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3: 6月29号，

0: 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

0: 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
2: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中方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据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3: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182.74点，涨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40.43点，涨幅为1.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20.14点，涨幅为2.07%。
3: 欧洲三大股指29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84.22点，跌幅为0.23%。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367.33点，跌幅为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

0: 24,626.89点，跌幅为0.18%。
1: 国际油价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2美元，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6美元，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
0: 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消息，委内瑞拉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交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8: 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7: 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9: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10: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3大功能。
9: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

0: 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溪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舟”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2: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
1: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3: 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此次活动共吸引400余位中美各界代表参与，串联起百年跨洋思念与当代青年友好对话，让跨越时代的民间情谊实现薪火相传。
4: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baseball and the culture of Gu Liang. Mine is different than yours, but in listening to yours, my appreciation of you and our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Grow, bringing our two respective cultures closer together.
5: Let us honor not only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fought and died, but also the enduring truth that they left to us, that peace is built when nations look beyond their borders, cherish their shared humanity, and walk together with hope, with respect, and with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wardsA future of lasting peace.
3: 在福建的5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运动员、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将通过棒球友谊赛、五大球类互动体验、非遗手作、科技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场竞技，深入交流。开幕式上还集中发布了福建省友协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合作备忘录、福州市与檀香山市和塔科马市友城合作备忘录等务实合作成果。
6: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您肯过门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华夏电影首。

0: 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南瓜子不仅有驱虫作用，对养护泌尿系统还有帮助。痰多浮肿人群应该如何科学减重？糖尿病为何会引起视力下降？世界杯看得尽兴，健身门道也要学起来。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踩球荡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东风标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终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南瓜子。生活中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嗑瓜子，追剧啊，聊天啊，大家手边啊都会备上一把瓜子。尤其是最近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瓜子更是成为了大家看球的时候一道非常受欢迎的零食。但是呢，也有圈友反馈了，说平常我们嗑的这个葵花籽如果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同时呢也会担心它的含油量比较高，摄入过多会导致发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您推荐一款又可以当做休闲零食，哎，又兼具养生价值的瓜子——南瓜子。它和普通的葵花籽相比呢，哎，真具有不少的优势。据说对中老年朋友十分的友好，尤其是男性朋友，长期食用南瓜子还有助于养护泌尿系统。那么这南瓜子中究竟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解锁南瓜子的养生奥秘。
0: 平时我们吃南瓜大多只吃瓜肉，而瓜内的南瓜子便随手就丢弃了。殊不知它可是被大家忽视的天然养生宝藏，还被誉为瓜中真子，养生坚果。南瓜

0: 子香脆适口，药食两用，既能做日常休闲零食，也能入凉菜配沙拉，融入杂粮主食。除此之外，南瓜子还有一些妙用。网上有说法称，南瓜子是一种驱虫药，可以帮助驱蛔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它有一种叫南瓜子氨酸。南瓜子当中呢，100克当中含有这种南瓜子氨酸呢，含有5克左右。南瓜子氨酸呢，作为南瓜子当中独有的这种活性物质呢，是我们传统可以驱虫这种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物质，区别于葵花籽和西瓜籽，成为这个南瓜籽特色的营养成分之一。我们的儿童呢，如果少量的吃这个南瓜籽呢，可以温和的驱虫，改善他那个挑食、面色萎黄的这个问题。
0: 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南瓜籽的主要功效为杀虫，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绦虫和蛔虫。具体用法是，用新鲜南瓜籽30到60克，盐烂加水加冰糖，或者是用蜂蜜调匀，空腹炖服，也可以煎汤内服。具体用法用量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专家表示，南瓜籽氨酸是南瓜籽中独特的活性成分。那么另外两个营养法宝是什么呢？
1: 第一呢，它可以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里边呢，它有一种叫南瓜子多糖。这个南瓜子多糖呢，作为南瓜子核心的特色的活性物质呢，含量当中呢，可以占到18%。这种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肠道当中的糖的吸收，辅助呢调节血糖，同时呢，激活并且增强呢这个免疫活细胞的这个活性，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的呢能够筑牢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第二个法宝呢，就是它能够呢，这个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我们的人体呢，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南瓜籽当中这个油脂的品质呢，它非常的优异。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呢，可以达到90%以上。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呢，核心呢是包含着这个油酸，大概能占到63%左右，还有它的亚油酸能占到20%左右，亚麻酸能占到7%左右。其中呢，亚油酸和亚麻酸呢，是我们人体无法能够自主合成的必需的脂肪酸。油酸呢，可辅助我们调节血脂，维护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亚油酸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改善血脂，减少呢心肌梗死这种发病的这种风险率。亚麻酸呢，可以抑制我们血栓的形成，还能够平衡呢过量的摄入亚油酸带来的身体的负担。
0: 也就是说，南瓜籽不仅是一种中药材，它还具有保健作用。而说到它的保健作用，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也就是南瓜子的第二个妙用，对呵护泌尿系统有帮助，尤其是对男性前列腺健康还比较友好。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它这里边呢，锌的含量比较高，也能够养护就是男性他的一个前列腺。这个锌的含量呢，在100克当中呢，它大概会含有2.5毫克，明显的高于我们说葵花籽仁它只有0.5毫克，还有西瓜籽仁只有0.4毫克，在每100克当中。尤其我们中老年的男性，长期少量的食用呢，可以养护他的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南瓜籽仁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会有33克，我们常见的葵花籽呢只有19克，它和西瓜籽仁差不多，西瓜籽仁大概100克当中会有32克左右。同时呢，它富含完整的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人体吸收率呢可达到90%以上。
0: 专家提示，现代人普遍缺锌缺镁，而素食人群优质蛋白摄入不足，高盐饮食人群则有患三高的风险。因此，南瓜子是一种补充矿物质和植物蛋白不错的食材，在市场上也很容易获得。当然，家里面如果食用南瓜时，里面的南瓜子您也可以收集起来自己炒制。
1: 这个在我们熟知的《本草纲目》当中呢，对南瓜子也有记载，它是说南瓜子如冬瓜子，其肉呢就是厚且色黄，不可生食，为去皮瓤月食，味如山药。这个月食呢就指的是煮着吃，他说煮着吃的时候呢味如山药，而且他推荐呢最好是能够与猪肉同煮，这样感觉呢吃起来就要更凉就更好，亦可蜜煎。如果我们在煎煮的时候呢用这加点蜜蜜煎可能会更香。
0: 可见早在古代南瓜子就已经做

0: 为一种食疗方被应用了。今天我们请中国烹饪大师教您在家里自制五香南瓜子，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吧。
1: 今天教大家炒的一个五香的一个南瓜子，买一个南瓜回来，它其实里面的籽很多，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就把它晒干。这个南瓜子呢就是晒干了以后呢，我们用食用盐。以前呢我们在炒这个南瓜子的时候呢，大部分呢用河沙去炒，那现在呢就是河沙呢很难找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食盐来代替，里面放了点这个香叶、八角、桂皮、陈皮以及小茴香，这样的这五种香料放在一起呢，进行小火慢慢煸炒，火不宜过猛，如果过猛的话呢，这个南瓜子它容易香味还没出来，它外面就这个煸糊了，所以我们在控制火候的时候用小火啊慢慢去煸炒它。五种香料加在一块儿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呢，炒出来的这种原味啊，它会很香。大家不妨在家里用我的这个炒法的小技巧啊去炒一炒，可能会吃到更加不一样的香味的南瓜子。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盐呢，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炒花生啊，炒蚕豆啊等等，炒瓜子仁啊都可以去炒，还可以反复的利用，不需要把它倒掉的。那南瓜子的仁呢，我们剥完皮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拌凉菜。你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道南瓜子拌这个丝瓜尖，它就非常的好。选的这个非常嫩的丝瓜尖，放了一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还有一个就放了一点点香油，这个麻油，以及放了一点点我们这个自己呛的这个葱油炸的这个辣椒油拌在里面，它会夏季呢会更加的这个解暑爽口。
0: 从边角废料变身为养生好物，既可作为日常休闲零食，也能融入凉菜、沙拉、杂粮主食，评价易得，老少皆宜。长期少量坚持食用，帮助您补足日常饮食缺失的蛋白、锌元素与多种活性营养，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天然食材。
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减重如何祛湿防反弹。很多减肥的朋友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减肥减到一定的斤数就会卡住，再怎么努力也不掉秤了，或者啊稍微恢复正常吃饭，哎，这体重立马反弹，甚至比以前更胖了。那在中医看来，多数人的肥胖问题不是摄入超标，而是身体的代谢通道被堵住了。那么我们如何打开这个通道，实现不挨饿不反弹的健康瘦身呢？咱们今天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唐红珍，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现在营养学啊都说减肥的核心是少吃，让消耗大于摄入，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一个临床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体重依然的下不来，或者呢稍稍的多吃一点，体重会迅速的反弹。绝大多数人瘦不下来，减肥反复反弹，可能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身体把代谢的路堵住了。这个堵塞我们全身代谢的元凶呢，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痰湿。那么什么是痰湿？很多人一听到痰就以为是嗓子里咳出来的那种痰。中医的痰湿啊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黄帝内经奇病论指出，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长期吃这个肥甘厚味，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滋生痰湿，最终化为肥胖。痰湿啊，是我们脏腑运化失常以后，体内无法正常排出的水饮、湿浊、高脂相互凝结而成的一个病理产物。它们或者游走，或者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那么痰湿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代谢？我把经络啊比作河流，气血就是河水，负责输送营养，

带走代谢产物。痰湿就是河底的淤泥，一开始淤泥不多，水流还比较通畅，但是日积月累，淤泥越积越厚，河道会变窄，水流就会相应的变慢，到最后河道堵死了，河水就不动了。我们经络被堵塞了以后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是气血不通，营养物质送不到该去的地方，其次的话呢，是代谢物排不出去，反过来又会生成更多的痰湿。水湿生痰湿以后，脾本来就虚，现在又被痰湿又给它困住了，运化能力会更差，这就形成了金元一家李东垣在《脾胃论》里面描述的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吃得很少还是胖，是脾被湿浊之邪困住了。那么正确的减重方法就是建议大家是健脾祛湿加疏通经络，就是要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清除体内的痰湿，疏通我们经络的气血。当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这个经络疏通之后，我们就不用刻意的饿肚子，身体自己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吃进去的营养会变成能量，多余的湿气会排出体外，自然就瘦了，而且不太容易反弹。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的一个患者李先生30岁，他是我的一个同行推荐过来，在我医院住院，当时他是因为高血压在我们心内科住院，因为体重太重，医生要求他减肥，然后他就推荐到我这里。一问诊的话，就了解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压力啊，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节制，经常吃快餐，然后这个体重在5年里面从105斤涨到了220多斤，他的血压血脂也超标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给他诊断他是一个典型的啊痰湿郁脾型的一个肥胖，我们为他制定了中药健脾祛湿加减重推拿再加膳食督导三位一体的一个方案。经过4个月的一个治疗，这个李先生呢，他累计减重接近70斤，内脏脂肪还有血脂血压都达标了。给大家推荐居家调理的几个法则啊，第一就是饮食调理，健脾祛湿，从源头阻断痰湿。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取茯苓、山药、莲子、芡实等，可以拿来煲汤，也可以跟杂粮同时煮成粥，每周吃2到3次。这4味的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能够健脾祛湿，绝大多数体质的人都可以运用。有3类食物建议大家少吃啊，或者不吃。首先生冷冰饮，可能我们到夏天啊喝起来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呢这个它会损伤我们的脾阳。第二类的是油炸肥腻的食物要少吃，这样的一个油炸肥腻的食物呢，它能够阻碍我们的脾胃啊，助生这个痰湿。第三类的话呢，就是高糖甜食糕点，它是甜的嘛，是甘味的，能够助湿。那么我们日常进餐呢，还要有3个原则。第一个，食材以温热软烂比较好，这个是针对脾虚病友来说的。第二个的话呢，每餐只吃7分饱。这个7分饱怎么去定义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探讨，就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面吃到我们已经不饿了，然后感觉到我还能再吃几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刹车，让自己的筷子停下来离开餐桌，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7分饱。其次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像鱼啊、蛋啊、瘦肉啊、豆制品，不然的话我们健脾的同时啊，我们肌肉会流失基础代谢依然会保不住，它会下降。再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穴位的按摩，就是中医的外治方法，针对痰湿堵塞重点的可以用到的几个穴位。首先是一个风能穴，风能穴是公认的化痰第一穴，我们先确定它的位置，从我们的腘横纹，就是我们的腘窝啊，往外走走到头这里有一个横纹，头这里，然后它跟我们的外踝间连线的终点，经常按压我们的风能穴，我们会觉得它很酸胀，甚至有点沉重，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是阴陵泉穴它是我们健脾利湿的药穴，它是在我们胫骨内侧，我们沿着那个内侧往上推，推到我们膝盖前面这里有个骨头推不动了，按下去的一个地方又酸又胀，就是能够找到这个阴陵泉穴。

0: 提醒大家避免久坐。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坐着工作，在电脑前工作，这样的话呢，坐了一个小时左右啊，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你比如说扭扭腰啊，动动这个脖子啊，是吧，转转头啊，这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的一个这个气机的一个通畅。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视力下降，圈友柠檬糖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糖尿病很多年了，之前呢视力还挺好的，但是最近发现视力明显下降，看东西看不清楚，有黑影变形。一开始以为啊是老人岁数大了眼睛老花了，但是后来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是很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视力还有机会恢复吗？该怎么治疗才能延缓视力的继续下降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林。我们欢迎许医生。您好，许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很高兴邀请到您。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眼睛的问题。刚才呢，说到了这么一个专业的疾病，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些人听到过这个疾病，甚至说它是大家特别容易忽视的隐形的致盲的杀手。所以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简称糖网，经常说它是隐形的视力的杀手。那么说到隐形呢，首先是因为它起病的时候呢，不红不痛不痒。那么如果在病变没有涉及到黄斑区的时候呢，甚至没有视力的明显的改变。那么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时候，如果引起了黄斑部的水肿，眼内的出血，出现了增生性的改变，甚至视网膜的脱离，这个时候呢，视力下降呢是非常急骤的。那往往呢，一旦出现了视力的改变，那疾病的时候呢，已经进展到了中期，甚至是到了晚期。那么有些患者呢，更有甚者，其实有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但是病人呢没有察觉，用另外一只眼睛在工作，甚至还可以开车。
1: 哦，
2: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病人呢自己呢就会忽视了。
1: 哦，
2: 对，那这也是呢由于我们双眼的一个特点决定的，不像我们的手或者脚啊可以各自独立的工作。
1: 对，
2: 那么一次出现问题，马上就能察觉到，但是因为双眼呢是融合成像，如果一只眼睛的视力呢比较清晰，那么其实呢就不容易发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呢，如果查视力，为什么经常要交替一只眼睛来遮盖，来检查另外一只眼睛。
1: 明白明白。
2: 那还有第二点呢，为什么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它简称为糖网啊，这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疾病特点决定的。那么糖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那第一呢，可以说是阻塞。然后第二呢，可以说是增生。然后呢，就是破裂。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呢，高血糖会引起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阻塞，出现呢出血点或者是渗出。如果疾病的继续的发展啊，由于视网膜的缺血低氧，会代偿的引起一些新生血管的增生。但是呢，这种新生的血管呢，它不是正常的血管，它是非常脆弱，而且呢是容易破裂的。那么如果呢新生血管的破裂产生了玻璃体积血，甚至以后造成呢一些纤维增生膜，会引起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进行疾病的干预呢，往往呢视力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伤了。那因此呢，我们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我们要进行四早嘛，那就是早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只有及早的进行一个控制，才能会让我们的视力呢长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平上。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眼睛这个病变看不清楚了，到底是这种大家觉得很正常的老花眼、白内障，还是糖网呢？
2: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几种都是常见的眼病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呢，有没有糖尿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那么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损害呢，我们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白内障呢，是由于晶状体的浑浊而引起的视力的障碍，这种情况呢是不能通过眼镜，也就是调节屈光来改变的。我们

0: 说的老花眼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啊，引起一些屈光的改变，它呢是可以通过配镜来提高视力的。
1: 嗯，
0: 那你也提到了青光眼啊，青光眼呢，多数情况下呢，主要是由于呢眼内压的增高，对视神经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破坏，引起了视野的缩小，引起了视力的下降。
1: 嗯、
0: 但是呢，它与唐网根本的区别呢是原发疾病不同。
1: 嗯、
0: 那么唐网呢，首先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的改变。
1: 明白，
2: 嗯，
1: 它这个发展过程。就是老花和白内障，其实咱们是能够感觉到视力的这个下降是在慢慢变化的。但是唐网像您说，平常您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变化，对吧？等到它突然发生的时候，把您的这个黄斑出现了问题，哪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病最危险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0: 那么首先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是有患病的因素的。
1: 嗯，
0: 病程越长，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越高。此外呢，是血糖控制不佳，如果血糖呢总是急剧的波动，那么会引起眼底的损害更加的剧烈和明显。
1: 哦，
0: 那么此外呢，高血压患者以及高血脂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呢，在妊娠的时候呢，由于代谢的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的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进入了妊娠期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关注眼底的病变的进程。
1: 嗯，所以还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血糖。
0: 对于患者来说呢，要发生以下的几种情况呢，最重要的是及早的走进医院。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最早期的症状呢，也是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物模糊。
1: 嗯，
0: 这种视物模糊呢，也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为什么是暂时性呢？由于血糖的急剧波动，可能会引起屈光状态的改变。
1: 嗯，
0: 觉得可能是暂时性的这种视物的模糊。那么也有可能呢是持续性的，持续性呢是视网膜微小血管的出血或者是渗出，造成了一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因此呢，一旦是糖尿病的患者出现了视物模糊，那么就要马上到医院进行就诊。那么第二个呢是视物的变形，视物变形呢就是看东西扭曲变形，把直的呢看成弯的。
1: 哦，
0: 这种情况呢往往呢就是发生了黄斑的水肿。
1: 哦，
0: 还有呢就是视野的缺损，视野缺损就是可见的空间范围出现了局部的缺失缺损，或者是局部的变暗，或者是有黑影的遮挡，我们把它叫做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发生了比如说视网膜的血管的闭塞，或者是呢由于新生血管的增殖引起了视网膜脱离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血液渗入到玻璃体当中，那么会引起眼前啊这种呢可能会多的漂浮物。就是我们讲的漂浮物呢，是眼前会有黑影飘动，就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
1: 当然呢，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哈，真的当我们的疾病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再去检查，那可能就比较晚了。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定期去筛查的习惯啊。刚才许医生也讲到了，尤其是患糖尿病时间比较久的朋友，可能是更高危的人群，所以您对他们这种定期的眼底筛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多长时间去筛查一次才是最合理的？
0: 我们如何进行呢眼底的筛查呢？首先要是根据糖尿病的类型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呢是有明确的要求。如果是一型的糖尿病，在十二岁之前起病的，那么要从十二岁开始的时候呢每年都进行一次眼底的筛查。那么如果一型糖尿病呢是在十二岁之后发生的，那么在发病的五年内一定要进行第一次的眼底的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之后呢是每年进行一次筛查，切记不可以中断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第一次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要进行眼底视网膜的筛查。
1: 嗯，
0: 也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最初确诊糖尿病发生的时候就要同时筛查眼底，看看有没有糖网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么此后呢是随着疾病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之后呢，大概是每一年呢都要进行一次眼底的一个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要讲的是呢，如果本身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时候特别要指出来的，由于妊娠期的代谢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病变的发展。那么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是进行首次产检的时候呢，就要进行眼底的筛查。那么在整个怀孕的进程当中呢，每三个月就要查一次眼底。在产后一年呢，也同时要查眼底，看一下整个视网膜的一个病变呢，或者是发展的一个情况。
1: 另外，您刚才提到四个嫂，还有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了有糖网，能够早去干预和治疗，对吧？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生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就很担心，哎呀。

0: 啊，我会不会突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医生用什么手段能帮我治疗，能帮我控制，甚至能把这个病变给治好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治疗是怎么进行的。
1: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其实它的治疗呢，首先是包括全身疾病的一个慢病的管理，那么其次呢才是眼部的局部治疗。那我们其实就先谈谈眼部的局部治疗，主要是包括激光的治疗、抗 VEGF 药物的治疗，以及包括手术的治疗。但是核心的问题呢，是一定要控制住根本，从源头抓起，那就是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呢，还是控糖的两大基石。
0: 我觉得运动您可以多给我们提一提啊，因为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时间不太充裕，没有太多时间去规律性的运动。老年人呢，虽然说退休了在家时间比较多，但是体力不行了，跟年轻的时候精力啊耐力啊都无法相比了，觉得运动起来好像也得不到很好的效果，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通过运动来管控好血糖呢？
1: 那我们通常都说呢，前糖尿病是一种全身的治疗，运动呢不仅仅是有效的控糖啊，它其实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全身代谢的改变。比如说呢，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改善脂代谢的紊乱，那么以及呢能降低慢性的炎症反应。目前呢有证据支持的是有氧运动联合阻抗训练，也就是结合力量的训练，那么以及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平衡能力以及柔韧性的训练。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要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叫做分层的管理，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用药和进餐的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我们先要讲一下呢运动的分层的管理。比如说呢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是在轻和中度的一个阶段呢，在医生评估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是快走，比如说骑行，比如说低阻力的训练。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呢，如果是增生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特别是呢在活动期而且有出血倾向的，那么是要禁止进行高强度的训练、高冲击性的动作、以及那一些用力摒弃，因为这很可能会诱发玻璃体出血和引起视网膜的脱离。所以呢我们要对运动呢也要进行一个分层的管理。
0: 分层管理
1: 这是第一点。对，那么第二点呢，由于运动啊还有一些降糖的药物呢都能够引起血糖的下降，如果在时间安排上不够合理，作用叠加可能会引起低血糖。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呢运动转化医学中心呢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么针对服用二小双胍的患者，如果是在餐后啊30到60分钟这段时间运动呢，这是比较安全的运动的窗口期。那么如果在餐后90分钟呢来进行运动呢，有部分的受试者呢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0: 好，谢谢许医生啊，今天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疾病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大家也明白了，糖尿病是这个疾病发生的基础，所以如果大家能不得糖尿病，或者是您得了但是把血糖水平控制得非常好，这就是预防这个疾病您所做到的最有力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已经发生了也不要担心，像刚才许医生也介绍了，不同的病程的人群，不同的严重程度的人群，有不同的筛查的需求，和您的内分泌科医生、眼科的医生定期的沟通，定期去做眼底的筛查，看看您疾病发展的进程。咱们希望千万不要出现那种紧急事件，而让眼睛更合理的、更健康的陪伴您顺利的度过这一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各位球友，世界杯足球赛事精彩不断，那观赛之余您是不是也想下场练练脚下功夫了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志。相信大家对于世界杯当中的很多球员的脚下技术会产生非常痴迷的这种状态的这种认知啊，但是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球员其实从小他们就会对于球性球感的练习是非常的重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球性球感的两种练习方法。
0: 带好球不轻易丢球就是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最主要的目的。今天董指导也带来了两位小球员哈，来问问二位自我评价一下球感怎么样。
3: 我觉得我球感自我感觉良好吧。
4: 我的球感还可以吧。
0: 跟他比

0: 那
1: 没有他好。
0: 哎，这太谦虚了。
2: 但是相信经过今天的练习啊，我们的两位的球员的能力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至少在感觉方面他们有着很多的心得。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董指导，哎，教教我们该怎么练习。
2: 好，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脚底踩球，两只脚交替踩球。
0: 交替踩球，
2: 对。
0: 好，
2: 来我做个示范啊。我们对于很多的

0: 那需要是粗大的动作的这种抓握，但是对于下肢同样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运动能力的训练。当然不一定是跑，我们可以从踏步原地走的训练当中就可以去做。
1: 好，我们
0: 先体验一下，
1: 试试
0: 先做个示范，
1: 咱们一块练起来。
0: 好，随着我的拍手的节奏，需要增加我们的频率。
1: 这么快啊！
0: 保持球不要动，对，非常好。好，停。好，刚才呢由慢到快，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当然呢，这里面我发现了有一些我们的触球部位还需要不断的去调整，比如说我们需要让球不动，但是刚才呢有很多的情况下球是在晃，跟我们脚底去触球的部位有关，不能用脚弓去踩，脚弓底下有个窝，好像能把球吸住，但是呢你想想你的距离要伸得比较远才行，我们用前脚掌去踩球，前脚掌去踩球呢，踩球的哪儿？不是踩球的正上方，踩球的斜一点，
1: 有点偏后，
0: 但是不给球往前的力度就行，是点球，
1: 点它一下，
0: 用点它一下，点触啊，点触。因为对于我们的更小的球迷朋友来说，他如果重心不稳，支撑腿没有站稳，你看这样会踩球车。
1: 这是我们说的做了个球，
0: 对，
1: 一下就摔倒了。
0: 你看他会滚过去，可能也会崴到脚。所以我们用点触的方式。好，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种触球的部位啊，用前脚掌踩球的斜面。不是踩球的正面，对，保持重心，手臂抬起来放在身体的两侧，对，保持平衡。好，现在能不能往前一点，往前行进
1: 啊，
0: 往前走，对，往后倒退，往左，
1: 往左，
0: 对，侧向，好，往右，哎，这就是由慢到快，由易到难。好，停。
1: 哇，这个难度就大了。
0: 哎，
1: 不仅要原地踩球，要稳住重心不摔倒，同时还得前后左右来移动。
0: 对，经常来说是，哎，轻轻一点，慢慢往前走。往后呢，往后的时候，脚底跟球要一个稍微的摩擦，把球往回拉一点点。
1: 拉球往回。
0: 但是就怕什么拉得太多，球到自己脚下。就也是容易受伤。我们如果往左，那我的右脚是后脚，后脚往前撵，左脚把它踩住，往外撵，踩住回来，这也是。其实这里面呢都是踩球，但是蕴含的方法、练习的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累的，
0: 挺累的。感觉怎么样？
3: 有点控制不住方向。
0: 控制不住方向，那好，为什么很难控制方向？是脚的问题还是球的问题？
3: 触球部位吧。
0: 哪儿刚才没有处理好？
3: 比如说您刚刚新开始讲到的，应该是前脚掌触这个球上面的斜面，而不是脚弓。
0: 对，就是给球的一个什么接触角度，要有一个角度，而不是正上方，对吧？好，我们重新去开始啊。后，前，后。前，左，左，前，后，好，停，非常好，非常好啊！这种感觉，我相信这个会有一些新的体验。我看舒登有点微微出汗了，
1: 不是微微出汗，真的出汗的。
0: 其实这个练习呢，既可以是我们的小球员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当然了，要保证地板上不要有太多湿滑的情况，
1: 保证安全。
0: 对，保证安全，包括在小区里面啊，这种但是水泥地可能会有点滑，包括我们的鞋呢，也不要穿那种长跟鞋，对吧？最好是平底鞋。在这种保证比较安全的场地下，一个人就可以做，对吧？现在向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方法：树洞向右转，袁静向左转，林浩宇向左向右都行，用踩球的方式自由前进。但是到了边界，自己转身，只要球不互相碰到就行。对，只要不碰到就行，躲开，不要转圈啊，可以穿插，不要转圈，放松放松，树洞手臂放松啊，半握拳。好，非常好。对，非常好。好，停。刚才我看到非常好的三位都有让我觉得你们太聪明的这种的体验，就是往前之后马上的转过身， 是怎么考虑的？
2: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区域里边，我不能出去，要观察到同伴
0: 啊。哎，要是太往前了之后呢，你要是往回倒退，

0: 能够进入到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了。
1: 对，
0: 所以到了边界要马上的转过身。大家看看这么一踩，其实跟什么技术特别像，
1: 齐达内的
0: 马赛回旋，对吧？马赛回旋就是先踩一拉就过来了，对吧？其实很多很多的我们场上灵活运用技术都是跟这种基本的球运球感是相关的，
1: 没错，
0: 对吧？那我们现在再向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双脚的荡球，脚内侧轻轻的接触
1: 啊，
0: 让球呢始终在自己的脚下深前一点点，
1: 嗯，
0: 不能完全在脚下，
1: 嗯，
0: 你得低头深前一点。当然我们余光可以看上球，
1: 哎
0: 啊，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怕把球给踢跑，怕
1: 对，怎么能够把它像您说的很好的控制在我两脚之间
0: 部位，就是最大的那个脚内侧，只要接触准了，
1: 嗯，
0: 球一定是横着横移过来的，
1: 嗯，
0: 如果脚是斜的，但球是往前的，
1: 对，
0: 那就是往前走了，
1: 哦，
0: 对吧？都跟触球部位有关，
1: 嗯
0: 嗯，来，我们体验一下，哎，双腿放松，双腿微微弯曲，对，非常好啊，往前行进，看看可不可以，哎，非常好，非常好，向后，对。这个大家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啊，啊，好，停一下，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个转身的方法。刚才呢，我们都是面朝一个方向，对吧？向前后退，现在向前前进，到了边界往后一拉就转过来了啊，再一拉，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靠着脚内侧，这次不是横了，是向后一推，同时加转身就可以了。
1: 这又是进阶动作了啊！
0: 来，我们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嗯。啊，非常好，但是这个力量要掌握好，
1: 嗯，
0: 对吧？角度也不能太大，
1: 嗯，那刚才这几个动作哈，大家都已经学到了，里面的技巧也讲得很清楚了，希望大家就是勤加练习。那最后一个问题，董指导，像这个荡球我们可以来穿插交互进行一个这种团队的练习吗？
0: 可以，没问题，你们两个现在都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行进，
1: 嗯，
0: 谁离他近把球往他脚下一点，
1: 嗯，
0: 他就有球了，
1: 嗯，
0: 那你可以在旁边，对吧？一直慢跑啊，然后谁再离你近，谁把球给你，
1: 嗯，
0: 传出去，进行配合，既训练脚下的频率，脚对球的感觉，也练我们的态度观察
1: 啊，
0: 嗯，
1: 包括思考啊，
0: 没错，对，
1: 好，
0: 来啊，脚底啊，踩球，脚内侧拉球都可以啊，哎。哎，躲开，对，你看这里既有什么，既有配合，也有互相的干扰。这个练习其实是强度比较大的啊，基本上这儿的练习30秒到40秒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足够，然后有一定的间歇。
1: 董指导今天教给我那么几项的训练哈，其实也是难易各不相同，
0: 嗯，
1: 有那种适合小朋友的，也有那种进阶的适合大朋友的哈。总之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因为刚才我全程参与已经出了挺多的汗，
0: 我被你加油我也出汗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每天练习的量哈，也希望大家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能够强身健体，
0: 嗯，
1: 好的，最后咱们
0: 一起来
1: 练起来吧，好，
0: 非常好，加倍频率，抬头，好的，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让吴鼎昌起草第三份电文。
1: 这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这大有啊不把我拉到重庆誓不罢休的架势。现在啊，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拍着胸脯说他要以他的人格来担保我的安全，斯大林也要我去啊。看来这重庆之行是势在必行啊。
2: 重庆绝对不能去，管他斯大林还是赫尔利，他们管不了我们中共的事儿。
1: 毕氏同志，话不能这么说呀，有些方面的关系该顾还是得顾啊。我们不能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
2: 这中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说穿了，美国人就想在中国推行他资本主义那套的所谓的民主制度，苏联人抱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瓷瓶子生怕摔碎，可是他们考虑我们的感受呢，我们的利益呢？
3: 不就是打仗吗？别人怕打，我彭德怀不怕。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只要蒋介石敢打，我彭德怀第一个带队伍冲锋。
1: 那你说说，这在座的人谁害怕打仗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个仗打下去，要有多少的生命死亡，要有多少百姓遭殃呢？我还是这个观点，这个仗能不打最好不要打。我相信只要真理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谈判桌上，我们都可以战胜他蒋介石。
4: 我们此次前去啊，如果能够达成某种妥协的协议，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也可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如果连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也可以揭露蒋

0: 届时假和谈镇内战的阴谋。
1: 就算真的成立了联合政府，大权也在国民党蒋介石，小权分给民主党派。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进去也是给蒋介石洗脸，给他擦上一层民主的白粉。
2: 啊，许多事情啊，是欲速而不达呀。民主也不是一夜就能争来的，要一步一步的来。首先，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成立联合政府，而且我们和各民主党派能够加入到联合政府，今后的斗争就是在议会里面了。
1: 这是与虎谋皮，蒋介石是不可能让我们得到什么利益的。
2: 啊，刚才恩来不是说过了吗？即使谈不成，我们也可以揭露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
1: 你人都没了，或者像张学良一样被关起来了，你怎么揭露？
3: 张学良冒犯老蒋还不及你的万分之一呢，可至今已经被关了七八年了。当初多少人为他说情，这些年又有多少人为他奔走呼吁，可是那个老蒋呢，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一意孤行。
2: 蒋介石这三封电报的确是把一个大大的难题甩给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去了呢，不又是把这个难题给丢给他了吗？
4: 主席，解放区军民最担心的呢还是主席的安全问题。这次主席深入虎穴，与这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去谈判，能够安全的回来吗？
2: 我这次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准备做班房，他就是杀了我呀也没什么了不起，有在座的诸军领导中国革命照样可以胜利嘛。
1: 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统帅被敌人抓去坐牢了，他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会大大的动摇全党全军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信心，也会让全国期盼翻身解放的人民失去希望的。
2: 没那么严重啊，我毛泽东一人的能量微不足道，
1: 但影响是巨大的。当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如果不是他过河去跟敌人谈判，他的几万人马还是有突围的机会的。就他这一走，导致军心涣散，几万人马被敌人像鸡牙一样的屠杀，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5: 如果是牺牲在战场上，会使广大指战员更加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窝窝囊囊地被人抓起来，就会使下边的广大指战员认为我们真的不行了，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统帅都跑到敌人那里谈判去了。
2: 冯德怀同志，我要提醒你一句，现在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开战，我们是友军不是敌军。
1: 只要把你一抓，友军立刻变成敌军，内战也随之爆发了，你去重庆求和平的梦想立刻就破灭了。
2: 万一他蒋介石不抓我呢？万一我回来了呢？而且还有可能谈一些结果呢？
1: 泽东同志，你要明确，你的安危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你是全军的统帅，全党的领袖，你不可以把全党全军干部将士的安危和前途压在一个万一的侥幸上啊！
2: 我去重庆才是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军队负责任。
1: 你要是负责，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延安。
5: 从27年到现在，我们这支队伍走过了多少弯路，遭受了多少磨难，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能带领我们大家走向胜利的一个统帅，使我们

0: 有了一个主心骨，我彭德怀想不通啊。
1: 今天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我建议暂时休会，等都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再继续开会。
2: 不用了，许多事情一时半会儿也扯不清楚，时不我待，我看就举手表决吧。
1: 那好吧，同意主席去重庆的请举手。只有两票反对通过。这一次主席去重庆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主席在临行前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建议在主席不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职务由少奇同志代理。第二，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主席和我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个人开会。
2: 我们还是举手表决，同意的举手。
0: 委员长，毛泽东回电了。
3: 念。
0: 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舰，耿电送息，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四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业，地准备随即赴渝，物教有期，特此奉赴，毛泽东敬。
4: 他真敢来了。
5: 没想到这毛泽东还真的敢来。
6: 这么多年委座给我们和军统分工，我们以对付共产党为主，他们呢以对付日本人为主，他们的风头经常压在我们头上。
7: 这日本人虽然凶残，但是没有共产党狡猾，戴笠还可以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对付共产党和我们抢功，所以我想只要这次能够成功地干掉毛泽东，那我们至少可以压戴笠几年。
6: 不过我没有想到抢这份功劳，那戴笠他没有想到要抢吗？
5: 不管这么多了，只要他敢来，我们中统就敢干。
4: 我要让他毛泽东有来无回。
2: 这次啊到重庆谈判，我草拟了一份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给国民党提了六个建议，你们大伙儿也看看有什么意见，修改之后就可以作为我们去重庆谈判的基础。
8: 老毛写的这个我看过了，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赞同老毛写的这六条啊。不过在谈判桌上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条款进行加减呢。
9: 我们还要大力宣传这份声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现在重庆人民已经很难听到延安的声音了。
2: 这个我都想到了，到重庆之后免不了会有记者来采访啊，我们可以多印一些，就当传单把它散发出去。
10: 自己给自己打广告，哎，这办法好。
5: 祖爷，三叔，有事儿找我吗？啊，我就是想来看看三叔。
4: 看看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儿想和我说，是吗？坐下谈。快坐下吧。说吧。

0: 毛泽东可真的来了，他来了我欢迎啊。三初认为毛泽东真的会交出军队，取消他们那所谓的边区政府吗？
1: 当然不会啊。
0: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1: 那也得谈呢。历史没有不变的定局吗？而人力才是历史的活性因素，这就叫所谓的尽人事。
0: 三叔，侄儿有些话
1: 说吧。你我叔侄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0: 三叔，我以为我们这次再不能步项羽放虎归山的后尘了。
1: 如果是你，应该怎么处置啊？
0: 以通敌卖国的汉奸罪把他抓起来，然后进行审判。
1: 汉奸罪，
0: 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大批的证人和证据。
1: 当然，我相信你在这方面是有一整套的经验呢。
0: 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大事的君主，那无不靠杀人立位。不敢杀人，那就做不了君主。即使做了君主，最后也可能被别人所杀。当初项羽就是因为妇人之仁，结果是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1: 项羽在火烧咸阳三日之时，他可没有半点妇人之仁呐。他的失败啊，就在于受挫时丧失了胜利的信念，而自觉退路。
0: 三叔说得对，当年西安事变之后，如果不是三叔你当机立断拘留了张学良，而是放虎归山，那张学良的东北军即使不与中共合作，也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让我们被动。现在中共的情况跟当年东北军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们这次大胆地拘留了毛泽东，中共内部就会为争夺权力打斗起来，内部消耗了大量的实力，然后政府再以平定内乱的名义出兵，这样那真是既有名又有利呀。

0: 三叔，在想什么呢？三叔，
1: 啊，祖爷，你刚才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所谓的仁政，那应该是对天下百姓所使，而要对待那些反政府的这些政敌，我们不该心慈手软是吗？
0: 是啊，三叔说的对。三叔，你更应该记得，当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人抓了起来，结果明朝又另立了一个皇帝，这时瓦剌人又把明英宗放了回去，结果两个皇帝他掐起来了。

0: 你真是熟读历史。
1: 真乃弥天大勇啊，毛润之不顾个人安危，负天下之兴亡，民族之重任，毅然深入虎穴，其胆魄与勇气正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呐、
2: 嗯！说得好，
3: 是这样。哎，这是。
0: 石人讲话固然有些夸张，但毛泽东的胆识的确令人钦佩啊！
4: 诸位，请记一记，毛润之这次能来重庆，既然我们明眸也是担保人，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保人做好。我提议，要多组织一些人到机场迎接。让一些人看到我们民主力量的强大。
1: 好，
5: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飞抵重庆。

0: 蒋委员长好啊。
1: 润赤，久违了。
0: 久违了。
1: 我代表国民政府欢迎你们的到来。
2: 朱雅，克必勤，我这不是来了吗？
1: 是啊，任之，朱雅克勤，人和国兴啊。我们这次的相聚实属不易，我可是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你，最终才成行啊。接下来我们可是任重道远，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就安顿在这陵园。润之，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2: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啊。
3: 哎，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在老虎的眼皮底下睡觉了，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2: 不怕，我原来还是有点怕的，可是后来我觉得挨着老虎近了反而啊更有安全感。

0: 杨委员长，
1: 润之啊，你起这么早，我可是听说你有晚上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是不适应这儿的气候吧？我刚来的时候也一样。
2: 岁月如逝水啊，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啊睡不着了。不知道委员长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
1: 来，坐下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有早起晨练的习惯呢。这里的气候虽然潮湿闷热，不过景色还是不错，
3: 尤其是这歌乐山，素有渝西第一峰山城绿宝石之称啊。
1: 你看看这环境，尤其是这空气多好。
2: 这里的景色的确要比陕北的黄土高坡要好上十倍啊。只可惜我毛泽东啊没有长期住在这里的福气啊。
3: 润之啊，只要你喜欢就可以长期的住在这儿。
2: 这个当不起啊。
3: 怎么就当不起呢？
2: 这么好的地方只有你委员长才有资格住啊。我毛泽东一个乡巴佬有一孔窑洞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3: 你我都一样。

0: 广厦万千，卧榻不足七尺。不久，国民政府将要还都南京，到那时，我给你在南京找个好地方。
1: 好啊，等联合政府正式成立了，我也到南京去，我在政府里啊做个委员什么的，这样我这个乡巴佬啊就可以住到大城市里了。
0: 大城市固然有生活便利，但是这景色绝佳的田园风光，你不觉得它更加令人心旷神怡吗？
1: 委员长，在繁华的大都市里待久了，偶尔到山里面换换口味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我毛泽东啊，这近20年被当作土匪被追打，我在山沟里面钻了快20年呢，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到大城市里啊过几天舒服的日子呀。
0: 励志者为学之行也，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好。这次和谈成功，你的愿望不难成为现实。
1: 好啊，希望委员长的话能成为现实啊。
0: 润之啊，说白了，国共之间的事其实就是你我之间各自所秉持的信仰主义差别之事。在会谈之前，我要代表国民政府再次的欢迎润之先生和中共的谈判代表来到重庆啊。我们国共的双方代表今天能坐在这儿，实属不易啊。抗战胜利，结束内乱，既定的和平建国，不仅是我们在座的代表，乃是全国民众的心声，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在此，我先预祝我们的谈判成功。
2: 1945年8月29日，对于饱受战乱的中国，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希望它能辉煌。
1: 贵党是东道主啊，我希望先听听你们的设想啊。你们总要有一个草案吧？
0: 你们是客，为了表达政府的诚意，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也是为了不舒服大家的思维，政府的意见先搁置一边，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精诚坦荡，知无不言。
1: 谢谢啊，谢谢蒋委员长的良苦用心呢。中共方面希望通过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啊，使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永久的和平啊。
0: 中国没有内战，内战是你们的说法。

0: 自从1927年之后，内战从来就没有断过呀。918事变，我们提出来停战和平，共同对外，可是没有实现呢。直到西安事变、77事变，两党才实现了团结合作呀。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大大小小的摩擦从来就没有断过。说没有内战，这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好了，润之啊。

既然今天我们是来和谈的，就没必要为翻过去的一页而动怒。我们都应该往前看。要不这样，你们先拿出一个提案，政府方面会根据你们的提案与要求来一一作答。

0: 看到了他毛泽东身上的匪气，他软中带硬，不就是源于他手中的军队和地盘吗？以及苏美两国对国共和谈的看重。如此，你们的谈判任务会十分艰难呢。
1: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是来抢码头的。
0: 可政府是有底线的，解放区问题这次必须得解决，否则就是国中之国，还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吗？
2: 蒋介石啊，还是不肯承认中国有内战，言下之意中共是匪啊，他打我们是政府剿匪，不是内战。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蒋某人灭共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了。
4: 我们共产党人背负着国家民族的和平希望，宁可蒋负我们，我们绝不负蒋。
2: 对呀，我们不负蒋，我们是对民族对人民负责任。现在人民不希望内战，所以这次和谈我们要尽最大的诚意，做最大的让步。第一，在政治上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的地位，也拥护蒋介石的领导。第二，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结果啊。我们建立的民主政权不同于国统区的国民党统治，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啊，军队更不能交出去。当然了，我们同意缩编，你们看怎么样？
4: 同意，
3: 同意。
5: 这里啊，
2: 戒备森严，我感觉我是笼中之鸟啊，我们必须要离开，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住。
3: 主席，那我们就去红岩村八路军的办事处去住，不过那里离市区偏远，怕主席会客办公不方便。
4: 文白先生曾经说过，想请主席住桂园去，那里倒是方便。
2: 啊，好啊，那我就白天在桂园办公，晚上到红岩村。
1: 中共方面，先说说你们的想法。
4: 我们首先要声明，这是第一次由中共中央主席参加的国共谈判，我们衷心的希望谈判成功。我党在三天前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国共产党认为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行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6: 根据这个宣言，我们今天提出了11条。简单的说，就是防止内战，承认解放区和抗日部队，承认各政党的合法权益，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1: 好商量。
6: 好，
1: 这第一条有些不妥呀。内战在哪里啊？蒋委员长不是说过了吗？中国没有什么内战。
3: 委员长不承认是内战，只承认是剿匪。在他眼中，共产

0: 反党人民军队都是犯上作乱的匪，这是哪家的逻辑啊？从1927年开始，你们清党围剿与你们共同北伐的共产党人，你们围剿中央苏区，在半个中国打了10年，这不是内战吗？那么后来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的合作，那不成了委员长与匪的合作吗？现在又与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
1: 我党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嘛。
2: 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内战，我们又何必坐在这里呢？
3: 不行，对毛泽东这8条主张绝对不能答应。
4: 委员长，中共都已经拿出了条款，我们也应该有几条具体的办法，才好根据这些办法条款跟中共谈。
3: 你们几个可以先商议，拿出几条意见，记住主动权是在我们的手上。
4: 是。
5: 委员长，这本剿匪手本
3: 怎么了，布雷先生？
5: 这是10多年前印的了，现在咱们正在和共产党谈判，容易被人拿来说事，是不是？
3: 是因为剿匪二字不妥，
5: 是不是考虑把剿匪改成剿共？
3: 云龙，你觉得合适吗？
6: 匪就是匪，我们跟共产党谈判不过是权宜之计，终究这个匪还是要交的。
3: 就这样印发下去，一字不改。
5: 明白。
6: 校长，
3: 对毛泽东等人在重庆的安全不可懈怠，他们远道而来，定会去拜访很多的人，对此你要严密的监视。
6: 学生明白。
7: 委员长，陈部长来了，
3: 请他进来。
7: 陈部长，请。没错，
3: 此行有事吗？
7: 阎锡山已经命令史泽波向长治的共军发起攻击，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呀。
3: 这是好事啊，这阎锡山总算是抢到一个头功，这对我们在谈判桌上是另一枚砝码。
8: 延安来电，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着第19军第68师、暂编第37师和61军69师挺进第2、第6纵队等部，加上收编长治的伪军1.7万余人，攻占了长治，我军的伤亡很大。
7: 刘伯承他们在干什么呀？
8: 下面的部队有一种情绪，想打又怕打。
7: 为什么？
8: 干部和战士们有一种顾虑啊，怕把蒋介石打痛了，他会狗急跳墙，伤害主席呀。
7: 乱弹琴。马上给伯承和小平发电报，告诉他们他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他们要是打不好，打败了，我还有什么脸坐在这里和蒋介石谈判呢？
9: 什么情况？毛泽东现在就在张兰家。
10: 姚老，我是受你的好朋友。

0: 哎呦，无意张之托，还有啊，代表你的弟子朱德，罗瑞卿来拜望您呐。
1: 忍之大驾光临，令表方受宠若惊呐。表老，您客气了。天下人都知道朱毛是一家，既然他朱德是您的弟子，我毛忍之也可以做您的弟子，恩师之情永远不能忘啊。
2: 忍之。 说过了，说过了。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既然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以前那样派恩来和若飞先生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你的大驾呀？
0: 我也想出来看看呢，钻了近20年的山沟，哎，我也想到大城市尝一尝啊，用这个电灯看书、写字的滋味啊。当然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啊，看看老朋友，见见新朋友，走走亲亲啊。我与您素未谋面，但是啊，我与表老算是神交已久啊。
2: 任之，这明明是蒋介石在演戏，他摆的就是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几年前我告诉他。
0: 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现在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了。他现在啊，要演民主的假戏啊，那我们就跟他假戏真演呢。我们啊，让全国的人民。 来做他的观众啊，来看清他的真假，辨别他的是非，这样，这出大戏啊，才有价值啊。
2: 蒋介石若是真的能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真是全国人民之福啊。不过，我看难呐。我度量已久，此功既放不下屠刀。
0: 也成不了佛，表老，您真是慧眼呐，一言中的。可是面对全国40万万渴望和平的人民，我们还是希望用共产党的热血来化解坚冰，在我中华灿烂的天空上燃出一片和平的霞光。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3: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4: 准确的胸怀，真令当权者难以望其项背呀！
0: 不敢，不敢呐！
4: 看来你们的性子都着急了一些。打算什么时候在和谈意向书上签字呢？
5: 大主意，还得委座做主。
3: 哎呀，这不都已经到了9月，知了还这么叫得唤，天气渐渐凉爽，这儿有峨眉山、三苏祠、渡江堰，这都是田府之国的名声啊，怎么能让毛泽东为尽兴而返呢？
6: 学生明白了，就是拖着谈。

0: 我是苏丹，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这是港尊领政阁下的亲笔信。
2: 美国方面也同意，在我们部队没有到达之前，先由日军维持秩序啊。
3: 局座，
4: 让手下的兄弟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5: 这件事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危，只有美国人可以制止蒋介石。
6: 爸，如果中共现在没有军队，那蒋介石还会坐下来跟他们谈吗？
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8: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9: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7: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

的旅营，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

0: 学生明白了，就是拖着谈。我和毛泽东有过几次会晤啊，他可不是来俯首称臣。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中共俯首称臣，可他们中共必须要改变对国民政府政策方针及交出他们的军队和地盘，
1: 叫中共。
0: 交出全部地盘和军队，这不现实。那不正需要你们这些谈判代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去说服他们吗？别忘了，你们诸位作为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坐在谈判桌前，那就应该是耳闻千里外，目观大时局啊。
2: 段景邦是李济深的表弟，到重庆来其实就是李济深派来观察风向的。由于历史原因，对共产党有一种畏惧和疏离感。李济深是中国民主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行动会影响一大批人，因此，段景邦的态度也变得非常重要。行，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另外。
3: 我还想通过重庆地下党了解一下蛋制品的情况。如果他能帮助我们，影响他的父亲，继而也可以对李济深产生重要的影响。大家用茶，谢谢。郭先生，啊，你是文化人的先锋啊！你五十大寿的时候，恩来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要说的话。
4: 可以说，代表了我党对你的评价。实在是不敢当，我可没那么重要。<笑>
5: 主席，段将军来了。哟，好，朱霞，你好歹也是堂堂一方首席代表。
4: 怎么能连一块手表都没有啊？你在重庆这段时间分分秒秒都有安排，没有一块手表掌握时间很不方便。我这块手表啊，就送给你了。<笑>
6: 先生没意，却之不恭啊，那我就
4: 先谢谢郭先生了。
6: 不过我也不白送，改天还要请主席提副墨宝。
7: 郭老也太小气了，送块表还要幅字，
3: 哎，来而不往非礼也。一幅字，换一块表。<笑>

0: 这笔买卖划得来啊。
1: 啊，丹将军，欢迎欢迎啊。
2: 毛先生，哎，
0: 不可不可呀。苏公，我对你的大名早有耳闻，恩来跟我说啊，几年前你和李任公在广西啊拉起了抗日的队伍啊，还积极参与华南抗日民主联军的筹建，不简单呐。要我看，要不是因为种种原因你们没有建成，你现在恐怕
3: 要和我毛泽东一样
0: 成为蒋委员长要缴的匪啊。
2: 毛先生，说起来我和任公对贵党是有愧的。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吧，我们也要向前看啊。请坐，坐吧，我们坐下谈。
2: 你请。
4: 主席啊，这位是旦将军的爱女，中央大学的学生旦世平。你别看他小小年纪，胆量可不小，他不光是敢说中央日报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还说蒋介石有拜把子癖，担心这一次把你拉去拜把子。
0: 你的胆量的确不小啊，小小年纪敢这样揶揄你们的校长，你就不怕他一怒之下开除你的学籍啊？
5: 我才不怕呢，他早就不是我们校长了。您的那篇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学习过了。您在报告中把目前的形势和以后的建国方针都阐述得非常清楚，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在一些事情上面犯糊涂。
0: 哦，
5: 今天我想当面聆听一下您的教诲。
0: 好的，好啊。不过我的意见，我们能不能先听听你父亲，看看他关心的是什么，可以吗？
5: 嗯。
2: 毛先生，我是个航务出身，最关心的也是军队方面的事情。
0: 你继续说。
2: 现在中国的政府实际上是被蒋掌控的政府，但表面上还是合法的，国际上也是承认的，所以要求实行军队国家化就只有中共交出军队了。但是中共是不可能交出军队的，一旦交出军队，27年的悲剧就会重现。毛先生，请问贵党和您怎样解这个结呢？
0: 丹将军，也许你还记得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今日以后当化一啊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持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啊。
2: 先总理的教导句句在耳，
3: 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在实行这样的方针，所以我们成为国民之武力啊，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了人民的军队。
0: 国民党的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应该说他们做到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第一步啊，但是到了北伐战争的后期，直至现在，他们不仅丢掉了第一步，而且还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一步一步的走向腐败和堕落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旦将军和李任公多次站出来反对他蒋介石，你们所提倡的也是啊要恢复孙中山的精神，改造军队的口号，对不对啊？
2: 没错，没错。
3: 军队属于国家， 这是非常之准确的。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应该属于国家。
0: 问题是，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国家，还是人民大众呢新民主主义国家？丹同学，你也说说看。
5: 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这基础之上建立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
0: 说得好啊，将来的中国要是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啊，那我们解放区的军队就立即交给他。当然了，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啊立即交给他。
2: 要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你们要求的成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呢？
0: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如果他蒋介石啊非要打，那我们就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爱好民主的人民和他斗争啊，直到推翻他们，打倒他们。
2: 如此看来，内战是不可避免了。
0: 丹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其实内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啊。蒋介石多次制造反共的高潮，首先是封锁陕安宁边区，重兵围剿我们的新四军，我们之间的摩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我来重庆后的几天，阎锡山调集的三个师、两个纵队啊，大举对我晋东南解放区啊发起了猛攻。此刻战斗打得正激烈呢。
2: 有这种事儿？
6: 丹警帮去见毛泽东了，
7: 还有他的女儿跟他一起去的。
5: 爸，统一政令就是要取消民主的革命的边区政府，让解放区的军民服从国民党的统治。统一军令就是要让中共交出军队，然后伸起脖子等着蒋介石来杀。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中共是不应该交出军队的。
2: 保留军队和谈就谈不拢，中国就没有实现和平的机会。
5: 哼，在27年以前中共也没有军队，可是蒋介石并没有给人家和平，而是突然翻脸喊杀就杀。从39年到43年，他们颁布了多项命令，什么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啊，什么命令新四军退至旧黄河以北，解散新四军，对八路军限期取消10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等荒谬无比的政令军令，这中共他能执行吗？
2: 这是老蒋排斥异己的一贯的手法。当年发生的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以及后来的蒋桂之争，都是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统治而引发的。
5: 爸，你说如果中共现在没有军队，那蒋介石还会坐下来跟他们谈吗？

0: 任之兄，我和昆仑打了个赌，我说您肯定敢来。昆仑说，中共是绝对不会允许您来冒这个险的。你看，还是我赌赢了。
1: 我呀，得亲自来看看你们呀。
0: 任之兄，我一得知您要来重庆，便即兴成诗一首。阔别阳城十九秋。

0: 重逢握手喜渔舟，弥天大勇逞能格，遍地劳民占上休。
1: 刘老还是这么夸张啊。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
1: 刘老啊，您对这次和谈有何高见呢？
0: 哦，我是个乐天派，润之兄来了准能谈成。我想老蒋会在您诚意的感召下，应该会去念及苍生的。哦，对了，润之兄，既然你我诗友一场，就请您赐诗一首吧。
2: 刘老，哪有别人作诗的呀？
0: 哎，润之的文采我可是见识过的，那可是既有苏东坡的气势，又有曹子建的机敏。难得我们旧友相会，当然要在一起吟诗唱和了。
1: 过奖了，过奖了。刘老啊，你这真是不约之请啊。这样吧，我就把我9年前在陕北做的一首旧诗啊赠与刘老，如何呀？
0: 好好好，那就请您快快吟来。
1: 好，那我献丑了，献丑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十万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
0: 真乃极品也。哎呀，
3: 布雷先生，毛泽东的这首词你看过吗？
4: 这首《沁园春·雪》我看过了，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呢。
3: 能得布雷先生如此的赞誉，实属难得呀。他还忘了有一句诗叫绝帘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最上层。
4: 嗯，
5: 校长，我马上派人布置下去，凡私自摘抄者都抓起来。
3: 你除了抓人还会别的吗？哦，还会杀人。我看你是着魔了，雨诺，欲成大事，先疗心病。
6: 我是何应钦总司令的副参谋长，这次受何总司令之命，代表他来跟你见面。
7: どうぞ、南奥金総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ください。現在私には100万を超える部下がいる。彼らが帰国するとなると、きちんと飯が食えるかさえも定かではない。もし帰国政府が受け入れてくれるのなら、喜んで彼らを託しましょう。一兵卒としてお使いください。今後あなた方が中京を叩く上できっと力になる。
8: 请转告何应钦总司令先生，我现在手下还有100多万人，这些人要是回了国，连吃饭的事情都不能解决。如果贵国政府有意收留，我愿意把他们都留下，给你们充当马前卒，对你们以后剿共是一支力量。
6: 这样大的事，何总司令也要请示蒋委员长，但我命令你，在没接到答复前，迅速集结你的部队，不得有任何。

0: 和军事对抗行为。当然，原来有协议的对付新四军的行动例外。
1: 父亲，冈村宁次是仅次于东条英机的头号战犯，人们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他会不会玩什么诡计？
2: 我相信我的判断，何况美国方面也同意在我们部队没有到达之前先由日军维持秩序啊。
1: 可这并不包括把日本军人变成中国国军呢。
2: 静儿，你应该懂得以他山之石攻玉的道理啊。
3: 現在蒋介石の軍備は装備数において中共をはるかに回っており、蒋介石が中共を倒す上では我々の軍備を必要と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4: 中国内で内戦が勃発したら蒋介石は有利な立場を模索するだろうが、すぐに己の力のなさを痛感するだろう。
3: そうなれば彼は我々の軍隊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4: 現在我々の眼前にいる最大の敵はソ連でもアメリカでもない、時間だ。
3: 時間とは？
4: もし内戦が3ヶ月以内に全面的に始まったら我が軍を中国に残す機会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がもし1年も延びたら我々は帰国せざるを得ない。その時に内戦が勃発してももう我々とは関係の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3: ではどうすれば中国で内閥を勃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
4: 毛沢東を抹殺するしかない。
3: 毛沢東
5: 先生、客人到了。
6: 毛先生，欢迎光临呐、
7: 啊！祖彦先生，您好啊！
6: 毛先生，鄙人身体不适，没能远迎，还望海涵呐、
7: 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
6: 周公，我们又见面了。
8: 是啊，当年在上海，你天天找我。记得有一次只差五分钟我就成了你的座上客了。我真佩服你跟踪的本领。
6: 我更佩服周公捉迷藏的本事。来请。王先生请坐。视察。
9: 是。上一次啊造访尊府不遇而返，还有一次来先生正在病中啊。这一次我想啊，如果再遇不到你，我就等在这儿不回去了。
6: 抱歉呐、毛先生三次屈尊大驾光临寒舍，是立夫万万没想到的。
9: 怎么会万万想不到呢？
6: 你们中共驻工对我们中统那可说是恨入骨髓的。
9: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免恩仇啊。我们是同胞兄弟，没有什么沟通不了的。
5: 请用茶。请用茶。
6: 毛先生，周公，这可是上好的西湖龙井，请品尝。毛先生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孔孟的传人，孔孟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合作的基础。毛先生，广州一别，我们很久都没有见了。
9: 是啊，当初啊要不是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我们也不会分开这么久了。
6: 啊，幸好我们又坐在一起了。
9: 是啊，能够重新坐在一起，这是再好不过了。我们当初上山打游击啊，是国民党剿共给逼的，就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啊，玉皇大帝给他封了一个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啊，他自我鉴定
7: 是齐天。

0: 大胜！你看，你们那时连个弼马温都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只有啊，扛枪上山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毛先生这次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来重庆商谈国事，李福十分的佩服。这次和谈。
1: 能否成功，陈先生，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实权派能起很大的作用啊！如果陈先生这次啊能为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啊，实乃啊国家之幸，民族之兴啊！啊，
0: 一定啊，尽心效力。陈先生是读书人，读书人讲的是。
1: 铁肩担道义啊，今天的道义，就是啊，和平民主，国家昌盛啊。
2: 是啊，陈先生是蒋先生的伏臂之臣，
1: 对委员长是有重大影响力的。
0: 我讲了，说实在的，我本来是不相信国共双方会冰炭同炉的，现在看来。
1: 只要双方能够坦荡无私，便有希望。我懂得毛先生的良苦用心，兄弟手足之情不能再诉诸武力了。李夫愿为和平尽一份绵薄的力量。
3: 陈先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恩来啊，
4: 嗯，
3: 那我们告辞吧。
4: 好的。
5: <笑>好，陈先生，谢谢呀。魏千钧，这是什么意思？
6: 这些金条是敢遵您自阁下托我捎给先生的，指使定金。
5: 这么大的礼，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做吧？
7: 先生和国民政府、中统、中统都是叫声命，希望能帮到我们。这是感尊您自阁下的亲笔信。
8: 你可是中统的领导，按说毛泽东躲你都来不及，竟然他会打你的主意。
9: 这毛泽东确实非常人能及，这话出自一个反共专家的口里，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8: 三叔，请放心，侄儿绝对不会被毛泽东三言两语所迷惑，上中共的当。不过，这毛泽东。 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说说看，我感觉此人胸怀远大，富有枢机，且极擅长于言辞，实乃我党的强劲对手。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侄儿更加认清三叔当初下的断言：日本乃皮外之选，中共实乃心腹大患。这真的是入木三分呐！
10: 那么你的意思呢？对毛泽东，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我主张为我们所用，这恐怕比束之为敌更为上策。
11: 卖报！卖报！卖报！新华日报！毛泽东传奇最新报道！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2: 好，谢谢啊！来一份。

0: 和平建国，交出军队，不就和平了吗？
1: 达令，消消气，这报纸啊。

0: 都是真的。
1: 哎，你说这中共可真是大言不惭，竟然在报纸上登着他们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还有220万人以上的民兵，分布在华北和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在全国更多的省份。
0: 他们趁我们不在重庆的时候，故意对记者散布谣言的。
1: 这谣言是假，可你想过没有，敢造这种谣言的胆量可不假呀。我们剿共多年，现在是越剿越多，如今要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谈判了。
0: 大力，戴笠来了，他在外面还候着呢。
2: 好，那我去去就来。
0: 嗯。

0: 校长，
1: 雨诺，
2: 你风尘仆仆地赶到这儿，又愣愣地站在这儿，是想告诉我，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知吧？
0: 毛泽东，不过就是多看了几本古书的草寇。
2: 你错了。水泊梁山，吴用、公孙胜那读的古书，比毛泽东少不了多少。可就是十个知多星加起来，也不及他毛泽东一个。前两天，他去和陈立夫谈了一番话，之后，反共专家陈立夫就对他起了恻隐之心啊。
0: 校长，我把陈立夫……
2: 你又错了。立夫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只是他的手软了。你到西城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吧，
0: 校长。学生想向校长谏言，对于毛泽东，我们不能再放虎归山，造成千古的遗恨。
2: 你想过没有？如果把毛泽东给扣押了，是不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0: 学生认为，毛泽东就是自己不小心摔破了头，所有的人都会认定，也是我们干的。
2: 可是你口中所说的所有人，他不是旁观者，而是给我们施压的参与者呀。
0: 早在20年前，您就说过，将来亡我党国者，必诛毛二人。他们已经从占山为王的草寇，发展壮大成了割据一方的豪强。再不及时铲除，继续任其做大，后果将不堪设想。校长，您心存忌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苏联，二是美国。我们跟苏联签订条约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斯大林得到了不少好处。您想想，他会因为毛泽东跟我们翻脸，把到手的好处再丢掉？日本人现在已经投降了，苏联没有理由再进军关内了。
2: 如果苏联人非要进军关内呢？
0: 那就命令八路军去阻击，让苏联人消灭中共。中共要是不服从命令去阻击，他们跟苏联人站在一起的话，那大家都会看出到底谁是汉奸，谁在卖国。
2: 你还是错了。汉奸也罢，卖国贼也罢，那是成王败寇的论述啊。好了，再说说美国人。
0: 美国人肯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最多也就是骂骂娘，砸个盆子，摔两个碗，闹几天也就算了。他们是不会支持中共来打我们的。
2: 中美苏所谓相互制约的关系，只会去繁从简。产生压力矛盾，还是得

0: 要我们国民政府去化解，去退让啊，绝不可能再会轻易的打一场什么世界大战。
1: 打就打呗，到时候同样西方自由世界会对我们大力的支持。美国人的原子弹总比苏联的坦克要厉害1000倍吧，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但收复了东北，还彻底的消灭了中共，最坏的结果就是把东北打烂了，这点损失跟彻底歼灭中共又算得了什么？校长，您人在西昌，重庆出的什么事您都可以一推了之，学生就要您一句话，剩下的事情都由我来安排。
0: 你想要我一句话？好，我告诉你，你不是在为我办事，是在为国家，是要为国家尽忠效力。我早说过，欲成大事，先出心魔。野狼自大，是会吃大亏的。

0: 主席啊，这蒋介石去了西昌，不知道他看了新华日报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有何感想。
1: 一定是啊，扫了他看穷孩的雅兴啊，他这是敲山震虎给我们看的。他跟我们搞拉锯战，我们不着急啊，我们趁此机会走访一些民主人士，听听他们的想法。

0: 校长，
1: 你来了，坐下说。
0: 校长，这毛泽东万万不能放了他呀，您不能学项羽呀。
1: 项羽对毛泽东，我不会有丝毫的妇人之仁。
0: 校长，事到如此，学生也只能冒犯了。当年刘邦的实力
2: 同样比项羽小很多，
0: 还不是最后垓下一战逼死了项羽。
1: 逼死项羽的非刘邦，其败北之时如果渡过吴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啊。我还可以告诉你，无论胜负到何等程度，我都不会是第二个项羽。
0: 当初毛泽东拉起队伍上井冈山的时候才几个人，我们几次围剿，不但没有剿灭，却让他越做越大。若不是莫斯科派人来掌权，把他排挤在外，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取得第五次围剿的胜利。眼看着在川黔边境要彻底消灭之时，中共又启用了毛泽东。以后的事情学生就不用多说了，没了毛泽东，中共立刻就会变得群龙无首。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复仇，而是争夺领导权。斯大林肯定会把亲莫斯科的人扶植上台。苏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也有大量的共军进入了东北，他们只需要在当中找一个人扶上台，或者把王明重新派到东北去，那延安那边可就是干瞪眼。
1: 可你说了半天，这些设想都是在没了毛泽东之后啊。
0: 校长，只要您点头，我马上回到重庆就开始行动。
1: 我和毛泽东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他的思路缜密，不是你所想象的。三请之下，

0: 他来到重庆，不是迫于我对他的盛情相邀。回去吧，等候我的通知，切不可鲁莽。
1: 校长，我明白。
2: 举手。
3: 让手下的兄弟做好准备，24小时待命，随时行动。
4: 放这边啊！

0: 怎么回事？情况紧急，所以没按规定传递情报。
1: 情况属实吗？是我们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同志传出来的。这件事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危，要严格保密。是。你马上去叫李少时，跟我去见他的岳母和乡邻。
2: 谢谢夫人，是不是到了该做晚祷的时间了？还没有。啊，好。大林，嗯，在毛泽东的这件事情上，关系重大，你看。
1: 前车之鉴呢，乃后车之师，夫人不用担忧，我自有安排。周公，有什么好办法？夫人。 现在只有美国人可以制止蒋介石。怎么去找美国人？先找宋子文。宋子文是行政院长，他可以跟魏德迈和赫尔利直接对话。
3: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Li Dai is going to make his move on Mao Zedong.
4: 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戴笠要对毛泽东下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He
3: Ying Qing has sent people to contact Okamura in Nanjing. You'll need to assemble the Japanese army, put a different flag on it, and use it as you need.
4: 还有，何 Ying Qing 派人与冈村宁次在南京进行了接触。你要收编日本军队，代换军旗，为你所用。这怎么可能呢？
5: 这些我都不清楚啊。
3: We have reports that Ling Biao is in charge of northern China. He was one of your students, yes?
4: 据情报，中共将派林彪去东北，他是您的学生。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这是要处决的第一批政治犯，必须在午夜前执行。
2: 这件事情必须保密，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3: 这是刚刚取到的情报。
4: 午夜早已过了，为什么情报才送来？
3: 这是怪我。
4: 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返回延安。
5: 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就这样解决了。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的事情，你还跟他商量？听大哥说，二战结束，共产主义锋芒正盛，美国除了联合西欧各国以外，也想和苏联达成某种妥协。如果毛泽东的这次安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美国政府。
1: 就会和苏联做一笔交易。二战快结束时，美苏两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过中华民国。现在，美苏两国还能再做什么交易呢？
0: 苏联势力停止向西扩张，美国把中国让给苏联。
1: 让给苏联？夫人，这真是笑话。
2: 我中华民国不是他美国的附属国，他说能让我们就能让吗？
3: 周副主席，宋子文那边传来消息，蒋介石取消了刺杀计划。
1: 虽然危机过去了，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确保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的安全。
3: 明白。周副主席，我们得到情报。
2: 说有一个叫周培群的人跟戴笠走得很近。周培群是什么人？
3: 他早年曾在何应钦手下当参谋，后来离开经了商，听说国民党的许多高官的生意都曾交给他打点，不管是军界、政界、商界，都很有人缘。
2: 我有种预感，戴笠的刺杀行动应该与这个人有关系。 而且与上次日特刺杀蒋介石也应该有关联。
3: 周副主席的意思是，
2: 上一次刺杀蒋介石目的是制造混乱，这一次刺杀毛主席的行动是为了挑起内战。如果中国发生了全面内战，对谁最有利？
1: 日本。

0: 这么绝密的事情怎么会让共党知道的呢？难道在我们军统内部有共党的卧底？
1: 文白秀，你看这浩荡秋水，可在白葛尽渡，使人浮想联翩啊。不仅使我想起了一句古人之言呢、
2: 恩来兄难得有思古之情，说来听听。
1: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 恩来兄话中有话，你我相交多年，直说无妨。
1: 对于这次谈判，我党是抱着万分的诚意的。四万万同胞需要和平，国家需要建设，中华民族不能再经受战争的摧残，这是民心民意呀。在延安，党内许多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可他说，为了中华民族免遭战争的摧残，人民免遭战火的涂炭，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
2: 毛先生此举真的是为国为民。
1: 文白兄，你是代表蒋先生把我们请到重庆来进行和平谈判，我不希望在我们离开之前两手空空啊。
3: 恩来兄放心，我会尽全力的。
1: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通报，就是不久前代理刺杀毛主席这件事情。
3: 啊，这件事不是已经被委员长制止了吗？
1: 据我们的可靠情报，这件事是一个叫周培勋的日特在幕后操纵，目的是要在中国挑起全面内战，而冈村宁次的120万军队就可以留在中国，充当蒋先生的炮灰。
3: 这件事我也有耳闻。
1: 刺杀毛主席的阴谋虽然失败，但他们绝不会

0: 轻易放弃，很可能接下来就像刺杀蒋先生一样，由日特亲自动手。
1: 有这可能吗？
0: 对这件事

0: 叶相志，
1: 在。
2: 这是要处决的第一批政治犯，必须在午夜前执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是。
2: 这件事情必须保密，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1: 明白。
3: 您去哪？
4: 钟鼓楼。
3: 好嘞，您坐。您坐稳了啊，
4: 请。请。
3: 走。
5: 新鲜的水果啊，快下了啊，好吃又便宜啊。
4: 哎，停一下。
3: 好嘞，老板。
4: 我落了东西，得回去拿一下。
3: 好，
4: 不用等我了。
3: 好，谢谢老板。走，走。

0: 周副主席，这是刚刚渠道的情报。午夜早已过了，为什么情报才送来？这是怪我。昨天晚上，我跟警备司令部的赵队副商量对付周佩群的事情，就让陈小涛同志去取情报。
1: 可是陈小涛他去的路上遇到了车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我得到消息，赶紧去取情报，已经晚了。
2: 你在白公馆下手了，
3: 处决了一批中共提到的可能被释放的政治犯，
2: 昨天深夜秘密进行的。
3: 可今天早上，周恩来就给我打电话提出抗议，
2: 还秘密进行。
3: 处决政治犯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告？
4: 校长，上次刺杀毛泽东的事情提前暴露，学生怀疑有内奸，这次行动就是为了检验军统内部的高级人员。
3: 结果怎样？
4: 检验了三个人，没问题。
3: 确定吗？
4: 任务是在昨天中午布置的。如果他们三个人当中有内奸，周恩来在昨天就应该得到消息。 可他却在人处决了以后才打电话抗议的，说明这三个人不是内奸，消息很可能从白公馆传出来的。
3: 铲除内奸也得花大力气，否则后患无穷。
4: 昨天那三个人是第一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需要检验的。
3: 那么，陈晨的那份机要文件是怎么会泄密的？查清楚了吗？
4: 是在西安泄露的，跟张志忠有关。 张志忠跟周恩来的私交不错，他又主动把柜员让给了毛泽东办公。前几天，

0: 安谢夫人单独去了桂园。那是我让她去的，张志忠绝不会去做那些下三滥的事儿。
1: 关于军队的编制，可以考虑让你们增补到20个师，但是你们坚持要驻守在山东、河北、察哈尔和其他北方地区，这不好办。
2: 我们驻防的解放区，是我们用血战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社会舆论最担心的是中国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委员长特意嘱咐，要是这次和谈有个良好的结果。
3: 说的是，这也是我们所希望和努力的。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1个多月了，可是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返回延安。
2: 这
0: 静儿，有什么想和父亲说的？
4: 父亲，谈判时间不短了，总得达成一个协议吧。
0: 是啊，抗战胜利了，民心思爱，民心厌战，这份协议不好签呐。
4: 条约是人定的，也是为人服务的。当年斯大林看到了希特勒的危险，抢先跟他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可结果呢？德国人还不是用飞机坦克炸烂了那个条约吗？斯大林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跟我们签订了条约，这对毛泽东是个杀手锏，但他是不是真就支持我们还打个大大的问号。父亲，您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吗？
0: 山河旷日远，去透支万事万物的底色，你能这样去看待问题的本质，很好，让父亲很是欣慰。
5: 会议记录定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12日对外公布。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事情，恩来和若飞会留下来谈，我签好字就回去了。
0: 任之啊，记得你来重庆的第2天，我们就在这个亭子里有过一次长谈
5: 啊。
0: 作为朋友，我真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但我清楚你的延安急需要你赶快回去，可谓国不可一日无主啊。这次没谈好，我想你的心里也并不轻松吧。
5: 大的原则还是确立了，只要我们国共双方不动武啊，就是诚意嘛。
0: 任之啊，一定要坚持纸上的协议，一字不能改吗？
5: 古人说呀，一字千金，只是贵了一些，没有说一字不能改的道理啊。
0: 圣经上说，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唯有江山永存。你我几十年戎马生涯的人了，是该到了我们一同把这个国家建设好的时候了。来南京吧，将来召开国大，总统一职就由你来当。非亲身经历，不知道艰辛，也让你尝尝什么叫柴米油盐贵。我就管管党务。哎，当总统太累，还会遭人骂。
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蒋先生不想干，交给我，我也干不好啊。
0: 对了，任之，你知道巾国的母亲也姓毛吗？
5: 与我同姓啊。
0: 不仅是同姓，

0: 你们还是同宗？啊，我曾让人去考证过，你们韶山毛氏祖籍在浙江江山一带。元末明初，毛氏的后裔毛太华因避乱，迁徙到云南。在明洪53年，毛太华立下军功后，携长子青衣，四子。
1: 青寺返乡途中，滞留在湖南湘乡县的妃子桥。后来毛太华去世，长子青衣，次子青嗣，才辗转到湘潭韶山定居的。这么算来，你我还是郎舅之亲呢。 占我的便宜了，遗憾呐！先夫人被日本的飞机给炸死了。我听说，金国先生在为母亲守灵的时候，写下了“一血洗雪”这四个字。不错，对他。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现在，外敌已灭，我等中华儿女，切不可再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历史，在1945年，为你我留下了空白的一页啊！中国，也出现了。 极为可喜的和平机会，人民渴望休养生息啊，国家百废待兴。我不希望后人批评你我任何人，说呀，我们丧失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良机啊。听闻军言，我的心里。 宽慰了许多。

0: 请出示证件。
1: 有情况吗？
2: 我们一直在严密监视这个朱培群，他待在家里哪都没去，就是今天上午去了一趟新桥。
1: 新桥？
2: 对。
3: 这地方叫马西沟，住着六户人家，分布在公路两边，北头有一条小溪从公路下的涵洞穿过。我们只要头天晚上将炸药埋进涵洞，等第二天毛泽东的车队经过时引爆。
4: 我们现在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遥控引爆传奇，根本不用近身，可以在50米之内引爆。
3: 送毛泽东的不会只是他那一辆车，会是一个车队，我们很难判定他会在哪辆车上。
4: 只要我们查掉涵洞，迫使车队停下，架在山上的冲击枪和迫击炮就会突然开火，不等他们回过神，我们埋伏在路边的武士就会抱着查药包猛扑过去，查掉所有车辆。
3: 很好，陈保长家的地势较高，后面就是一道几丈高的山岩，下面紧挨后门就是一个防空洞，现在已经废弃。你们今天晚上将炸药和武器藏进防空洞，行动前你们的人再到伏击点，同样藏在防空洞内。
5: 好，诸位，我高兴地告诉大家，国共双方商谈的大原则

已经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还要特别地告诉大家，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虽然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但是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我提议向毛先生致以最诚恳的敬意。现在毛先生即将返回延安，仍由本人护送去延安。国民党必须保证毛先生的安全。下面请毛先生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次来渝，首先要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这40多天的招待，还要感谢张先生和他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举行了这样盛大的宴会，更要感谢今天到来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谢谢各位啊！打倒法西斯以后啊，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也是光明的中国呀。我们商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和平建国。朋友们，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只要我们怀有诚意，中国的事情还是好办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民目前还面对很多困难，可是我们有理由骄傲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团结的治国方针。朋友们，贤者不卑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古人尚且有如此的远见，何况是我们呢？为了我们国家的和平和昌盛啊，需要我们的团结。朋友们，友谊是一种啊和谐的平等啊，祝愿我们的明天再相会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好亭，走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2: 爸，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
2: 咱们进屋说。

0: 生了什么事儿？
1: 今天下午五点多，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秘书、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先生的女婿李少石先生，被国民党的士兵开枪击中了肺部，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0: 啊！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1: 是宋小军告诉我的，还听说李少石先生遇难的时候就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把李少石先生送到医院后就不知去向，

0: 198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遇刺罹难，我去给他送过葬。20年过去了，同样的悲剧又在重庆上演，我还得再给他的后人再送一次。
1: 爸，我经常听您和大伯说起，以前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找到杀害廖仲恺先生的凶手。爸，可这一次谁是凶手一目了然。在重庆，不管是戴笠的军统还是陈立夫的中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0: 眼看着就要看到和平的曙光了，又被乌云遮住了。
2: 贼兄先帝，
3: 你看我掌中将士一个个似乎口胸疮疼，
2: 如虎之势，
3: 来
2: 呀来看。
3: 好，
2: 来军
3: 也看，
2: 对
3: 齐
2: 杨玉山。
4: 李家班是重庆最有名的戏班子，群英会是他们的招牌节目。
5: 嗯，我们这次到重庆啊，也算是和贵党上演了一出群英会。只是啊，少了中间倒数的蒋干。
6: 当年孙刘联手合力打败了曹操，这次我们国共联手又合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啊。
7: 可惜赤壁大胜后，孙刘两家就分手了，最后还是被强敌各个击破，亡了国。希望我们这一次胜利后不要分手了。

0: 党策略。
1: 啊，周副主席，
2: 我问你，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士兵开枪打死，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1: 这事儿我不清楚啊。
2: 那请你立即查明事情的真相。
1: 我知道。
2: 还有，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此事现在不宜声张。晚会结束后，主席乘坐张司令的车回红岩村。
1: 您放心吧，毛先生的安全交给我了，我马上命令宪兵司令部的官员调查此事。
3: 校长，事情都弄清楚了。昨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找周恩来了解国共合作的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待。约四时，柳亚子要回到沙坪坝的寓所，李少石就叫了办事处的车陪柳亚子回沙坪坝。当时开车的司机叫熊国华，半路上车出了故障，大概在五点钟左右车子修好，熊国华必须在五点半赶回去接毛泽东外出，就让柳亚子在半路下车。车在返回的途中经过红岩村的时候，有一批新兵在马路边休息，由于是下坡，车速又快，车的后门不慎将一名士兵碰伤，他们叫停，熊国华没听见，继续开车。新兵班长举起步枪就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工具箱，射中了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到了枪声，发现李少石受伤，就加快了车速，把他送到仁爱堂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校长，您看这事儿。
4: 那个开枪的班长呢？
3: 被抓起来了。受伤的士兵叫吴应堂，在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4: 事情是查清楚了，但此事

0: 是不能小视，为了让民众眼见为实，把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移到仁爱堂医院去。
1: 学生明白，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被撞士兵的情形。这个班长只能是就地阵法，行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中共方面的人到法场去。 让他们自己去验明正身。
2: 是。
1: 给我接陈布雷。布雷先生，通知中央社以及各大报纸，明天对受伤的士兵和枪毙的班长要如实报道，并配上图片为证。

0: 你好，我是周恩来。快躺好。是我们的车把你给撞上了，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将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还有后期的治疗费，请你安心养伤。
1: 满天乌云，风吹散，云开日出见晴天啊，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就这样解决了。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折服啊。
2: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那肯定又会被一些人拿去大做文章，搅他个天翻地覆。
1: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撒下了和平的种子，如果给我们20年的和平，我国人上下一心，定能把我中华建设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
2: 哼，爸，你说的真的太对了。
3: 这次暗杀毛泽东的成败，将关系到司令官阁下和120万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命运，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4: 我这条命是你留下的，作为一个帝国军人，能战死沙场才是最高的荣誉。
5: 我对沿线进行了仔细侦查，确实只有这个马西沟的山坡可以藏人，也是最佳的伏击点，他们一定会在这下手的。
6: 周副主席让我忠告你，我们这次面对的是一群丧家之犬，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和残酷暴虐的本质已经使他们彻底丧失了人性。
7: 对付这帮疯狂的野兽，行动要快，目标要准，出手要

0: 张参谋。
1: 有情况吗？
0: 周培群从昨天下午回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1: 一定要盯紧点，特别是夜里。
0: 明白。你去休息一会儿。
2: 本来啊，协议虽然已经签了，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很有可能会出尔反尔，你留在重庆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
3: 主席放心，这我还清楚。接下来如何组织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2: 对啊。
1: 周副主席，
3: 你们的计划怎么样了？
1: 我跟赵队副做的具体分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会在明天凌晨在马西沟发起攻击，我负责盯着周培群。

0: 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点啊？
1: 什么地点？
0: 九龙坡机场。

0: 部队已经喝完毕，要命令吧。毛泽东的车队将在2个小时后进攻巴西沟，让兄弟们悄悄迂回包抄到指定位置，要以最快的速度截住战路。司令打。
1: 参谋，有情况。

0: 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点啊？九龙坡机场。
2: 鳄鱼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周培群几次杀毛泽东，
3: 就成了是你军统在行刺，
1: 那不就成了是我蒋某人在指使的吗？
4: 不许动他！
5: 你们干什么？
6: 放手！
5: 快放手！
6: 放手！
5: 放开！
3: 以后你们开一次会，我砸一次。

0: 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

0: 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轩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我把党来
1: 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

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在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

0: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

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

0: 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1: 从分项指数来看，六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今天上午，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约一小时后列车抵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于线路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工程建设。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日，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0: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

0: 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2: 通报称，自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
2: 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0: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

0: 你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1: 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2: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此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形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一直到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另外一片强对流天气比较突出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这一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6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2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21到3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小雨，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风4到5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1: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7: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寂静的山林深夜传来异响，
1: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
0: 无人机高空投放，野生动物瞬间倒地。
2: 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0: 执法遇到新问题，案件定性陷入争议。
3: 我看他们都直播搞这个东西的，我以为肯定是不是违法的。
4: 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0: 悬在高空的隐患，法律将如何认定？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一架无人机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拍摄的画面，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画面中移动的白点是多只野生动物，画面下方不断摇晃的是无人机悬挂的一个投放装置。只见无人机不断调整位置，在锁定一个目标后，悬挂的物体迅速落下，紧接着一只野生动物慌忙逃窜，但跑出一段距离后便倒下不动了。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发展迅速，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段夜间热成像画面，其实与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非法狩猎案有关。那么这架无人机背后是谁在操作呢？无人机又是如何成为了非法狩猎工具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淳安县当地居民徐先生的一次意外发现说起。
0: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1: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

0: 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古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古树了。这个山桃树也是古树嘛，不是？
1: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0: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他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1: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0: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站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1: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0: 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1: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2: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十分重视，当即就展开了研判。
1: 淳安县地处浙江省西部，森林覆盖率超过76%，千岛湖水质达地表水一类标准，这里既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栖息环境。据统计，淳安县分布着5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99种，
3: 这里面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这里面包括有这个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啦，中华穿山甲啦等。那么二级保护动物呢有82种，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猕猴啊、红嘴象似鸟等。
1: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2: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1: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

0: 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1: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十点至凌晨的两点三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2: 咱们搓吧啊，一路可以走。
3: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的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0: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1: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的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4: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0: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2: 然后把那空投器安装上去，他那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2: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0: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箭。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
2: 操作就跟平时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操作一样的呀，然后把那空投器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看到的那段画面。当他们投放牙签箭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5: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他们手上拿的是
6: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
5: 长矛。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6: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5: 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6: 对，
5: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6: 失去行动能力啊。
0: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7: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 他们说

0: 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1: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0: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杀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1: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箭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0: 一般的话也要看运气，他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倒了，如果他的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会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插到前胸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跟弄下山。
1: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2: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1: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3: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有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啊，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1: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1: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箭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5: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列明的，但是列明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1: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箭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6: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4: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网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1: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5: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

0: 人畜的安全的以及猎捕方式，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
1: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剑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剑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0: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剑，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鸣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是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体检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1: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2: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1: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剑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剑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件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旋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1: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三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剑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三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剑从高空落下，将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3: 这个从25米处落下的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面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查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箭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的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1: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无人机高空投放利剑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0: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究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1: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7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

0: 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1: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全县的一个首例。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1: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禁止捕猎方法中，专门对通过各种方式投掷利钝器的捕猎行为作出明确规制，重点针对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载体远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1: 这个案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箭纳入到禁止范围，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它本身的规定是开放性的，因为它在列举的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无人机坠箭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2: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科技的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在运用技术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是从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箭它的杀伤力很强，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主动的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就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来再来操作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

0: 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浙江淳安深夜的山林，改装无人机从高空投下的利箭，穿透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法律对生态保护的底线。要遏制这种新型违法犯罪，既需要公安机关的精准打击，司法机关的依法认定，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能逾越守护自然的法治边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龚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典。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
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我担心你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7: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我开饭店？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3: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3: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3: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4: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5: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6: 大刀阔斧啊。
5: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4: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
5: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
4: 哎，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5: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4: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7: 来，师傅。哎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8: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7: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

0: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要不说呢，我也不能问。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嗯，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1: 咋说的？
0: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1: 大禹还有爸呢？
0: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1: 妈他爸谁呀？
0: 他爸叫滚。
1: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0: 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1: 这名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0: 刘申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2: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哎呦，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3: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2: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3: 我不分管后勤啊，
2: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哪儿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3: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2: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3: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2: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3: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2: 我这不是想找个挣钱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
3: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去！你怎么着？

0: 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
5: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1: 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6: 文艺，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的啊。
7: 庄哥，
8: 啊，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8: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流程到底要怎么改革啊？
7: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8: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

0: 怕下岗啊他。
1: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2: 真的
1: 那行。
2: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3: 新鲜的韭菜黄瓜大。
0: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4: 老陆你不管管呢
1: 是不是
5: 咋管六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1: 谁
5: 老庄啊你儿子。哟
2: 那不是王元义吗
1: 这小子。
3: 谁要啊我要啊哎哎哎把这个给他把这给他撑一下。什么
5: 元义
3: 是找他撑找他撑啊你要什么稍等啊来来来来来来
5: 干啥呀、哎、
1: 干啥呀你啊
0: 老爸。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那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5: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那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6: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7: 就对呀、
0: 啊啊、群众都呼声你看
8: 是啊庄叔帮刘厂长的事业呀、啊、就是帮刘厂长啊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5: 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9: 多少钱我给你
10: 厂长来了
11: 厂长来了
12: 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朋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啊！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9: 这样，
12: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9: 好好好
0: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这
12: 够吗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9: 来领菜
1: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头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2: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嗯、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嗯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12: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嗯、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1: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2: 对啊、嗯、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1: 是
12: 的单位啊、嗯、但是我就是毅然决然地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1: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12: 这个啊
1: 没有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12: 是
1: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12: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1: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2: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1: 你看您。
12: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嗯，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1: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2: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1: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

0: 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 不用给爸，他那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0: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倒是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1: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0: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往里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真的不用管。嗯，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嗯，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
0: 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体现的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0: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
0: 嗯。
1: 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0: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
1: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
0: 啊，
1: 走。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2: 西红柿一毛
3: 八分吧，便宜点，
2: 可以可以，
3: 全包圆了。
1: 啊，
2: 包的
1: 啊，
2: 可以吧？
4: 好，那都包上。
3: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4: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了送给他。
2: 菜呢？嗯，哎，云姨，
5: 啊，
2: 今儿这菜还送啊？
5: 送啊，那不饿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2: 啊！来，
5: 大家稍安勿躁啊！
6: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的丰富啊！
7: 嗨，排好队，
2: 排队，排队，
5: 让进，不让进。
8: 云姨，云姨，云姨，
9: 啊！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5: 送食堂。
10: 强少爷，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
9: 给你结。
5: 哎哎，帮忙，
9: 那什么，抓紧时间啊！
5: 谢谢你，谢谢你。
2: 哎，云姨
5: 啊，
2: 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11: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长公司吗？这不。
5: 哎，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
7: 对呀，
5: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2: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12: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3: 进。
4: 哎，苗秘书你好。
14: 你好。
4: 哎，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
13: 哦。
4: 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的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
13: 哦。
4: 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13: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4: 谁说的？
13: 啊？
14: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3: 哦，
4: 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呀？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3: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
4: 吧？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3: 来来来来来，咱捋捋啊！
4: 这还捋什么？
15: 今天

0: 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1: 哎，
0: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1: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0: 那你毁了，完蛋。
1: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0: 哎呦，
2: 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0: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2: 啊！
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2: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0: 对，那这样，小娘啊，
1: 哎，
0: 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1: 行，
2: 对，是，以正视听。
0: 那慢走，
2: 把那份给我。
0: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3天2头到我这儿求钱。
3: 王老师，再见。
4: 哎。喂，你好。
3: 哎，再见。
4: 怎么是你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5: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打车。行了，挂了。
3: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5: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3: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5: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
3: 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5: 走吧。
6: 圆圆，
5: 你怎么来了？
6: 啊，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5: 你有事啊？
6: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5: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3: 你好。
6: 你好，
5: 正好给你顺路送过去。来，
6: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3: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5: 对，你看我这脑子确实。
3: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5: 哎，
3: 再见。
6: 你这什么记性啊，我都替你尴尬。
5: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6: 那你还让人上车？
5: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6: 做什么？
5: 你先别上车，过来，赶紧的，快点儿。
6: 干嘛呀？
5: 看看，是不是挺好？
6: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5: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6: 问什么问呀？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5: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6: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5: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了，让我直接过去。
6: 他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5: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这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
6: 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5: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好好姐。
6: 你说个正事儿啊！
5: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6: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7: 啊啊！哎，花姑姑，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8: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7: 哎呀，猴好，皮实。
8: 在你眼里，算是啥都好啊？
7: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

0: 去，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1: 又来了。
0: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1: 变了，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2: 哎，好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1: 你不用惶惶，
0: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1: 对呀。
0: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1: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0: 哎呀，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3: 二姐，哎，好唠啥呢？
0: 刘厂长，
3: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1: 哎，刘厂长，人花部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0: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3: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2: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啊？
1: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0: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1: 放心吧。
4: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5: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4: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5: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1: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6: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1: 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6: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呀，
1: 爸都这把年纪了，别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7: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1: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6: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哎，
1: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些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6: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1: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的最好吃。你
7: 那
1: 焗了吧。
6: 是是，
1: 你不要了，
7: 不是，
6: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7: 这还挺新鲜。
1: 哎妈，嗯，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跟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7: 我让他出去玩了。
1: 啊？
7: 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哎呀，
1: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呢，出去玩了。
7: 刘晨，哎，那你系上那。
6: 来，
7: 别把衣服搞脏了。
6: 得了，甭管了吧，您歇着。
7: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
1: 休息去吧。
6: 行，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1: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6: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1: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8: 你先进去吧，
5: 你把车收拾收拾。

0: 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1: 行。
2: 哎，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1: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俩人咱喝点。
3: 回来了，妈，庄叔回来了。哎，回来了。嗯，回来了呀。哎，
4: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你也够快的，打的回来的。
4: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3: 学习啊？
4: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3: 行。
4: 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3: 啊。
4: 哎，
3: 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4: 没事，小酌怡情。
3: 我帮你。哎哎哎！喂，慢着点啊，向上。徐姐，
5: 那个，
3: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有货，赶紧过去一趟啊。
4: 行，先忙厂里事儿了。
3: 哎，
5: 向上，
3: 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5: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6: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7: 已经是重要的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急着走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哎，咱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6: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 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马，而是下马。
8: 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9: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两个字：改革。
10: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1: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12: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13: 下岗啊！
14: 下岗！
15: 绕了半天，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
16: 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哦，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17: 反正刘厂长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18: 哟，刘东，看把你能的，
19: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15: 就是，
5: 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
1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5: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莫，你不怕下岗啊？
15: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5: 还是的，
12: 梁师傅。
5: 你咋一点都不慌呢？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是用轮不到我跟前呀。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帮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咱可明白吗？
12: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 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哎，主任。哎，大个儿呢？
0: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
12: 啊，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
14: 吃不下去。
12: 现在在咱们车间。

0: 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 什么意思啊？
0: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2: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0: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3: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0: 还有谁？
1: 还有谁？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4: 还有啊，
5: 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4: 你干啥呀？这是
6: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4: 不是你转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啊？
6: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4: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那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6: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7: 再喝一个，
4: 奶妈，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0: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8: 啊，谢谢，
0: 王海刀，
8: 谢谢，
0: 尝尝。
8: 那我吃啊，
0: 尝尝，怎么样？
8: 有点管子味儿。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0: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啊？
8: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0: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8: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0: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8: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0: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吗？得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8: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0: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8: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0: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犊子。
9: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6: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9: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6: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9: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6: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
9: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6: 他真这么说的？
9: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6: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啊！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4: 哎，这话没毛病啊！
9: 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6: 对
4: 还怕什么呀？
9: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就是啊，花姐。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这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就一个你都不亏呀。
1: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20来呢。
0: 你这拉倒吧，你这家伙，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 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2: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了，你把活干好了，
0: 花姐再能给美颜几句，那不更稳妥吗？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3: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2: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4: 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哎呀，
5: 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6: 我没有。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7: 老妈，老铁他又打我脑袋。
0: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7: 啪一下。
6: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7: 都是不小心的呢。 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6: 看他再打我脑袋的时候，我就叼着。
7: 你叼什么了你？你学会陷害我了你啊！
6: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
7: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6: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啊你！
8: 庄主在家吗？
6: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0: 坐我们边上那男的，叫他贾总，带你认识一下。
1: 我不去啊。
2: 啥意思？烦我呗。
3: 好好不搭理你就对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
4: 怎么了呀？不舒服啊？
5: 这刘晨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6: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
7: 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我只能刮骨疗毒。
1: 刘成让你下岗了？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9集。
9: 什么才是一张

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
4: 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泸州老窖邀您品鉴。 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5: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
8: 天生玩家，请就位。

0: 这是一部尾，剩下的堆在库房里边呢，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3: 老秦，
2: 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3: 老秦，
2: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4: 歪嘴他们组的，
2: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1: 黄，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
2: 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 这皮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0: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这个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4: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5: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咱也想想办法行不？
1: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2: 也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别让老黄。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4: 哎，得嘞。没事，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4: 没事，我叫少。
2: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儿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

0: 辛苦啊！
1: 去，
0: 你们辛苦啊！
1: 来吧来。
0: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2: 这话敢说吗？
0: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3: 行，厂长，老钱，
1: 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4: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0: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份。
4: 厂长，没问题。
0: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
1: 成，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有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0: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2: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3: 哎，
2: 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刀不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那不行啊！
2: 师傅，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把他家。
2: 哎，得，那这样，
5: 老张，
2: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2: 师傅们，辛苦了啊！
6: 刘厂长，你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7: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2: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4: 呀，刘成，哎，
2: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6: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1: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4: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走，
2: 嗨，
4: 干活啊，走。
2: 那个师傅们，
4: 来来。
2: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
4: 哎，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2: 啊，
4: 忙你的吧啊，
2: 辛苦，
8: 辛苦，辛苦，辛
9: 苦。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4: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9: 滚犊子吧你！
0: 辛苦了。

0: 洗个澡，回家睡觉去。
1: 我都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2: 嘿，你这小子的，知道你辛苦啊。
1: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
0: 一分厂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1: 对吧？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0: 是吧？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1: 这天儿说困就困。

0: 你们，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啊？
2: 老爸，老爸醒了。嗯，
3: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0: 哎呀，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1: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场当家啊？
0: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2: 好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0: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2: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
0: 哎呀。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但你认识一下，
1: 我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吗？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
0: 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稀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呀！
2: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真烧的。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
0: 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2: 不是，别，好好。 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浩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完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王楠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3: 啥意思？烦我呗？
2: 没有啊。
3: 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浩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
2: 是。
3: 我眼光还行啊。
2: 可不吗？
3: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2: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好好的，阿丽，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先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
0: 人家为了你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2: 老舅，谢谢啊。

0: 我总是不收，说话总不停。今天学到停板，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说完了我再睡。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庄先进下岗？

0: 讲究的玩意呢？
1: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2: 想当初我们

1: 这不是你们家的鲨鱼吗？说的好听，前两天让咱家把家点的。
2: 就是啊，就是你们这家里一屁股烂账，那这不还呀？这是。
3: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0: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1: 这王爷，你还欠我钱来着。
0: 刘大，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4: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2: 王叔，你甭叫我爸，
4: 但我叫您师傅。
2: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见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建广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4: 都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2: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4: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2: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要我也下岗啊？
5: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吗？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2: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到申请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4: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2: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4: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
5: 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4: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2: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5: 是。
2: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4: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6: 下来，刘成，滚出来，滚出来，滚出来，下来，下来。
7: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4: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5: 那滚出去！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8: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9: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
10: 没人味儿，
11: 我们不应该这样。
12: 让我说完好吗？
7: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4: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
8: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4: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5: 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9: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

0: 滚蛋的机器人发展了吗？啊，
1: 对呀、啊，
2: 听说
1: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咱机械厂发展了
3: 啊？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4: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5: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不动手，
6: 你干啥呀？这是，别闹了。
7: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8: 师傅。
9: 师傅，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师傅，咱走吧，别跟他说了。
7: 别，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那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师傅。
7: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9: 啊，师傅。
7: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8: 师傅，
7: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元英，元英，元英，元英，你们站住！哎，
1: 杨叔，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2: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干嘛？
2: 我，
3: 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照的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3: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下岗了。

0: 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啊！
0: 别站着，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梁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2: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啊。
1: 梁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2: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
2: 说实情嘛。
1: 别看梁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的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我还得见个朋友，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啊，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3: 我们是海城
4: 正义。哎，下棋呢？
3: 一定要把海城杀一杀，咱们杀。
5: 哎，小苏，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4: 什么事儿啊？哎，
5: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他妈说了，他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4: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5: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6: 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醒风的事你可上点心
5: 啊。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6: 哎，小曼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4: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6: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啊？
4: 哎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6: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4: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6: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5: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6: 嗯，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4: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5: 是，那我走了啊。
4: 哎，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6: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4: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6: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4: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6: 啊。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4: 就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呢，你这发病死了改不了。
7: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
8: 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9: 我不喝鳖精。
8: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4: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8: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9: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着眼睛喝。
10: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那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0: 别这么说你姐夫。
1: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0: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0: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1: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啊、更别说是后姐了。
0: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1: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0: 你别胡说八道。
1: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2: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0: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2: 啊，我自己要下的。
0: 为什么？
2: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0: 我找他去。我
2: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3: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0: 就是。
2: 刘成也有他难处。
1: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0: 哎，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1: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0: 你少说两句。
2: 建广，来来来，坐。
4: 哟，我妈回来了。
5: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4: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5: 是啊。
6: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4: 哟，这怎么了？哟，
5: 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6: 我下岗了。
7: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2: 哎，那倒也不是，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7: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2: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7: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2: 是，你是好孩子啊。
7: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0: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7: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他。我哎
0: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0: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3: 哎，建广走了。
2: 走了。家政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哥长见广哥短的，你劝的心情好多了。
3: 哎，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2: 哎呀，他就负责

0: 我这精简工作，也得体谅他。
1: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0: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1: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0: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儿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是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1: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儿，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0: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2: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3: 又要拖欠工资了。
2: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
3: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2: 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3: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2: 嗯。
3: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2: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3: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2: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回来之后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我。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3: 想帮你帮呗。
2: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3: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4: 怎么回事吧？
5: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4: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6: 我就不爱吃苦的，
7: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街上下来这批人呐、啊，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
1: 了。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2: 你能别上纲上线呢？
1: 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3: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这活还是给你的呢。
3: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啊。
1: 跑酷，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0集。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

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哥，我给你带了古筹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1: 要吗？我刚换的。

0: 我们家巧克力盐，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真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
2: 不是一百两啊。

0: 不至于，我觉得。
1: 庄师傅，
2: 庄师傅，
3: 都在这儿呢。
2: 您这真不上班了？
0: 老庄，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4: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0: 就是，
5: 庄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0: 真的假的？
4: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5: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翠玉不是这么说的。
4: 不是想让翠玉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3: 就是。
0: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呀，
3: 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0: 那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5: 对呀，
1: 对对对，就是。
4: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5: 不能，
1: 怎么可能？
0: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4: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5: 去打个杂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6: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0: 对呀，
5: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0: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哎呦，
5: 比他手艺好多了，是吧？
3: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0: 你麻烦你了，老庄，你看看老庄这格局。
3: 你就别忽悠我。
0: 我的天哪！
5: 哎，老庄，
1: 没问题，
5: 说好了。
0: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4: 谢谢
7: 庄师傅。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8: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7: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8: 庄叔也下岗了啊！
7: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9: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8: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7: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8: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7: 我肯定有安排啊。
9: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8: 你给我滚！
9: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哎呦，
8: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
9: 啊，听见了。

0: 谢谢。
1: 哎，你留意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2: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的东西。
1: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1: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1: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1: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是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诊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个
1: 好好说的有道理。
3: 学习，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1: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4: 你这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
1: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3: 躲啥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4: 行
5: 啊。来了啊，
6: 来来来来来来，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3: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1: 啊，
7: 坐坐了吧
3: 啊，你还坐吧，
7: 坐
3: 坐
4: 坐坐坐坐。
3: 哎，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来来，
8: 里边坐里边坐，
3: 尝尝。来，有味儿，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9: 其实我们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4: 对，看看学习。
1: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坐下啊。
10: 老蔡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吗？这我这疯子抓药，人间女孩是不是？
11: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12: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1: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学习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2: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父破裤子缠腿了。
4: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3: 干啥都行。
14: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3: 能去啊。
1: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的。
14: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4: 对呀，
3: 松涛，喝水啊。
4: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15: 是啊，庄师傅。
3: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2: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
13: 哎，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嗨，
4: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14: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16: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14: 对，
16: 你放心，真的，
14: 你什么都干，我们什么都能做。哎呀，
1: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啊。
4: 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9: 哎呀，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4: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16: 学习，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呢，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0: 是这个，
16: 真的。
0: 是这个事
9: 儿，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16: 呀呀呀呀呀呀！
9: 不要我，
16: 你们哪哪去了？
9: 不要我，
16: 不是不是不是，
9: 人都
16: 是。
4: 哎，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9: 我打小看好他，
7: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
1: 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过。

0: 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2: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3: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0: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3: 不是，小叶，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
0: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
1: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2: 咋这么奇怪呢？
4: 早晚有他后悔的。
5: 怎么样，帝都？
6: 手太轻。
7: 小峰，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8: 我这不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7: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这是虚麻木。说吧，
8: 啥事儿？姐夫，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厂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7: 真假的？
8: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着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了，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1: 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
0: 啊，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嗯，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
0: 我可笑你！明明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1: 我姐夫，还是你懂我。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1: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2: 啥叫买月票？你是
3: 怎么说话呢？
1: 贾总不是捧场吗？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啥叫随便来了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4: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3: 这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1: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3: 忘了，唱歌的。
4: 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
3: 行，这样行，
4: 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我陪你唱，不不不，
5: 我不跟弹琴唱啊，
4: 对对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
3: 待会儿
4: 要准备准备，去，
3: 拍化妆
4: 啊，
3: 对对，
4: 晚上。
6: 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3: 对，
4: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3: 对，
4: 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跟他唱这么玩儿，行，好好。你给我打俩好环，挺热情的小伙儿。
6: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
3: 快了，
6: 我这定的块电浪棒了。
7: 哎呀，谁的定不是两半的呀？
8: 要是忘，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咱
9: 不是给装学习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那乡
10: 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9: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8: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
11: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9: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
8: 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12: 庄哥，
8: 我们没那意思。
12: 对对对，
8: 没那意思。
9: 庄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8: 还庄哥，庄哥的，你以前不是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你。

0: 哎，庄总，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厂？
1: 对呀，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厂这仨字儿，还以为是都三合板呢。
0: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儿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2: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0: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姐啊，你这设备有点太老旧了。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的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曹厂长，您来一下，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哈，这位是杨师傅，亚生，亚生，丁师傅，你好，陆师傅，穆师傅，穆师傅，还有丁师傅，丁师傅和，
3: 庄先进，庄师傅，
0: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4: 要不我再带回去把工人服领了？
0: 行。
5: 曹厂长，
6: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啊，今天先看看，是吧？
5: 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6: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哎，
5: 那咱再转转。
6: 好嘞。
7: 那会儿啥呀？
6: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
7: 哎。

0: 喂，
1: 夫人，你知道吗？
2: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3: 干嘛呀？
0: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2: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0: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4: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0: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4: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0: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
2: 哎，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0: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4: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0: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2: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0: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2: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0: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有，我们有，我们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1: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1: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2: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2: 你刘厂长推荐的怎么没跑？
1: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2: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1: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2: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1: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3: 哎呀，不是悲观呢，
4: 回来了啊。哟，那我给你热点吧。
3: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
4: 哦，哎呀，怎么样啊？
3: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难为学习啊。
4: 你看我说什么了？
3: 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5: 哎呀，这不喝。
6: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7: 妈，这煎的化成的水我也不喝。
3: 又吵吵啥呢？
4: 向上，不喝别紧。
3: 可这喝了了吗？又买了。
4: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3: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

0: 吗？
1: 花多少钱给你？
2: 我看看去。哎，
3: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2: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1: 来，我喂你喝。来，张嘴。
4: 不喝。
2: 哎，
1: 我装想上你
2: 家。你这干啥呢？这又是？
1: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是真难呢。
2: 还动上手了呢又。
4: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2: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4: 才不是呢。
1: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0: 我们都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1: 66。
0: 是不是又考的比你高的？就2个。那人家也考的比你好，对吧？
1: 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2: 96行了，你这有个姐姐样儿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
3: 天上啊，你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都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整的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1: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
3: 他说，
1: 他还说喝大一瓶别惊，你就要多搞一分。
0: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1: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让你命似的？我不喝。
0: 哎呀，行了，你快点。
3: 老爸，
1: 快点。
3: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0: 你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3: 喝了，啊，
1: 快点，快点。
3: 养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啊，喝掉啊，喝进去，你别跟他讲，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
0: 行了，你也别叫这个劲了，啊，啊，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
3: 那猴跟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0: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让河里抓个鳖啊，回去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3: 那
0: 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3: 你孩子不是不爱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2: 爸，
3: 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站哪头的呀？
4: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是我站哪头？
5: 你好，哪位？
6: 哎，徐奇，我刘成。
4: 刘成哥，有事儿啊？
6: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
4: 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6: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4: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
6: 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肘往外拐了。
4: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6: 爸，刘成哥。
4: 刘成，
7: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爸。哎哎，
4: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7: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4: 哎，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哎，咱也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
7: 整的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8: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嗯。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啊，
7: 行。
8: 咱干活啊。
9: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8: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9: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赖。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 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8: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9: 小嘴怎么那么甜呀？
8: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0: 坐坐坐，
1: 咱俩。哎呦，我是看着你我就开心。梁经理，哎，你场子我必捧啊，
2: 必须的。哎，
1: 那个老梁
2: 啊，
1: 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这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2: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3: 你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1: 我啥意思呢？
2: 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八七糟的玩意儿，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3: 真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零食我都调不了。
2: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3: 不行。
2: 啥意思啊？
3: 这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
4: 抓紧啊。
3: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过去啊。
4: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这么长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的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1: 就是，
0: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就喝酒没法唱。
0: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占状态吗？
1: 挺好的，挺好的。
3: 没事儿，
0: 来，
3: 敞亮，
0: 我喜欢。
3: 哎，
1: 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3: 我干了。
0: 茶总，你这海量，
1: 好好喝完了，
0: 一看有量啊。
1: 那我回去准备了。
0: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得嘞，咱俩一个好事成双。不喝了，不喝了，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
1: 不喝了，不喝了，
0: 这花还得给你的呢。
1: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0: 这给你买的，今儿我全哪都包了。
1: 不，
0: 必须的，
1: 别人就来，你就别买这花了。
0: 全给你买的。
4: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管我？
0: 王良，
4: 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了你呢？你搁这儿，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邵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到成这样，是我不好。你拿着吧，我不能收。
0: 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想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
1: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0: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 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1: 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

0: 拆了。
1: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
2: 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了，咱就试试劲。
3: 整天练这干嘛呀？
4: 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别散了。
0: 单宝坤他回来了。
2: 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0: 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1集。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破黑暗，感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筑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1: 加油！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黄叔，哎，这个是啊，我开的。哦，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啊。来，
1: 黄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我这不是好奇吗？
1: 咱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0: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1: 哪个呀？
0: 黄小刚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哎，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0: 您看这个，这是家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家，支招有支招的家。你小
1: 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0: 钱嘛，小哥们。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儿了啊，给你开个张。来。
0: 你给叔算10块钱的，
1: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有一我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
0: 哎，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0: 我觉得。 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他可拿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
0: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做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你？你给把钱拿来。
0: 别。 哎，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吧。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这么多？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2: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呢，
3: 那没有收回来呢？
2: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3: 啊，
2: 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3: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望角。哎呦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望角者。
4: 得好好嘛，是不是？就这意思。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5: 少废话，你小子这两年没少跟我大人情世故的球。哎，哎。
4: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5: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个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4: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子体量毕竟还是小。
5: 行。 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4: 那谢谢哥了。
0: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1: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1: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2: 是，
1: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0: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1: 就这点事儿。
0: 那你哪天你有空，你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1: 真的哥？
0: 那。那可啥的呀，
1: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
0: 哎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的，
1: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0: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1: 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0: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1: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4: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5: 哎，再练练啊！
4: 老曹，你也指导，盯着点。
5: 哎，辛苦了。
4: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5: 现在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0: 进，
6: 厂长。
0: 哎呦。老厂长，
6: 哎，
0: 您怎么来了？快坐。
6: 哦，好，
0: 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6: 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0: 啊，啥事儿啊？
6: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0: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他和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赵？哎，
6: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0: 啊。您说，
6: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啊，咋了？
6: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
0: 啊，
6: 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呀。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说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0: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

0: 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张？
1: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那好，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
1: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张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2: 袁明阁最近怎么样？
3: 哎，不咋行
2: 啊，说是好多人啊
3: 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
2: 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
3: 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3: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老人耽误人孩子了。
2: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3: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4: 厂长，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0: 哎，我刘成，哪位？
5: 啊，刚才妈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装束和学习想谢谢你。哎呦，
0: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5: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5: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0: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5: 挂了。
0: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6: 好，是吧？
7: 哎，姐。
6: 哎，你怎么来了？
4: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6: 哎，
7: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6: 你。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7: 我下周。兄弟媳妇儿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你就打光棍了。
6: 你表现，我买单。
7: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姐疼了，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这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去。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嗯，慢点啊。
0: 啊。

0: 鸡了吗？
1: 我今年没鸡，去年我鸡的，江娜和她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2: 哎，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1: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2: 来。
1: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2: 你瞅这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
3: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1: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4: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1: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5: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1: 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5: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1: 哎，对，那曲月珍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5: 真的假的？
1: 是。
6: 慢点师傅啊。

0: 这酒就没了，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1: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黄总，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酒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1: 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3: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1: 还有我。哦，
2: 呵，黄先锋，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1: 什么叫
3: 攀？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
1: 你妈，这个人能力，这
2: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1: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3: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1: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4: 他这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
2: 啊，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1: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潢好还是装潢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哦，
3: 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呀，
2: 我当副总
1: 呢？
2: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3: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
2: 哎，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3: 不是，
1: 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心意你得不明白。
2: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1: 我，行，那我等你跟老贾说说。
3: 不是，这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1: 不是，感谢。这老梁，你就别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潢好的面子吗？是吧？
3: 那肯定的。
1: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2: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1: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2: 黄小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了啊！
1: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5: 今天
1: 面
5: 热火朝天，
6: 最后一遍踩上点儿。
5: 好，谢谢。

0: 你知道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0: 不是，哎。 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
2: 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
0: 他待不住。培训学校，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儿，适合他。
2: 我跟他现在啥事儿也没有。哎，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2: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0: 什么？都翻篇了啊！
3: 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0: 不说。
3: 回去把我说的做完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0: 好，知道了。
3: 回家吧。
0: 好，报告司机。
4: 不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
0: 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3: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3: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0: 那能值几个钱？
3: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0: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5: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0: 我做的不用补，到时装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他又跟不上趟了。
5: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
0: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5: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0: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5: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3: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0: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3: 姐姐，越来越俗气了。
0: 没钱你咋活呀？
3: 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6: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0: 他没在家。
3: 你怎么知道？
6: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3: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6: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7: 佳楠，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5: 我就想叫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6: 好玩啊！
5: 好玩。
6: 行。

0: 洗手室呗。哎妈，不等我爸了。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1: 学习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0: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2: 行，就差那挺没有意思吧。
0: 向上，吃饭了。
3: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向上，哎，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0: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3: 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我起来了，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
0: 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把我给累坏了。
4: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哎，
3: 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意外花下出来，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0: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4: 吃饱了，
5: 又不吃了？
4: 我回屋看看书去。
5: 你倒吃点啊！
4: 不用了。
5: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啊。
4: 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哎呀，
5: 你找我补课能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能开口问人要钱的。
4: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5: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6: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4: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7: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8: 嗯，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7: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哎呦，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店堂，他就让黄险峰把圆明阁买走了。
9: 你出的点子啊？
7: 当然啊。
9: 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来点子费，这得要1000，也不对，10000都少。
4: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
9: 哎呦妈！
4: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要，而且，
9: 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4: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0: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4: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
0: 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
4: 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10: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11: 好嘞，谢谢您啊，苏老师。哎，
12: 不客气，再见。
4: 先走了，
12: 哎，再见再见。哎，
11: 千万不能错过。
10: 快点，老子还会跳，你会不会跳啊？对，这样才带劲。谢谢邵老师。
11: 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再见邵老师。
12: 嗯，
11: 谢谢邵老师。
14: 再见。
10: 苏老师，苏老师。
0: 苏老师，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0: 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0: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建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
1: 呦啊，你这真是花老婆进了大观园了呀。
0: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1: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0: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1: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0: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1: 往哪儿走啊？
0: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0: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0: 哎，你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0: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0: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1: 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险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0: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1: 对，那肯定的。险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0: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0: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1: 先锋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0: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4: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3: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4: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5: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6: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4: 妈说句你白踢的吧，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6: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
2: 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看。
4: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

0: 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
1: 哦，这在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2: 你儿子讽刺你，你不知道啊？
1: 啥破玩意儿，好劳苦，
3: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2: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1: 就是。
2: 哎，爸，你说刘成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3: 我那怎么的？
0: 干啥呀？你一惊一乍的。
3: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0: 你说夜领班，他领几个人？
1: 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2: 不是打扫卫生啊，
0: 就是
2: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4: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5: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4: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5: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4: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6: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吧。那我就回去。
4: 哎呀，吃饺子吧。
6: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
5: 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6: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7: 哎呀，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6: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7: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6: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7: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6: 我也不知道啊，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7: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哟，
6: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8: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9: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8: 这可以啊，
10: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6: 可不吗？哎呦，真不错。
8: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11: 啥呀？
8: 刘成高薪招聘嘛。
11: 看啥呀？
10: 过来看看。
11: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0: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8: 我让你
1: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0: 你
9: 比你们三合厂？
8: 当然
11: 七点。
8: 大秘书，你让你媳妇去呗。
11: 拉倒。七点什么岁数？
1: 走啊，看啥呢？
12: 张师傅。
1: 来了，
12: 哎，你家女婿真行啊，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10: 是
4: 啊。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哎，大哥，你急的。
1: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啥？
10: 真是的，那我们家大哥一点都不
12: 知道，这离得还近，这是远在远。
13: 喂，小曼。
5: 少谭，
13: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5: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4: 大大好。
13: 哎，你好。呜，长高喽。去吧去吧。
5: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4: 知道。
15: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事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6: 上个月就交工了。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5: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你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6: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1周之内付款。
15: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6: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不会呀？
15: 你把心放肚子。进。
14: 厂长。
15: 哎。
14: 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

0: 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 忙着。

0: 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理不明白。
0: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0: 帮你问。

哎。

0: 学吉他，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
2: 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3: 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力气挣钱呗。
2: 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
4: 好好，今天胃疼，确实喝不下。
5: 你谁呀？
4: 我是他男人。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2集。
7: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0: 嗯。
2: 先生，
1: 老妈，我在这儿。

0: 你怎么乱跑啊？走了，走了。
1: 妈妈，我想学吉他。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能学啊？
0: 这也行。

0: 哎，宝官，
1: 盛才，
0: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才。少才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0: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2: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都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3: 你侮辱人？
2: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4: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3: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2: 什么花大姐？那花儿姐还轻盈瓢虫呢。
4: 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不挺好看的吗？
2: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3: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黄总脸就红了。
4: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不着。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3: 听懂了。

0: 快。
1: 行，那个花姐，行，
2: 你怎么叫我也说，
1: 都忙自己的去啊。
3: 好。
4: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5: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0: 没错，
6: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4: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2: 没错。
0: 那个刘厂长，然后侯亮厂长，
7: 啊，我就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4: 啊。是的，是
7: 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4: 哦，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7: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是，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们这儿……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0: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这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2: 没错，对，望一望。

0: 花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2: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3: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
3: 这话是怎么说的？
1: 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4: 这就有点冲动呗。
5: 哎，我能给你倒点热的啊。哎呀，不干就不干呗，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5: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那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5: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的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5: 还怄气？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5: 哎，那咋整啊？
6: 滚！哎，别来了啊！
7: 你别来了。

0: 什么呀？
1: 是咋的呀？
2: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1: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2: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的，快快快快快！
0: 真难伺候。
3: 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0: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糕点试试吧。

0: 别喝了，啊！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王经理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一会儿，咱俩一块滚。
0: 好好好。哎，你怎么来了？
2: 客人点的这儿。哎，
0: 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2: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3: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0: 哎，开玩笑的，方总，
4: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庄小姐，梁经理。
0: 你好，你好，庄小姐。
5: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了，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大二位。
5: 方总，方总，
4: 方总，
0: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5: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0: 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4: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0: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哦，
4: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你先去忙吧。
0: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4: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0: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来，还是你有面子啊。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喝。方总，好，不忙吧，不用管这里。方总。
3: 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6: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0: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
3: 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0: 的嘛。陈经理，我敬您。方总，
4: 您胃不好，你别喝了。
0: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4: 陈经理，来吃个水果，吃个水果。<笑>
3: 怎么着？成心的吧？啊？
4: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3: 哎，好，太好了。<笑>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2: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3: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3: 陈经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跟你又没关系。
4: 是我自己没把持住。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
0: 改天去吃海麻蟹饺子。妈妈，嗯，
5: 你练有极大班吧？
0: 你说了不准去。
4: 为什么呀？
0: 要不你学个别的。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4: 我不怕手疼。
0: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0: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0: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我就要学，
0: 让乖听话啊！
4: 老爸，
0: 回头再。
6: 哎，
4: 我要学。
6: 咋的？
4: 老爸，我想学吉他。
6: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4: 谢谢老爸。
6: 哎，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4: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6: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0: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
6: 那啥事儿啊？
4: 老姐不让学。
6: 那咱们不怕他啊。
0: 小沙，去把作业做了啊。
4: 反正老爸同意了。
0: 把门关上。
6: 咋的了？
0: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这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写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我给你要杯水。
4: 你这今天干啥呢？

0: 没事儿，你辛苦了。
1: 我，你这是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0: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0: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0: 老爸同意了。
1: 同意啥呀？
0: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这不能学了啊！我这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1: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
0: 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0: 老妈，老爸。
1: 你们怎么不管着他呀？老让他期待我脖子上拉屎。
2: 不要哭了，香商。
1: 香商，你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
1: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哎呀呀呀！什么时候？哎呀，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
0: 不然我真要收拾你！
1: 你还越收越来劲了。
0: 我不管，我就要跟张老师学。
1: 香商，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0: 我不，我就想跟张老师学。
1: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0: 没你脸了，是你妈，你和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
1: 什么呢，庄向上？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2: 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 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
1: 不行，好吗？现在是说好的，要不然就瞒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它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2: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我找你半天。
1: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
0: 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
0: 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

0: 我送你回家。不用了，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好好姐，黄总让您去那8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0: 可是我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2: 好好姐。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着？你来来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贾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情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交杯酒，
0: 真的真的。
1: 哎，贾总，
0: 赶紧。
1: 咱这交情不差这一杯酒吧，对吧？
5: 喝一杯嘛，喝一杯
6: 嘛，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0: 对对对，来一小酒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7: 各位老板，
2: 喝一杯。
7: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微笑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的一条缝啊！
2: 这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7: 喝不了。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也别找他。
0: 你谁呀？
7: 我是他男人。
8: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8: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8: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8: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8: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8: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8: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8: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9: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8: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9: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9: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儿就没有味道了。
8: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9: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

0: 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对给我吧。姑娘，你没开玩笑吧？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2: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啊，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 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2: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 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那倒是。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2: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那我现在也坚定了。你坚定啥呀？
2: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2: 35怎么了？ 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怕我自己。
2: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我也等你。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那边人这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的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1: 可以啊，
0: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嘿，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设计。
2: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
1: 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儿晃是吧？
0: 这块儿

0: 这块要不要整个包间儿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只好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2: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3: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4: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待修的浮动木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5: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木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9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成功。
4: 欢迎进 Bros 的。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4: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5: 跟他说，下回再喝。
4: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6: 那算了，今天别上。
7: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5: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协调厂的介绍费就要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5: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哎，谢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5: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
4: 嗯，
5: 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协调厂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4: 行，我先给协调厂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5: 嗯，
8: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6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1弦、2弦、3弦、4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1弦，从下到上分别是2弦、3弦、4弦、5弦、6弦。大家先试试，弹弹1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1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2弦，用食指弹3弦。来，大家都看向我。1弦用无名指，2弦用中指，3弦用食指。
9: 慢点啊。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10: 那我去学校找找。
8: 很好啊，
11: 老师再见，
12: 老师再见，
8: 再见。
5: 来，把这个放这儿。
8: 对，就是这样。
9: 向上，
5: 对对对，
9: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13: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9: 走回家。
13: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习。
9: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8: 你听听。

0: 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学，我不想
1: 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2: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1: 咱们走。
3: 尚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2: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2: 好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1: 好好，这不是店里边开业，也不露个面儿。
2: 活干完了，3个月不结账，
3: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
4: 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袁厂长？
3: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0: 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3集。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我不想死，
1: 不许死！
2: 钳子、扳手，什么都行。
3: 飞腾，
4: 舒服。
3: 大家一起，
5: 是舒克，
6: 是舒克吧？
2: 是舒克，舒克还活着。
7: 舒克，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3: 来不及说明了，
5: 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3: 我们可不先把你带走。大家坐好，你们回家喽。
4: 好饿。
0: 你的肚子整整叫了一路，吵得我都睡不着。
2: 我在驾驶舱都听得见。
6: 我也听见了，超大声。
4: 哪有？
5: 嘘，大家小点声。
2: 一旦放下心，就会感到特别困吧。
5: 让他俩好好睡吧。大家也都去休息一下吧，等他们俩醒了，我们再做后面的打算。
2: 吃饭，吃饭。
0: 我也去。

0: 前面就是机场。贝塔，你在哪儿？贝塔！贝塔，你干嘛呢？
1: 太好了，你是真的在这里。我刚才梦见你丢了。
0: 太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刚才也梦见你丢了。
1: 你这家伙，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
2: 看样子你们睡得不错。
1: 睡得一点也不好。
3: 我就说不用担心。没错，这可是我们的舒克贝塔。
2: 确实，不过这次的事件是真的很危险。
0: 我和贝塔看到了蒙面鼠的计划，他正在制造一个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2: 控制地震？那他就控制了大家的生死。
0: 他要用这种方式掌控世界。玛丽叔叔，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我懂了，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0: 玛丽叔叔，谢谢你，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3: 还有，让他好好尝尝你们的厉害，给他个教训。
1: 还有海盗，看我们狠狠地收拾他。
0: 海盗很奇怪，我总感觉……
1: 停，你是不是碰到头了？你可别再说他混血好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把你推下悬崖的。
2: 啊，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0: 很奇怪。
1: 哪里奇怪？
0: 我被推下去的悬崖下刚好有个氧气瓶，还有我去到森林找你们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蒙面鼠和海盗，我就躲了起来。只是海盗发现了我，我以为战斗不可避免，但海盗跟蒙面鼠说了两句后就单独一个人向我

0: 命硬，早知道应该先给你一枪，再把你扔下去。
1: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一枪？
0: 为什么呢？
2: 怎么还没好？
0: 马上！
1: 你知道，蒙面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0: 你还有功夫在这里聊天吗？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1: 贝塔和大家，
0: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3: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4: 海盗的行为确实令人疑惑，不过最要紧的还是阻止蒙面鼠。
1: 我和贝塔这就出发。
4: 不急，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都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3: 修理？我看到你被那个，我一着急就不过我马上就能修好。
5: 我听到有人说修东西，我可是这里的首席机械师。
3: 我的坦克！
5: 趁你们睡觉的功夫，我就把它们修好了。
6: 干得好，不愧是臭球。
7: 乘客，欢迎回家。
6: 谢谢大家。
3: 再见。
7: 再见。
1: 一定要让那个没脸的家伙好看。森林里地震仪上显示有下次地震的坐标，去那里应该能找到他们。
3: 这次一定要夺回水晶。
8: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去阻止蒙面鼠。
3: 哼，给他点颜色看看。
8: 我最近在研究你们带回来的石板。
3: 石板？
8: 对，你们从蒙面鼠手中夺回的石板。我仔细研究了上面的文字，基本明白了蒙面鼠的目的。我们不要追着蒙面鼠跑了，我们有机会直接阻止他。你们快来我家，我等着你们。
3: 皮皮鲁太厉害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阻止那个没脸的家伙。舒克，我们快去吧，肯定还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
1: 你是着急知道阻止蒙面鼠呢，还是着急吃好吃的呢？
8: 舒克，你没事太好了。
1: 我也以为逃不出来了，
3: 我这次真的被吓坏了，我真以为你死了。皮皮鲁，给舒克多拿点花生米。
8: 没问题。
1: 蒙面鼠的重塑计划，你们看这个。这是从蒙面鼠手中抢到的石板。
8: 对，我分析了上面的文字。
3: 皮皮鲁真厉害，研究懂了古鼠文。
8: 我也只弄明白几个字。石板上这个符号的字最多，联系到石板记录的是地震仪相关的内容。假设这个是地字，我需要更多的石板来验证，于是下载了白客公司展会上的其他石板，发现果然可以解释得通。古代老鼠发现水晶可以感知地震，他们为了保护老鼠建立了地震预测仪。
3: 不愧是皮皮鲁，太厉害了。
1: 这是什么？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就是说聚集水晶的力量来制造地震，那不就是蒙面鼠的重塑计划？
8: 答对了。
1: 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3: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8: 肯定有。
1: 在哪儿？
8: 哼，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
1: 不太妙，少了最关键的一块。不是这个，这个，
8: 在这儿，我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1: 流放海盗的小岛？
3: 可是那个岛已经沉了呀。
8: 还好现在的飞机和坦克已经能在水下行动了。
1: 这是这里，
3: 其实的碎片，我们来了。

跟之前一样，没怎么被震坏。那地下洞穴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了，岛还在震啊！那我们快点吧，别一会儿塌了。

哪个这是我们要找的？跟这个形状差不多的。哦，不太好弄。哎，别动！哎，我有不好的预感。

0: 去找皮皮龙。耶！ 好了，水晶洞穴，
1: 水晶洞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震仪的地址吗？
2: 在哪儿？
0: 别急。有了，在这
2: 儿。看着没什么呀。
1: 又在海底，那个水晶洞穴。
0: 这片海的海底应该就是那个水晶洞穴的所在地。
1: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0: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多谢，这下终于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顺便把那个地震仪砸个稀巴烂。嗯，
1: 半蒙面鼠肯定会重兵把守那里，想靠近不容易。嗯，
0: 同意，你们这一次还是先查看情况，别贸然行动。
1: 贝塔，走吧。
0: 舒克，别太相信海盗，他的行为很奇怪。
2: 放心吧，有我在呢。
1: 到了，准备下潜。
2: 收到。

0: 着急，以后肯定让你们相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嗯，
1: 从那里下去，肯定是通道方地震仪的地方。
0: 真想过去看看，不过卫兵有点多，
1: 没有看到蒙面鼠。
0: 只剩下海盗，那就更好办了。
1: 我来。
0: 你怎么做？

0: 你这是弄醒他吗？你这是让他再也醒不过来。
1: 你放心吧，我下手轻点。哎，
2: 什么事？你过去看看。
3: 这里有奇怪的声音，
4: 一天天的疑神疑鬼。哈，果然有东西。这黑暗的洞里有属于我的爱，真爱。
0: 我真不应该阻止你用石头打他。
1: 就是，
4: 别这么说嘛，露露就是我的真爱，我太想你了，露露。
1: 等一下，
0: 你得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4: 既然你们能来到这里，说明已经知道了重塑计划，还有什么需要问我吗？
1: 哼，少废话，我问你，舒克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他，还把他推下悬崖？
4: 不是给你氧气瓶了吗？蒙面鼠让我推的。
1: 那你为什么要听那个蒙面坏蛋的话？
4: 哼，谁能给我想要的小岛，我就听谁的。
0: 你要帮他，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
4: 只要他给我想要的小岛。再说，这世界有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中？
1: 我就说他是个叛徒。
4: 好了，问答结束，我可以和露露。
0: 等等，北塔，
1: 别拦着我。
4: 露露，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0: 海盗。
4: 行了行了，什么背叛好人坏人，我都听腻了。
0: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4: 看在你们把露露照顾得不错的份上，还剩一个，还剩下一个水晶，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就完成了。
0: 啊！
4: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0: 那现在蒙面鼠，
4: 现在蒙面鼠正在去找最后一块水晶的路上。
1: 他现在在哪？
5: 入口处有不明物体潜入的痕迹。
6: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0: 海盗，
1: 海盗，
6: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1: 海盗，就差一点儿就能知道最后一块水晶在哪儿了。
0: 露露，露露，啊，露露怎么了？
1: 好像被什么卡到了。啊，哎，
0: 贝塔，发生什么事了？
1: 这是海盗给你的。
0: 怎么回事？
1: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7: 编辑真不错，笨蛋，这预示着我们的胜利。队长，
0: 海盗的纸条显示，找水晶要往左边走。
1: 是个死胡同，
0: 看来只能退回上个分岔口。往右走试试。
1: 海盗这家伙不会又在骗我们吧？我只是在猜测。

有这么多蒙面鼠手下，得避开他们。老办法。

0: 什么人？
1: 奇怪，刚刚明明看见一只脚，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0: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看，
1: 露露，露露，帮忙忙！
0: 救命啊！
1: 你吃掉它！啊！我说舒克，别信海盗的了，我们自己找路吧。哎呦！哎呦！舒克，你干嘛？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眼熟？
2: 我们刚才来过这里，看，
1: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2: 不，我们遭遇的可能不只是迷路。
1: 什么意思？
2: 你没发现吗？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段通道，几乎每段都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些是死胡同，有些有出口。这是一座迷宫。
1: 啊！
3: 路呢？找到没有？
4: 报告老大，还在找。
5: 老大，这边没路了。
4: 绕回来了，绕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到底该往哪儿走啊？
6: 老大，地下是空的，好像有路。
7: 老大，上面也是空的，能走。
3: 这里居然是个迷宫，还不止一层，到处都是路，这得找到什么时候？等我过来。
8: 是，老大。
3: 听好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2: 这条路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条也走过。
1: 蒙面鼠的手下都不见了，舒克，你慢点。
2: 这边是西路。
3: 没错，就是这样，受迷光困住。没门，找不到路，我就自己凿一条出来。快点看，只要找到水晶，我的重塑计划就能开启了。
8: 是。
1: 这下坏了，他们有那么多人，这么凿下去，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水晶。
2: 这是最后一块水晶，我们一定要赶在蒙面鼠之前拿到，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1: 可他们有蛮力，我们没有啊，这可怎么办啊？哎呀，露露，我正在想主意呢，你别动。哎呀，你干嘛，露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意思？
2: 好像是
1: 左和右。那这串符号的意思是左左右，
2: 左左右。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1: 你确定？算了，情况紧急，拼一把。
2: 试转，继续左转。右转。
1: 有路，还真有效。哈，露露，你真棒。
2: 街头有光，可能是出路。
1: 快走！哎呀，刚夸你，你就袭击我！
9: 水晶！
3: 就是你们，我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2: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南瓜子不仅有驱虫作用，对养护泌尿系统还有帮助。痰多浮肿人群应该如何科学减重？糖尿病为何会引起视力下降？世界杯看得尽兴，健身门道也要学起来。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踩球荡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南瓜子。生活中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嗑瓜子，追剧啊，聊天啊，大家手边啊都会备上一把瓜子。尤其是最近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瓜子更是成为了大家看球的时候一道非常受欢迎的零食。但是呢，也有圈友反馈了，说平常我们嗑的这个葵花籽如果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同时呢也会担心它的含油量比较高，摄入过多会导致发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您推荐一款又可以当做休闲零食，哎，又兼具养生价值的瓜子——南瓜子。它和普通的葵花籽相比呢，哎，真具有不少的优势。据说对中老年朋友十分的友好，尤其是男性朋友，长期食用南瓜子还有助于养护泌尿系统。那么这南瓜子中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呢？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解锁南瓜子的养生奥秘。
0: 平时我们吃南瓜大多只吃瓜肉，而瓜内的南瓜子便随手就丢弃了。殊不知它可是被大家忽视的天然养生宝藏，还被誉为瓜中真子，养生坚果。南瓜子香脆适口，药食两用，既能做日常休闲零食，也能入凉菜配沙拉，融入杂粮主食。除此之外，南瓜子还有一些妙用。网上有说法称，南瓜子是一种驱虫药，可以帮助驱蛔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它有一种叫南瓜子氨酸。南瓜子当中呢，100克当中含有这种南瓜子氨酸呢，含有5克左右。

0: 南瓜籽氨酸呢，作为南瓜籽当中独有的这种活性物质呢，是我们传统可以驱虫这种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物质，区别于葵花籽和西瓜籽，成为这个南瓜籽特色的营养成分之一。我们的儿童呢，如果少量的吃这个南瓜籽呢，可以温和的驱虫，改善他那个挑食、面色萎黄的这个问题。
1: 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南瓜籽的主要功效为杀虫，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绦虫和蛔虫。具体用法是用新鲜南瓜籽30到60克，研烂加水加冰糖，或者是用蜂蜜调匀空腹炖服，也可以煎汤内服。具体用法用量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专家表示，南瓜籽氨酸是南瓜籽中独特的活性成分。那么另外两个营养法宝是什么呢？
0: 第一呢，它可以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里边呢，它有一种叫南瓜籽多糖。这个南瓜籽多糖呢，作为南瓜籽核心的特色的活性物质呢，含量当中呢可以占到18%。这种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肠道当中的糖的吸收，辅助呢调节血糖，同时呢激活并且增强呢这个免疫活细胞的这个活性，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的呢能够筑牢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第二个法宝呢，就是它能够呢，这个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我们的人体呢，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南瓜籽当中这个油脂的品质呢，它非常的优异。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呢，可以达到90%以上。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呢，核心呢是包含着这个油酸，大概能占到63%左右，还有它的亚油酸能占到20%左右，亚麻酸能占到7%左右。其中呢，亚油酸和亚麻酸呢，是我们人体无法能够自主合成的必需的脂肪酸。油酸呢可辅助我们调节血脂，维护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亚油酸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改善血脂，减少呢心肌梗死这种发病的这种风险率。亚麻酸呢可以抑制我们血栓的形成，还能够平衡呢过量的摄入亚油酸带来的身体的负担。
1: 也就是说，南瓜籽不仅是一种中药材，它还具有保健作用。而说到它的保健作用，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也就是南瓜籽的第二个妙用，对呵护泌尿系统有帮助，尤其是对男性前列腺健康还比较友好。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它这里边呢，锌的含量比较高，也能够养护就是男性他的一个前列腺。这个锌的含量呢，在100克当中呢，它大概会含有2.5毫克，明显的高于我们说葵花籽仁它只有0.5毫克，还有西瓜籽仁只有0.4毫克，在每100克当中。尤其我们中老年的男性，长期少量的食用呢，可以养护他的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南瓜籽仁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会有33克。我们常见的葵花籽呢，只有19克。它和西瓜籽仁差不多，西瓜籽仁大概100克当中会有32克左右。同时呢，它富含完整的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人体吸收率呢，可达到90%以上。
1: 专家提示：现代人普遍缺锌、缺镁，而素食人群优质蛋白摄入不足。高盐饮食人群则有患三高的风险，因此，南瓜籽是一种补充矿物质和植物蛋白不错的食材，在市场上也很容易获得。当然，家里面如果食用南瓜时，里面的南瓜籽您也可以收集起来，自己炒制。
0: 这个在我们熟知的《本草纲目》当中呢，对南瓜籽也有记载，它是说南瓜籽如冬瓜籽，其肉呢就是厚且色黄，不可生食，为去皮瓤悦食，味如山药。这个悦食呢，就指的是煮着吃。他说煮着吃的时候呢，味如山药。人家推荐呢，最好是能够与猪肉同煮，这样感觉呢，吃起来就要更凉，就更好，亦可蜜煎。如果我们在煎煮的时候呢，用这加点蜜，蜜煎可能会更香啊。
1: 可见早在古代，南瓜籽就已经作为一种食疗方被应用了。今天我们请中国烹饪大师教您在家里自制五香南瓜籽，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吧。
2: 今天教大家炒了一个五香的一个南瓜籽。买一个南瓜回来，它其实里面的籽很多，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就把它晒干。这个南瓜籽呢就是晒干了以后呢，我们

0: 用食用盐。以前呢，我们在炒这个南瓜子的时候呢，大部分呢用河沙去炒。那现在呢，就是河沙呢很难找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食盐来代替，里面放了点这个香叶、八角、桂皮、陈皮以及小茴香，这样的这五种香料放在一起呢，进行小火慢慢煸炒，火不宜过猛。如果过猛的话呢，这个南瓜子它容易香味还没出来，它外面就这个煸糊了。所以我们在控制火候的时候，用小火啊慢慢去煸炒它。五种香料加在一块儿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呢，炒出来的这种原味啊，它会很香。大家不妨在家里用我的这个炒法的小技巧啊去炒一炒，可能会吃到更加不一样的香味的南瓜子。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盐呢，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炒花生啊，炒蚕豆啊，啊等等，炒瓜子仁啊，都可以去炒，还可以反复的利用，不需要把它倒掉的。那南瓜子的仁呢，我们剥完皮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拌凉菜。你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道南瓜子拌这个丝瓜尖，它就非常的好。选的这个非常嫩的丝瓜尖，放了一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还有一个就放了一点点香油，这个麻油，以及放了一点点我们这个自己呛的这个葱油炸的这个辣椒油拌在里面，它会夏季呢会更加的这个解暑爽口。
1: 从边角废料变身为养生好物，既可作为日常休闲零食，也能融入凉菜、沙拉、杂粮主食，评价易得，老少皆宜。长期少量坚持食用，帮助您补足日常饮食缺失的蛋白、锌元素与多种活性营养，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天然食材。
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减重如何祛湿防反弹。很多减肥的朋友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减肥减到一定的斤数就会卡住，再怎么努力也不掉秤了，或者啊稍微恢复正常吃饭，哎，这体重立马反弹，甚至比以前更胖了。那在中医看来，多数人的肥胖问题不是摄入超标，而是身体的代谢通道被堵住了。那么我们如何打开这个通道，实现不挨饿不反弹的健康瘦身呢？咱们今天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唐红珍，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现在营养学啊都说减肥的核心是少吃，让消耗大于摄入，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一个临床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体重依然的下不来，或者呢稍稍的多吃一点，体重会迅速的反弹。绝大多数人瘦不下来，减肥反复反弹，可能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身体把代谢的路堵住了。这个堵塞我们全身代谢的元凶呢，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痰湿。那么什么是痰湿？很多人一听到痰就以为是嗓子里咳出来的那种痰。中医的痰湿啊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黄帝内经奇病论指出，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长期吃这个肥甘厚味，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滋生痰湿，最终化为肥胖。痰湿啊，是我们脏腑运化失常以后，体内无法正常排出的水饮、湿浊、高脂相互凝结而成的一个病理产物。它们或者游走，或者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那么痰湿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代谢？我把经络啊比作河流，气血就是河水，负责输送营养，带走代谢产物。痰湿就是河底的淤泥，一开始淤泥不多，水流还比较通畅，但是日积月累，淤泥越积越厚，河道会变窄，水流就会相应的变慢，到最后河道堵死了，河水就不动了。我们经络被堵塞了以后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是气血不通，营养物质送不到该去的地方。

0: 方。其次的话呢，是代谢物排不出去，反过来又会生成更多的痰湿，水湿生痰湿以后，脾本来就虚，现在又被痰湿又给它困住了，运化能力会更差，这就形成了金元医家李东垣在脾胃论里面描述的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甚也。吃得很少还是胖，是脾被湿浊之邪困住了。那么正确的减重方法就是建议大家是健脾祛湿加疏通经络，就是要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清除体内的痰湿，疏通我们经络的气血。当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这个经络疏通之后，我们就不用刻意的饿肚子，身体自己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吃进去的营养会变成能量，多余的湿气会排出体外，自然就瘦了，而且不太容易反弹。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的一个患者李先生30岁，他是我的一个同行推荐过来，在我医院住院，当时他是因为高血压在我们心内科住院，因为体重太重，医生要求他减肥，然后他就推荐到我这里。一问诊的话，就了解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压力啊，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节制，经常吃快餐，然后这个体重在5年里面从105斤涨到了220多斤，他的血压血脂也超标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给他诊断他是一个典型的啊痰湿郁脾型的一个肥胖，我们为他制定了中药健脾祛湿加减重推拿再加膳食督导三位一体的一个方案。经过4个月的一个治疗，这个李先生呢，他累计减重接近70斤，内脏脂肪还有血脂血压都达标了。给大家推荐居家调理的几个法则啊，第一就是饮食调理，健脾祛湿从源头阻断痰湿。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取茯苓、山药、莲子、芡实等，可以拿来煲汤，也可以跟杂粮同时煮成粥，每周吃2到3次。这4味的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能够健脾祛湿，绝大多数体质的人都可以运用。有3类食物建议大家少吃啊，或者不吃。首先生冷冰饮，可能我们到夏天啊喝起来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呢这个它会损伤我们的脾阳。第二类的是油炸肥腻的食物要少吃，这样的一个油炸肥腻的食物呢，它能够阻碍我们的脾胃啊，助生这个痰湿。第三类的话呢，就是高糖甜食糕点，它是甜的嘛，是甘味的，能够助湿。那么我们日常进餐呢，还要有3个原则。第一个，食材以温热软烂比较好，这个是针对脾虚病友来说的。第二个的话呢，每餐只吃7分饱，这个7分饱怎么去定义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探讨，就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面吃到我们已经不饿了，然后感觉到我还能再吃几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刹车，让自己的筷子停下来离开餐桌，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7分饱。其次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像鱼啊、蛋啊、瘦肉啊、豆制品，不然的话我们健脾的同时啊，我们肌肉会流失基础代谢依然会保不住，它会下降。再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穴位的按摩，就是中医的外治方法，针对痰湿堵塞重点的可以用到的几个穴位。首先是一个风能穴，风能穴是公认的化痰第一穴，我们先确定它的位置，从我们的腘横纹，就是我们的腘窝啊，往外走走到头这里有一个横纹头这里，然后它跟我们的外踝间连线的终点，经常按压我们的风能穴，我们会觉得它很酸胀，甚至有点沉重，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是阴陵泉穴它是我们健脾利湿的药穴，它是在我们胫骨内侧，我们沿着那个内侧往上推，推到我们膝盖前面这里有个骨头推不动了，按下去的一个地方又酸又胀，就是能够找到这个阴陵泉穴。提醒大家避免久坐，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坐着工作，在电脑前工作，这样的话呢坐了1个小时左右啊，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你比如说扭扭腰啊，动动这个脖子啊，是吧，转转头啊，这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的一个这个气机的一个通畅。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

0: 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视力下降，圈友柠檬糖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糖尿病很多年了，之前呢视力还挺好的，但是最近发现视力明显下降，看东西看不清楚，有黑影变形。一开始以为啊是老人岁数大了眼睛老花了，但是后来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是很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视力还有机会恢复吗？该怎么治疗才能延缓视力的继续下降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林。我们欢迎许医生。您好，许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很高兴邀请到您。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眼睛的问题。刚才呢，说到了这么一个专业的疾病，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些人听到过这个疾病，甚至说它是大家特别容易忽视的隐形的致盲的杀手。所以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简称糖网，经常说它是隐形的视力的杀手。那么说到隐形呢，首先是因为它起病的时候呢，不红不痛不痒。那么如果在病变没有涉及到黄斑区的时候呢，甚至没有视力的明显的改变。那么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时候，如果引起了黄斑部的水肿，眼内的出血，出现了增生性的改变，甚至视网膜的脱离，这个时候呢，视力下降呢是非常急骤的。那往往呢，一旦出现了视力的改变，那疾病的时候呢已经进展到了中期，甚至是到了晚期。那么有些患者呢，更有甚者，其实有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但是病人呢没有察觉，用另外一只眼睛在工作，甚至还可以开车。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病人呢自己呢就会忽视了。对，那这也是呢由于我们双眼的一个特点决定的，不像我们的手或者脚啊可以各自独立的工作。
0: 对，
1: 那么一次出现问题马上就能察觉到，但是因为双眼呢是融合成像，如果一只眼睛的视力呢比较清晰，那么其实呢就不容易发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呢，如果查视力为什么经常要交替一只眼睛来遮盖，来检查另外一只眼睛。
0: 明白明白。
1: 那还有第二点呢，为什么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它简称为糖网啊，这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疾病特点决定的。那么糖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那第一呢可以说是阻塞，然后第二呢可以说是增生，然后呢就是破裂。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高血糖会引起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阻塞，出现呢出血点或者是渗出。如果疾病的继续的发展啊，由于视网膜的缺血低氧，会代偿的引起一些新生血管的增生。但是呢这种新生的血管呢，它不是正常的血管，它是非常脆弱，而且呢是容易破裂的。那么如果呢新生血管的破裂产生了玻璃体的积血，甚至以后造成呢一些纤维增生膜，会引起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进行疾病的干预呢，往往呢视力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伤了。那因此呢我们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我们要进行四早嘛，那就是早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只有及早的进行一个控制，才能会让我们的视力呢长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平上。
0: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眼睛这个病变看不清楚了，到底是这种大家觉得很正常的老花眼、白内障，还是糖网呢？
1: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几种都是常见的眼病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呢，有没有糖尿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那么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损害呢，我们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白内障呢，是由于晶状体的浑浊而引起的视力的障碍，这种情况呢是不能通过眼镜，也就是调节屈光来改变的。我们说的老花眼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啊引起一些屈光的改变，它呢是可以通过配镜来提高视力的。那你也提到了青光眼啊，青光眼呢 多数情况下呢，主要是由于呢眼内压的增高，对视神经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破坏，引起了视野的缩小，引起了视力的下降。但是呢，它与糖网根本的区别呢是原发疾病不同。那么糖网呢，首先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的改变。
0: 明白，它这个发。

0: 发展过程，就是老花和白内障，其实咱们是能够感觉到视力的这个下降是在慢慢变化的。但是唐往向您说，平常您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变化，对吧？等到它突然发生的时候，把您的这个黄斑出现了问题，哪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病最危险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1: 那么首先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是有患病的因素的。病程越长，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越高。此外呢，是血糖控制不佳，如果血糖呢总是急剧的波动，那么会引起眼底的损害更加的剧烈和明显。那么此外呢，高血压患者以及高血脂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呢，在妊娠的时候呢，由于代谢的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的一些变化。那么因此呢，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进入了妊娠期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关注眼底的病变的进程。
0: 所以还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血糖。
1: 对于患者来说呢，要发生以下的几种情况呢，最重要的是及早的走进医院。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最早期的症状呢，也是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物模糊。这种视物模糊呢，也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为什么是暂时性呢？由于血糖的急剧波动，可能会引起屈光状态的改变。觉得可能是暂时性的这种视物的模糊。那么也有可能呢是持续性的，持续性呢是视网膜微小血管的出血或者是渗出，造成了一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因此呢，一旦是糖尿病的患者出现了视物模糊，那么就要马上到医院进行就诊。那么第二个呢是视物的变形，视物变形呢就是看东西扭曲变形，把直的呢看成弯的。这种情况呢往往呢就是发生了黄斑的水肿。还有呢就是视野的缺损，视野缺损就是可见的空间范围出现了局部的缺失缺损，或者是局部的变暗，或者是有黑影的遮挡，我们把它叫做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发生了比如说视网膜的血管的闭塞，或者是呢由于新生血管的增殖引起了视网膜脱离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血液渗入到玻璃体当中，那么会引起眼前啊这种呢可能会多的漂浮物，就是我们讲的漂浮物呢是眼前会有黑影飘动，就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
0: 当然呢，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哈，真的当我们的疾病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再去检查，那可能就比较晚了。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定期去筛查的习惯啊。刚才许医生也讲到了，尤其是患糖尿病时间比较久的朋友，可能是更高危的人群，所以您对他们这种定期的眼底筛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多长时间去筛查一次才是最合理的？
1: 我们如何进行呢眼底的筛查呢？首先要是根据糖尿病的类型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呢是有明确的要求。如果是一型的糖尿病，在12岁之前起病的，那么要从12岁开始的时候呢每年都进行一次眼底的筛查。那么如果一型糖尿病呢是在12岁之后发生的，那么在发病的5年内一定要进行第一次的眼底的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之后呢是每年进行一次筛查，切记不可以中断的。那么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第一次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要进行眼底视网膜的筛查。也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最初确诊糖尿病发生的时候就要同时筛查眼底，看看有没有糖网病的发生。那么此后呢是随着疾病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之后呢，大概是每一年呢都要进行一次眼底的一个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要讲的是呢，如果本身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时候特别要指出来的，由于妊娠期的代谢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病变的发展。那么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是进行首次产检的时候呢，就要进行眼底的筛查。那么在整个怀孕的进程当中呢，每3个月就要查一次眼底。在产后1年呢，也同时要查眼底，看一下整个视网膜的一个病变呢，或者是发展的一个情况。
0: 另外，您刚才提到四个嫂，还有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了有糖网，能够早去干预和治疗，对吧？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生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突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啊？医生用什么手段能帮我治疗，能帮我控制，甚至能把这个病变给治好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治疗是怎么进行的。
1: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其实它的治疗呢，首先是包括全身疾病的一个慢病的管理。那么其次呢才是眼部的局部治疗。那我们其实就先谈谈眼部的局部治疗，主要是包括激光的治疗、抗 VEGF 药物的治疗，以及包括手术

0: 的治疗，但是核心的问题呢是一定要控制住根本，从源头抓起，那就是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呢，还是控糖的两大基石。
1: 我觉得运动您可以多给我们提一提啊，因为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时间不太充裕，没有太多时间去规律性的运动。老年人呢，虽然说退休了在家时间比较多，但是体力不行了，跟年轻的时候精力啊耐力啊都无法相比了，觉得运动起来好像也得不到很好的效果，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通过运动来管控好血糖呢？
0: 那我们通常都说呢，前糖尿病是一种全身的治疗，运动呢不仅仅是有效的控糖啊，它其实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全身代谢的改变。比如说呢，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改善脂代谢的紊乱，那么以及呢能降低慢性的炎症反应。目前呢有证据支持的是有氧运动联合阻抗训练，也就是结合力量的训练，那么以及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平衡能力以及柔韧性的训练。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叫做分层的管理，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用药和进餐的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我们先要讲一下呢运动的分层的管理，比如说呢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是在轻和中度的一个阶段呢，在医生评估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是快走，比如说骑行，比如说低阻力的训练。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呢，如果是增生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特别是呢在活动期而且有出血倾向的，那么是要禁止进行高强度的训练、高冲击性的动作啊、以及呢一些用力摒弃，因为这很可能会诱发玻璃体出血和引起视网膜的脱离。所以呢我们要对运动呢也要进行一个分层的管理，
1: 分层管理
0: 这是第一点。对，那么第二点呢，由于运动啊还有一些降糖的药物呢都能够引起血糖的下降，如果在时间安排上不够合理，作用叠加可能会引起低血糖。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呢运动转化医学中心呢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么针对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如果是在餐后啊30到60分钟这段时间运动呢，这是比较安全的运动的窗口期。那么如果在餐后90分钟呢来进行运动呢，有部分的受试者呢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1: 好，谢谢许医生啊，今天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疾病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大家也明白了，糖尿病是这个疾病发生的基础，所以如果大家能不得糖尿病，或者是您得了但是把血糖水平控制得非常好，这就是预防这个疾病您所做到的最有利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已经发生了也不要担心，像刚才许医生也介绍了，不同的病程的人群，不同的严重程度的人群，有不同的筛查的需求，和您的内分泌科医生、眼科的医生定期的沟通，定期去做眼底的筛查，看看您疾病发展的进程。咱们希望千万不要出现那种紧急事件，而让眼睛更合理的、更健康的陪伴您顺利的度过这一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各位球友，世界杯足球赛事精彩不断，那观赛之余，您是不是也想下场练练脚下功夫了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相信大家对于世界杯当中的很多球员的脚下技术会产生非常痴迷的这种状态的这种认知啊，但是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球员其实从小他们就会对于球性球感的练习是非常的重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球性球感的两种练习方法。
1: 带好球不轻易丢球就是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最主要的目的。今天董指导也带来了两位小球员哈，来问问二位自我评价一下球感怎么样。
3: 我觉得我球感自我感觉良好吧。
4: 我的球感还可以吧。
1: 跟他比呢
4: 没有他好。
1: 哎，这太谦虚了。
2: 但是相信经过今天的练习啊，我们的两位的球员的能力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至少在感觉方面他们有着很多的心得。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董指导，哎，教教我们该怎么练习。
2: 好，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脚底踩球，两只脚交替踩球。
1: 交替踩球，
2: 对。
1: 好，
2: 来我做个示范啊。 我们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不仅仅

0: 仅是上小学初中的，对吧？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是粗大的动作的这种抓握，但是对于下肢同样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运动能力的训练。当然不一定是跑，我们可以从踏步原地走的训练当中就可以去做。
1: 好，我们
0: 先体验一下，先做个示范，
1: 咱们一块练起来。
0: 好，随着我的拍手的节奏，需要增加我们的频率。
1: 这么快啊！
0: 保持球不要动。对，非常好。好，停。好，刚才呢由慢到快，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当然呢，这里面我发现了有一些我们的出球部位还需要不断的去调整，比如说我们需要让球不动，但是刚才呢有很多的情况下球是在晃，跟我们脚底去触球的部位有关，不能用脚弓去踩，脚弓底下有个窝，好像能把球吸住，但是呢你想想你的距离要伸得比较远才行，我们用前脚掌去踩球，前脚掌去踩球呢，踩球的哪儿？不是踩球的正上方，踩球的斜一点，
1: 有点偏后，
0: 但是不给球往前的力度就行，是点球，
1: 点它一下，
0: 用点它一下，点触啊，点触。因为对于我们的更小的球迷朋友来说，他如果重心不稳，支撑腿没有站稳，你看这样会踩球车。
1: 这是我们说的做了个球，
0: 对，
1: 一下就摔倒了。
0: 你看他会滚过去，可能也会崴到脚。所以我们用点触的方式。好，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种触球的部位啊，用前脚掌踩球的斜面。不是踩球的正面，对，保持重心，手臂抬起来放在身体的两侧，对，保持平衡。好，现在能不能往前一点，往前行进
1: 啊，
0: 往前走，
1: 往前，
0: 对，往后倒退，往左，
1: 往左，
0: 对，侧向，好，往右，这就是由慢到快，由易到难。好，停。
1: 哦，这个难度就大了。不仅要原地踩球，要稳住重心不摔倒，同时还得前后左右来移动。
0: 对，经常来说是轻轻一点，慢慢往前走，往后呢，往后的时候脚底跟球要一个稍微的摩擦，把球往回拉一点点
1: 啊，拉球往回。
0: 但是就怕什么，拉得太多，球到自己脚下就也是容易受伤。我们如果往左，那我的右脚是后脚，后脚往前撵，左脚把它踩住，往外撵，踩住回来，这也是其实这里面呢都是踩球，但是蕴含的方法、练习的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累的。
0: 挺累的。感觉怎么样？
3: 有点控制不住方向。
0: 控制不住方向，那好，为什么很难控制方向？是脚的问题还是球的问题？
3: 触球部位吧。
0: 哪儿刚才没有处理好？
3: 比如说您刚刚新开始讲到的，应该是前脚掌触这个球上面的斜面，而不是脚弓。
0: 对，就是给球的一个什么接触角度，要有一个角度，而不是正上方，对吧？好，我们重新去开始啊。后，前，后，前，左，左，前，后。好，停，非常好，非常好啊！这种感觉，我相信这个会有一些新的体验。我看舒登有点微微出汗了，
1: 不是微微出汗，出汗的。
0: 其实这个练习呢，既可以是我们的小球员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当然了，要保证地板上不要有太多湿滑的情况，
1: 保证安全。
0: 对，保证安全，包括在小区里面啊，这种但是水泥地可能会有点滑，包括我们的鞋呢，也不要穿那种长跟鞋，对吧？最好是平底鞋。在这种保证比较安全的场地下，一个人就可以做，对吧？现在向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方法，树洞向右转，袁静向左转，林浩宇向左向右都行，用踩球的方式自由前进，但是到了边界自己转身，只要球不互相碰到就行。对，只要不碰到就行，躲开，不要转圈啊，可以穿插，不要转圈，放松放松，树洞手臂放松，半握拳啊，好，非常好，对，非常好。好，停。刚才我看到非常好的三位都有让我觉得你们太聪明的这种的体验，就是往前之后马上的转过身，是怎么考虑的？
2: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区域里边，我不能出去，要观察到。

0: 办
1: 啊？
0: 哎，
1: 要是太往前了之后呢，你要是往回倒退，能够进入到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了。
2: 对，
1: 所以到了边界要马上的转过身。大家看看，这么一踩，其实跟什么技术特别像？
2: 齐达内的
1: 马赛回旋，对吧？马赛回旋就是先踩一拉就过来了，对吧？其实很多很多的我们场。

0: 你得低头伸前一点，当然我们余光可以看上球，
1: 哎
0: 啊，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怕把球给踢跑，怕
1: 对，怎么能够把它像您说的很好的控制在我两脚之间
0: 部位，就是最大的那个脚内侧，只要接触准了，球一定是横着横移过来的，如果脚是斜的，但球是往前的，
1: 对，
0: 那就是往前走了，
1: 哦，
0: 对吧，都跟触球部位有关，来我们体验一下，哎，双腿放松，双腿微微弯曲，对，非常好啊，往前行进看看可不可以，哎，非常好非常好，向后，对，这个大家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啊啊，好，停一下，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个转身的方法，刚才呢我们都是面朝一个方向，对吧，向前后退，现在向前前进，到了边界往后一拉就转过来了啊，再一拉，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靠着脚内侧，这次不是横了，是向后一推，同时加转身就可以了，
1: 这又是进阶动作了
0: 啊，来我们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啊，非常好，但是这个力量要掌握好，对吧，角度也不能太大，
1: 那刚才这几个动作哈，大家都已经学到了，里面的技巧也讲得很清楚了，希望大家就是勤加练习。那最后一个问题，董指导，像这个荡球我们可以来穿插交互进行一个这种团队的练习吗？
0: 可以，没问题，你们两个现在都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行进，谁离他近把球往他脚下一点，他就有球了，那你可以在旁边，对吧，一直慢跑啊，然后谁再离你近谁把球给你，传出去进行配合，既训练脚下的频率，脚对球的感觉，也练我们的态度观察
1: 啊，
0: 好，
1: 括思考啊，
0: 没错，对，
1: 好，
0: 来啊，脚底啊，踩球，脚内侧拉球都可以啊，哎，哎，躲开，对，你看这里既有什么，既有配合，也有互相的干扰。这个练习其实是强度比较大的啊，基本上这儿的练习30秒到40秒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足够，然后有一定的间歇。
1: 董指导今天教给我那么几项的训练哈，其实也是难易各不相同，有那种适合小朋友的，也有那种进阶的适合大朋友的哈，总之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因为刚才我全程参与已经出了挺多的汗，
0: 我为你加油我也出汗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每天练习的量哈，也希望大家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能够强身健体，好，那最后咱们
0: 一起来
1: 练起来吧，好，
0: 非常好，加倍频率，抬头，好的，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这里是九江，四山三水二分田的地理格局勾勒出赣北大地最浑厚的轮廓。阿斯一幅铺展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的潋滟画卷，竟泊于四省之交的江湖怀抱间。
1: 九江自古便被誉为天下眉墨之地，庐山峰峦秀丽而成一道英俊的眉，鄱阳湖水波流转而成一双灵动的目，在千峰九派的壮阔眉目中，长江自西向东穿行而过，挥洒出万里奔腾的气象，山江湖在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九江独特的自然脉络。
0: 九岭山脉为谷，平原湖泊为末，在这片一山独耸、二水合流的天地间，孕育出一座在山水间铺展、与江涛共脉动的古城。今天，让我们沿着九江水脉，探寻紧邻指向铜盘调、拥比松江似更奇的江湖之味，探寻山水相融的风味诗篇。
1: 这个名字总是伴着青、草、莲、雍这四大家鱼出现，但其实雍鱼也有自己的故事。雍鱼是温和的隐士，它栖息于水下，与邻居们和平共处，偶尔兴奋起来便会昂着醒目的头颅，轻轻打破大自然原本平静的律动。古人说雍之美在头，餐桌上的雍鱼还有一个肥美的名字，胖头鱼。鄱阳湖水草丰盈，水性温和，这里的雍鱼肉质格外鲜嫩，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自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那些与鄱阳湖生态相连的天然湖湾成为了人放天养的最佳场所，湖养人，人养湖，这片水域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诗篇。
0: 每次来到九江啊，都特别感慨这儿的这个宽广和秀美，像在咱们这部分流域当中应该有很多的特色水产吧。
2: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九江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流域面积，对鱼类来说呢，我们九江拥有润泽鲫、翘嘴国、银鱼、桂鱼啊等等一些名特优鱼类，当然也有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青草、莲、雍四大家鱼。
0: 大家这么爱吃鱼，需求量很大的话，那这样大量的捕捞对于鄱阳湖的这个水产的压力啊，包括生态保护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
2: 因为从长江流域实行十年禁渔政策以来呢，我们在鄱阳湖它周边的一些天然湖泊里，我们探索推广了一种，其实就是把鱼放在我们这种广阔的自由水体中，然后摄食水中的丰富的天然饵料，我们不人为的去投放一些饲料和药品，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市场对一些优质鱼类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守护了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环境。
0: 哦，那刚才您说到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鱼品质和口感怎么样，跟这个大家理解的纯野生的鱼会有些差异吗？
2: 是没有差异的，因为都是天然的水体。我们以雍鱼为例啊，它的生长速度就比其他水系的同类鱼要快5%到10%，它这个肉质尝起来非常的紧致，口感很细腻，没有土腥味，从源头上保证了我们水产品的一个安全。
0: 人放天养，
2: 对对对，
0: 一举三得，咱们是既守护了生态，又保住了品质，还满足了味蕾，这很重要。

童谣，秋冬收获。十月是鳙鱼上岸的黄金时节，时间一到，渔船争先恐后进入水域检验一年的成绩。天色蒙蒙亮，渔船到达玉

0: 定地点。捕鱼队的围猎从一个月前就悄悄展开，收获几何马上就能见分晓。在开阔水域，渔民们提前布下天罗地网，将鱼群缓缓引向网的核心，称之为赶网。相较拖网的粗暴拽拉，赶网更似温柔陷阱。鱼群在迂回引导中不减生机，离水时仍保持灵光流转的完美品相。时机一到，网一升起，湖面不再平静。起网时需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网，这是考验协作的时刻。网被提起的刹那，无数银尾跃出耀眼的抛物线。当最后一尾银鳞没入水中，渔人成排靠岸，达标的被迅速纳入袋中。尺寸尚小的则被放归湖中。
1: 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赣江、信江、府河、饶河、修河五条河流汇入，形成了风枯有时的生态节律。当新获的鱼鲜携着江水的清冽回到人间烟火，它终将在味蕾之上寻得最鲜活的注脚。
0: 白椒熊鱼头作为赣菜十大名菜之一，其核心食材鱼头的拆解却是一门暗藏玄机的手艺。胶质丰盈的鱼脑，腮边颤动的活肉，在厨人手中被巧妙存留，为后续的蒸煮锁住最本真的鲜味底蕴。猛火催动沸水，蒸汽令鱼的腥气消弭殆尽，巧妙地锁住自然赋予的丰腴本味。当鱼眼正是如珠玉般饱满，便是为这道菜注入灵魂的绝佳时机。酱汁沿鱼头纹理缓缓流淌，恰到好处地将甜、酸、辣诸味渗入鱼肉肌底。上桌前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层次丰富的复合香气。白椒熊鱼头至此浑然天成。若说白椒熊鱼头是九江婚宴上象征爱情的热烈篇章，那么鱼头煮豆身则更像一段温润绵长的岁月叙事。而这道菜的精髓就在于豆身那独特的海绵质地。当地人精选粒圆饱满的黄豆，以古法制成豆腐，而真正的蜕变始于滚烫的油锅。经验丰富的师傅以水为笔，在沸腾油面轻巧勾勒，豆条在油与水的交响中舒展，绽放出金黄色的蓬松身躯。这些在热浪中形成的丰盈孔洞，早已为拥抱鱼汤的鲜醇做好了准备。主角登场，鱼头改刀依然是精巧的，切着身避免切断，煮鱼时就有更多胶原蛋白给释放出来。锅烧热油，撒盐防沾，鱼头背面入锅，以确保

鱼皮的完整。转大火猛攻，鱼头逐渐披上金黄外衣。此时倾入滚烫开水，霎时间汤汁化作乳白，这一刻美味已有了基础。豆身烹于醇厚汤汁中，久煮不散，养分稀释于汤中，浓郁的汤汁又让豆身吸收，两种滋味完美融合，豆身肥与软糯，滋味鲜香满口。这份由鄱阳湖馈赠的鲜味，不仅令人不忍停住，更承载着九江人深厚的乡情与待客之道。除了这锅沸腾的人间鲜味，还有一种需要封藏静候开启的时光之味。湖口酒糟鱼以独特的方式重塑鲜味，鲜味被悄然封存。时光流转间静静转化，直至入口刹那，才绽放出全新的风味层次。

0: 虎口的渔民以盐腌封存鱼肉的鲜嫩，辅以自酿的糯米酒糟，将鱼块层层铺入陶坛，再以香油隔绝空气，任其在时光中经历三个月低温慢发酵。起坛后，鱼肉经大火蒸煮，方成佳肴。阳光下，酒糟鱼透出枣红般光泽，宛如琥珀，鱼香与酒韵交织，在唇齿间漾开一缕悠然绵长的滋味。
1: 来，兄弟，
2: 吃点鱼，吃点鱼，
1: 吃点吃点鱼。
0: 食客们最直接的反应是对这条鱼以及对烹饪者手艺的最高褒奖。
1: 感觉到那个鱼质已回到了那个20年前的那种感觉。我十几岁那个长江的时候，就是弄鱼的时候放一把盐，滴一点菜油，那个时候是又那么鲜美。
3: 水质好了，这个品质的鱼，它可能做出来的汤比较鲜，那个鱼肉比较嫩。只要鱼质好，什么做法它都好吃。
1: 你说喝点酒。
4: 喂食寻城鱼，枉为庐山客，这句话道尽了鱼在九江风味版图当中的地位。好水出好鱼，但水的智慧绝非仅仅止于鱼。当鄱阳湖的水汽蒸腾而上，向西漫入庐山，不仅幻化出浩瀚缥缈的云海，更在悬崖绝壁间滋养出庐山特有的另外一种山珍。它似如墨玉，质地厚韧，被认为是岁月与山岚共同孕育的风物。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渔男登庐山，观雨书九江。司马迁登临庐山，胸中激荡的是大禹治水的浩然气象，足见其境界之雄浑。庐山北濒长江，东接鄱阳湖，丰沛的水汽使其山脉常年被云雾缭绕，群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独特的气候孕育了风貌的植被，藏于山间的山珍之慧时常令人惊叹。

0: 哇，这一片真的看起来很神奇啊！这么高高的树，然后地上还有这些裸露的树根，感觉特别像是这个大地的血管的感觉，好像能够感受到自然的这个脉动啊。我们所看到的是扁柏的根，这是一片扁柏和柳杉林。
1: 庐山的植物多样性是很丰富的，据我们统计啊，原生种就有将近2000种，这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药材和可以食用的植物。嗯，那在庐山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特产呀？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像孤岭野豌豆、马齿苋，野芹菜、八月瓜，当然还有我们非常出名的庐山云雾茶和庐山石耳。
1: 庐山石耳好像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能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庐山两个字，那一定特别牛啊！
0: 庐山石耳是一种第一类具有这个类似植物的特性，但实际上是藻类和真菌的共生体。庐山石耳除了富含微量元素外，它的多糖还具有抗衰老、抗氧化和抗炎症的功效。庐山石耳是我们庐山上一种非常美味的菜肴，
1: 既美味又美颜。
0: 那像这种这么有个性的一个特产，我们获取它或者是培育它容易吗？
1: 因为庐山石耳目前还不能人工栽培，都需要从野外采集。庐山石耳在野外分布都在人迹罕至的峭壁上，往往在1000米左右，那么它的采集就非常的困难。正是这种对环境的极度依赖，决定了我们的庐山石耳是非常珍贵和稀有的。

0: 山石耳，一种由菌类与藻类紧密共生形成的珍稀地衣，因其形状如墨色耳廓而得名。古人早已识其灵性，至明代《本草纲目》更赞其胜于木耳佳品也。石耳多生于千米悬崖的云雾深处，表面附着银灰色绒毛，背面密布无数细微甲根，似与岩脉暗通呼吸。这种菌藻相依的共生之体，可自采天地灵气，独在绝壁之上完成生命的延续。庐山石耳对生长环境的洁净极为敏感，稍有污染便会悄然凋零，这使它注定独居于远离尘嚣的闲远之境，静守天地清辉。
1: 好了，先吃一口，你再硬吧，我睡觉。
0: 崖壁作业考验的不只是经验，更是对时机的把握。绳索是生命线，每一次系扣，每一次拽紧，都需反复确认。采耳人如秋叶悬于半空，每寸下降都是与悬崖的对峙。在陡峭湿滑的岩壁上，足尖蹬壁，飞身摘取，数十年的经验凝于脚下，所谓从容，实则是将惊险驯化成肌肉记忆。每一次精准的动作，都是岁月沉淀的证明。看大小定年份，闻气味判品级，凭触感觉力道，一切判断皆在顺序之间。石耳的生长极为缓慢，正因如此，采耳师傅们世代遵循着采大留小的规矩，只采摘完全长成的石耳，把体积较小者留下来继续生长。他们心怀敬畏，每一次伸手都饱含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大家看，在我手上拿着的是一片石耳，虽然它只有手掌大小啊，但是长这么大却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山里人。

常说啊，饵要吃厚，随着岁月的沉积，也赋予了它厚韧的质地。那么我想，食饵的这个风味就好比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让它被轻轻采集，便开启了一场鲜味之旅。

0: 赛师傅来账，这怎么是那个？
1: 我那个扎啥呀？
2: 哦，扎啥？
1: 扎口罩。哎，我来。哦，
2: 扎好多啊。
1: 哎，我牙齿等我的牙。
0: 好好，要得要得。
2: 要得。

0: 明代诗人汪潭写道：日夕山同归，清筐写时耳。
1: 我这里有戏感觉啊，哎，是啊，这里抽一下啊。
0: 时耳生长在悬崖峭壁，褶皱间不免沉淀灰尘杂质，清洗时耳需要细致耐心。当地人会先用山间溪水浸透，指腹轻柔，顺纹理搓掉杂质，如此反复几个来回。石耳没有浓烈气息，特色在于滑糯厚韧的口感。菌类常于吸收和升华食材的精华，找到合适食材才能成其之美。本地土鸡肉质紧实，油脂丰腴，恰到好处，长久慢炖，汤底始终清澈，鸡汤保有自然的气质。

时而孔隙丰富，放入砂锅中能充分吸纳鸡肉炖出的鲜香，其自身的胶质成分可中和鸡肉的油脂，令汤感趋于温润，风味在文火慢炖中徐徐交融。砂锅里传来的咕嘟声缭绕不绝，为烹饪平添了一份温暖期待。调味是最后一道工序，只以食盐点睛，略微改变石耳与土鸡的均衡，不至于喧宾夺主。鸡汤醇厚，以美食回馈日月精华，令辛勤劳作获得了温暖的鼓舞。如果说石耳鸡汤是贵在那一口鲜醇和温润，那么在当地人的厨房里，最考验火候的当属另一道山珍佳肴——石耳烧石鸡。石鸡是栖息于庐山清澈溪涧中的吉凶蛙，其名源于其肉质细腻如鸡。石鸡与石耳、石鱼并称为庐山三石。如今清泉活水中人工养殖石鸡的方式，既守护了野生种群，也满足了食客的味蕾。猪油增香，菜油提色，当油温七成热时下入石鸡，高温瞬间锁住肉汁，猛火快炒，让石鸡表皮在30秒内迅速形成酥脆的外壳，内里却依然细嫩。石耳要等到石鸡七分熟时下锅翻炒，这样就能保住韧性，充分吸收尚未挥发的石鸡肉汁。沿铁锅边缘淋入的酱汁在高温中即刻气化，锅气就此深深融入食材的肌理。猛火收汁那一瞬是点睛之笔，酱汁浓稠，使鸡披上晶莹的外衣，石耳吸足山珍的精华，酱香辛辣与山野气魄交融进石耳烧石鸡，庐山人家沉浸在喜悦里。

0: 晚饭是犒赏每一天的劳碌，画上休止符，也为新的一天开启了期盼。
1: 来家饭喽！
2: 来喽！从悬崖到餐桌，当时耳语，时机时余，在当地人的妙手下相遇，这庐山三十啊，就完成了一场从山野珍馐到宴席明星的华丽转身。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本位，共同织就了当地人待客的至高礼遇。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菜！
1: 这是我们炸炸的石耳，
3: 今天采来的石耳，
2: 太香了。这个石耳吃起来的口感有点介于木耳和紫菜之间啊，有点这种绵软感，不像这个木耳那么脆啊，但是很鲜很香。
4: 是，嗯，是的，
5: 石耳最。
1: 这我采了20多年了。我是跟着我的家邻居的，哦，邻居那去了，
2: 邻居一起去。
1: 当时气我也很怕啊，哦，那很高很高。
2: 像你们一天大概能采多少？
1: 一天呢，采了半斤，有时候那你去了，空手回家呀。
3: 我们那个时候采的是不卖的，那个时候比较苦，所以像发音啊什么啊，采的是。都是炖点鸡汤啊，炖点排骨啊，那样熬点汤，我们就那样营养补充的。来客人了哈，逢年过节了哈，那小孩子都一起来了哈，再炖点石耳汤啊，什么东西补补。
6: 那哎，吃个丸子。
3: 你要吃个丸子是吧？
6: 好，
2: 来来来。
3: 谢谢。
2: 我也来尝尝这个丸子，这应该也是咱们当地特色吧？
7: 对，当地特色。

在九江，自然将风物藏于江湖，将滋味浸润于时光。这里的每一种风物，既饱含山河的滋味，也映照出九江这座千年古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存智慧。渔人捕大留小，渔水以生机；采耳人三采三留，渔山以休憩。物有其时，不争不抢，这正是九江风物承载千年的滋味秘法。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

0: 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

挡走林先生的欢欣喜悦。由羊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哥，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0: 争取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0: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

0: 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0: 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

0: 下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六月，新疆和海南暑热显著，不少地方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是在高温当中度过。其中，新疆吐鲁番东坎不仅六月高温全勤打卡，而且其中有27天气温高达40度以上，打破当地六月最多40度天数记录。未来4天，新疆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40度。不仅如此，随着暖高压的东移，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西北地区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呢几乎会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吐鲁番，接下来7天有6天都会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郑州和福州的高温呢也是耐力十足。而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东北等地，本周内暑热不明显，这主要是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不少地方呢今后10天累计雨量会达到100到250毫米。那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从西南到江南多地，以及山东、还有辽宁以及青海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云南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西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多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些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尤其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银川多云，18到34度；西宁阴，12到24度；兰州多云，18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拉萨阴转多云，12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6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3到26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杭州大雨，24到26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0: 国电信。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个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奔走街巷，守护万家期待。
3: 你好，一个人的包裹。
4: 这次我听说退货非常非常着急，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退货手里边。
5: 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一杯热茶，泡开矛盾纠纷。
6: 这个茶让大家情绪逐步得以缓解，把老百姓的济南初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项工作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能看见新业态群体中的党员奔走街巷服务万家，也能看到基层党组织深耕治理一线，就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今天的节目先从一位党员快递小哥说起。
10: 今年6月，电商促销与端午节接踵而至，昆明顺丰快件量较前期上涨近20%，下游网点业务也同步走高。早7点，第一辆快件货车抵达昆明汇金大厦网点，几位提前到岗的快递小哥忙碌起来。看上去年龄较长的这位名叫哲发贵，他是党员、退伍军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1: 你提前赶过来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12: 整理场地、卸车、准备分拣。
10: 稍后几十位快递小哥全部到位，他们按照派送片区、配送路段进行分拣。7点30分，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记者跟随哲发贵，想一睹这位党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日常。几分钟后，他进入一个居民小区。
12: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您这边到了一个人的包裹，请问您方便收吗？
13: 方便，很方便的。
10: 哲发贵从业18年，走路加骑行的距离累计超20万公里，收派件总量达60多万件。或许他的行走距离就是这样累积的吧。
12: 一个人的快递，麻烦您收一下，哥，您看一下。哦，你好，那是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收一下，哥。
14: 谢谢。

0: 从一个住宅小区出来，这发贵来到一幢写字楼楼下，据说这是他高频揽收和派送快件的点位。
1: 请收一下。小王你好，有个你的包裹，麻烦你请收一下。
2: 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个餐桌，然后把地址给填错了，把家里面的地址填成了公司的地址，他收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当时我们的哲师傅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再把它运到你的家里面，还帮他组装好。然后我这位同事真的觉得我们哲师傅非常非常的暖心。
3: 我们一些节日福利啊都会为他准备一份，但是每次给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分内的事情。
0: 去把分外事当成分内事来做，共事的小哥也觉得这是哲发贵的风格。
4: 在晚上他已经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有一箱药等着急用，按照顺丰的规程应该是第二天才派送了。但是哲师傅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马上回到网点把这箱药找到，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0: 哲发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群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5: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0: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点。此时哲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包的物品，大家又会想到哲发贵。
6: 他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再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他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0: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哲发贵，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哲发贵都熟记于心。
7: 基本上这一本都是可能有一两千个，那么假如说问问哲师傅，广西钦州是多少啊，37，广东清远呢、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5: 做回一个党员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党员存在的价值。
0: 下午3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哲发贵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哲发贵都会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5: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实际上大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哲发贵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5: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的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我揽收一份快件，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别打，指着我。
1: 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0: 你说着你嘞。
1: 刘福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执己见。刘福海年过八旬，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福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红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2: 这样吧，我想听听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1: 临涣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临涣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临涣镇茶馆党支部，进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解法。
2: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它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1: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福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3: 砍了，他在这里，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1: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福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福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2: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1: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福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 让刘福海先种5年，5年期满，刘文琴你再种5年。
1: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4: 给你老爷倒个水。
5: 对，
4: 好好
5: 好，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4: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5: 对，你看刘文琴给倒水了，你看说呢？
6: 这茶就不要气了。
7: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6: 你看，
7: 好，
6: 哎哎哎哎，
5: 我来种
4: 啊。对，好，你看你还种。哦呦呦呦呦，这一激动的，刘文琴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5: 是，对。
6: 这一杯茶短了也完了。
4: 这一杯茶短了。
1: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5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万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2: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人， 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1: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8: 有什么问题还得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能全任。
1: 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2: 把老百姓的济南初判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9: 灵皇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道有好茶馆，
10: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以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广汽轰的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个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7: 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8: 我定制的枪支现在抵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
9: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啊？
10: 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
8: 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设计师。
1: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轩哥，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哎，
1: 这我给大家带了点，您往回头分分啊。
2: 哎，谢谢。哎，
1: 等等，哎，
2: 小海来看看啊。啊，
1: 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啊？哎，您这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那这是给您请的。哎呦，
0: 谢谢啊。来，
1: 回来啦。哎，
2: 妈。
1: 哎，
2: 活先放啊，活先放吧。
1: 伯伯，这个哎呀是给您带的。哟。
2: 还真买了啊！您上回说的嘛，200多，试试行不行？哎呦，
1: 我试试。啊，哎呦，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减料的细活了。
3: 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嗯，
2: 轩辕，
1: 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2: 我爸又怎么了？
3: 你爸怎么了？
2: 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哎呀，
1: 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2: 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挺着。
3: 哎呦，也没有不管呀。
2: 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嗯，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扶他上个厕所什么的。
4: 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呢，天塌下来都扛得住，老了以后吧，这芝麻大点事儿啊。
5: 他都是个事儿了，你得赶紧劝劝你爸，到医院做个腰部手术。嗯，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嗯，
6: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嗯，依然姐啊，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7: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5: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6: 言不由衷，这说好话还哄不了吧？嗯，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
5: 不说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给廖主任，你看一下。

0: 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筹拟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定。
1: 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了啊。
2: 谢谢廖主任。

0: 睡啦。
1: 啊，那睡会儿吧。那一天睡不踏实，都睡着，还不容易的。
2: 我没睡，我醒着呢。
0: 啊。
2: 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
0: 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1: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吃。
0: 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哎呀，要我说，玄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3: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经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4: 明白。

0: 你坐那儿干什么？那多难受啊！
1: 没事，我扒两口就行。
0: 听话，离你爸近点。

1: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2: 好，
3: 我还没说完呢。
1: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哪里哪里，
3: 咱们这个搞得。 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4: 怪我，
3: 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感，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5: 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3: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4: 这就不必了吧？
3: 哎，对对对，也是，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5: 主任，
6: 这个行吗？哎，这行，来，廖主任，
7: 这可以，
6: 来，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7: 还是廖主任考虑周全。
6: 刚才廖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
3: 好不好？好。
8: 来，我们来签字。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
9: 我要是。你说。

0: 这一摊子怎么办？
1: 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
0: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北京那点订单他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1: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
2: 我信，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
1: 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的。
0: 那你不能胡来，
1: 爸，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
2: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1: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2: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1: 行。

0: 这么多
1: 啊？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到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咱宣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
0: 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就在送来的路上。
1: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0: 啊，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0: 行，
1: 哎。
2: 你给我说实话，轩爷，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
3: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腰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2: 什么商机啊？
3: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它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2: 绝版纸啊，宣言，你有没有想过，这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3: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2: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3: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2: 你别拉上我，回回都让我大张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3: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
2: 我
3: 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所以啊，你得配合我，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2: 你呀，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3: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当然可以，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哗哗的抽，钱也哗哗的进。
3: 我这价可高啊！
2: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3: 量也大，
2: 那不行，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3: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

0: 我们有多少货，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1: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0: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

0: 哎呀，曹总啊，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哦，给自豪，自豪，
1: 真不错啊！
2: 嗯，
3: 立天地之气，
2: 是信你才招你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胡来啊！
4: 哎呀，真不错！这纸也好啊，哎呀，
2: 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啊！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吗？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纸交给你了，好。
1: 肖总。
4: 哎呀，吓我一跳！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1: 什么事啊？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哦，
4: 我这还有急事儿。哎呀，
1: 什么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4: 听错了，听错。哎呀呀！哎呀，
1: 拿起来，拿起来！
4: 好事！哎呦，
1: 我你肯定有好事，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三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4: 上街去！哎呦，我懂了。哎，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家找你，不是，咱俩一醉方休。不是，你跟我分，
1: 知道？不，我不跟人说，你跟我分享分享。
4: 你不跟别人说？
1: 不是，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哎呀，
4: 放心吧。行，好了，那今晚见吧。
1: 好嘞，好嘞，
4: 我这儿吃。
1: 你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4: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我都说好的吗？保密，保密，怎么现在全是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4: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
1: 哎呀，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4: 哎，别，我可不在家，我那家门口都让人给堵死了，在躲人宣言那儿呢。
1: 那我马上过去找您。
4: 哎，你别来啊！你一来，我马上就走了，不想见你。
1: 还得是大老板啊，带派。喝酒，喝酒，喝酒。
5: 当时聚会，一切如风啊。
4: 哎，
1: 他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4: 后
1: 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呢。
4: 哎呀，快行，快点啊！
5: 哎，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看到了，乔会长，你也在这儿。
1: 哎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5: 谢谢肖会长啊。
1: 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的那份跟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
5: 不好。
1: 但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5: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4: 老肖，不是老肖，看看躲都躲不来，非让他来，非来。
6: 老肖，
4: 你怎么回事啊？哎呀，肖会长，不是保密的吗？
6: 老肖，你这话，
4: 这事儿做的不好，
1: 这不地道啊！
4: 你这意思啊？你这样做的不事儿啊？
6: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
4: 哎，我师傅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版纸，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我就跟宣言说。
6: 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7: 网上跟他商量，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8: 对呀，
7: 收藏啊，
9: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7: 我们收藏，
10: 是是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但价格贵呀。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11: 不是，
10: 你们
7: 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6: 谁要啊？
12: 便宜，谁要啊？
13: 大家的想法。 我也都清楚，不管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过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着规矩，是不是？
14: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 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

0: 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
1: 来，
2: 哎我，
1: 金总，这话说的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2: 啊，是啊，
3: 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
2: 对吧？
4: 对
2: 呀，谁都不差呀，
4: 对呀。
5: 轩爷，你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2: 是啊，
1: 对呀，
2: 对
1: 呀，
2: 是啊，您是啊，是
6: 多少要给一点，
1: 都想要点吧，对不对？
2: 对，
7: 就是啊。
5: 邢总，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8: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既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留着收藏的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林哥，明天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的，别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5: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9: 好嘞，好嘞，好嘞，
2: 说好了啊，
9: 明天协会见啊。
2: 好，
9: 好，
2: 加油啊！
9: 好，
1: 小点，等你好，小点，小点，
8: 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
5: 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点，小而且这么搞下去啊，这个我们卖的也快，而且价格也不低。
8: 我是没有时间细水长流了，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5: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啊。

0: 多少给我点呗，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让我挣点钱呗。都那么怎么说呢？我跟他们说，我没钱，要我就吃到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明哥，你处分都给过了，你多少给我弄点，你得让我活呀。
1: 只要我当会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出去。哎，
2: 下一个。
3: 哎哎，
2: 明哥，
3: 就
0: 哎，肖总，
3: 哎，给说好了多给我点啊，
0: 我多给你点啊，
3: 我多给你点，那人家怎么办？哎，
0: 要多少？
3: 多给我点。
4: 几点了？哎呀，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嗯，
3: 你这提款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
4: 嗯，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新古琴。多少钱？
5: 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价还挺高的。嗯，我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比你强。<笑>
6: 进来，邢总。
5: 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宣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
0: 这事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张总，有事儿，坐。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轩辕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5: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轩叔，哟，林姑娘，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1: 早就在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2: 谢谢谢谢。哎呦，
1: 轩叔今天手术啊？
3: 是啊，
1: 这
3: 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哎呦，
1: 走走走，不疼吧？叔叔床宣永年，
4: 我在，
1: 准备手术了。
4: 哦，
1: 走了，
2: 能行吗？
1: 行，差不多，
2: 慢点啊，
1: 来来来，慢点，慢点，走，别。
5: 行了，进来吧，老三，怎么管你？
6: 轩
5: 啊，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6: 哎呀，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资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吗？
7: 轩哥啊，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这还明卖完吗？不是，
6: 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7: 哎，放心吧，哥，哎，只要啊。
6: 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你说，哎，轩爷，哎，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哎，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头没想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
7: 嗯，
6: 对吧？
8: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你捞古法纸了？没壁纸单的时候，净倒腾他那点东西了。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9: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8: 师傅，哎，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游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
9: 这可不能卖啊！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和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搂出去了。
8: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事。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宣家传承千年。 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6: 什么？
8: 诚信。

0: 徐阿姨
1: 啊，
0: 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1: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嘚一响，一万，嘚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嘚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0: 这不正好说明宣言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1: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0: 不，你。
2: 哎，妈，哎，林依然，林总也在这儿吗？
1: 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
2: 哎呀，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1: 你给我过来
2: 啊！
1: 我问你
2: 啊，
1: 怎么卖这么多钱？
2: 差多
1: 多，
2: 这才刚一半。
1: 一半
2: 啊？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1: 儿子
2: 啊，
1: 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啊？那可是你妈的命根子呢！啊，
2: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1: 你
2: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0: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2: 你啥意思？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瞒着阿姨。
1: 那就别瞒着我了，姑娘，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宣言打着宣书绝版纸的旗号，把那些库存纸给卖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闭嘴！
0: 这昨天张杜跟我说的，我联系你呢，我联系不上我。
2: 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地把这个事儿做好。我
3: 宣武年家属接病人。
2: 哎，这呢。

0: 那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那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 大概有这个数，500万。啊，没事儿。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00万。哎呀，妈，我呀，我这每天看着你，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省一点，那省一点的，我就特心疼。 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只要你们能不为钱啊，愁眉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没白疼。
1: 是啊，阿姨，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玄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哎呀，
0: 这你就是。
1: 不了解我爸了，行了。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了。
0: 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1: 你干什么？呀呀呀！干什么？
0: 不是，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
1: 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哎呀，
0: 他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就怕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1: 去哪儿啊？回镇上。
0: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又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1: 单位还有事儿呢。
0: 哎，不急着一天两天的。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
1: 哟，
0: 新厂，你帮我把手上拿一下。
1: 哦。
0: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有事儿啊？新远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笔钱来。哎，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上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全都给包了。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0: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0: 嗯，行啊，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1: 小轩呢？
0: 啊，
1: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连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1: 哦，张
0: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你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
1: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包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0: 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啊！行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了。眼下的情况，无论我给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1: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0: 干脆得罪到底。
1: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0: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副长？
1: 我得跟我们

0: 董事长商量商量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抓紧抓紧，时间可不等人。我现在就去。赶紧去！我现在就上，你等我啊！快点啊！哎哎哎！啊！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
1: 你让林渊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2: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3: 借坡下驴。
2: 借坡下驴，36计里有这一计吗？
1: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第37计。
2: 怎么样？ 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不喝，不喝。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4: 啊！又来钱了。哦，你不说那纸都卖完了吗？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多少？几百几千的。啊！哎呦！啊！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十万。 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2: 对哟。

0: 回来了。
1: 你跟宣言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约在咖啡厅啊？
0: 我其实这不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吗？
2: 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知道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纸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斋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多出10%。
0: 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1: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
0: 哎，我，
1: 你找我什么意思？
0: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1: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一绝子嗣，不传非人。
4: 侯三，
3: 学人，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
5: 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
6: 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7: 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8: 三仙，
2: 雪雅，
1: 请看《众墨园》第十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6: 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筹拟的一份行业规约。
8: 来，我们来签字，
9: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0: 北京那点订单，它延缓不了多长时间。
5: 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
10: 那你不能胡来，
5: 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批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11: 绝版纸，我看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
0: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都 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广汽轰的，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在。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1: 高的太多了。
0: 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
1: 哎，谢谢邢总了啊。
2: 邢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
0: 哎，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训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0: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2: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
3: 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七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一斤，全行业深度亏损。
4: 这些吊品呐，拿到桃花镇打也一样。去问问吧，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5: 大夫说了，至少3天呢。
3: 高铁B座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靠窗或过道，车票选项分到B座，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6: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曾经上市，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购潮。这批绝版纸在市面上
4: 什么
6: 渲染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
4: 哎呦，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了？
5: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4: 这不是造谣吗？这
5: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哎，快躺下。
4: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5: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4: 不行，
5: 干什么？
4: 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5: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4: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5: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我叫医生了啊。哎，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4: 回家，现在就回。
5: 回不了。
4: 你知道这事儿？
5: 我
4: 工厂出事儿了。
5: 工厂没出事儿，比以前还好。
4: 那，
5: 老薛，你知道宣言把咱们的库

0: 存折卖了多少钱吗？
1: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0: 600多，小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轩呀、啊，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1: 我问你，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0: 老轩，老轩，
1: 回家去。
0: 老永年，永年，
2: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家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3: 来。喂，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4: 轩言哥，你快回来吧！
3: 我现在回去干嘛？
4: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3: 我爸回来了。
4: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3: 不是，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
4: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3: 完了。
5: 师哥，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6: 对，
5: 不能再劳致了。
6: 好些了吧？好好养。
7: 师傅，您回来就好。
3: 爸，爸，这件事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1: 你这爸已经死了。
6: 老轩，
1: 你跟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3: 我，爸，
1: 无法无天呐！
5: 永年，宣言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1: 嗯，你怎么老糊涂了？
5: 是你糊涂了。轩辕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轩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6: 是啊，老轩，我觉得吧，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8: 对、
9: 啊、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6: 是啊。
1: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10: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啊？
11: 对
10: 啊，
11: 师
3: 傅。是老轩。
12: 师傅，如果轩阳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轩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10: 是啊。
1: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9: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宣言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7: 是宣言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3: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

0: 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1: 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耳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0: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家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
2: 你个闲的，
1: 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家吗？
3: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宣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4: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
0: 我宣家千年传承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份。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菊花，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我祖上二房的嫡子叫宣茂实，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2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1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但凡像张杜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1: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
3: 冷静冷静，
2: 别冲动啊。师父，
4: 冷静冷静。
5: 师父，
6: 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
4: 冷静，
6: 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回个话再啊。
7: 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反正我长这么大，我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我。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雪
1: 岩，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师哥，
4: 雪岩，
3: 雪岩，
1: 你给你爸就再回个话嘛。
3: 四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你也不服软，
4: 老孙，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让他去。

0: 用财虚度世亲，莫负天地馈赠。
1: 说。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再说。
1: 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再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还敢用粮草生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狼池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跳老鼠盆里，啊！让你有粮草烧。
1: 不敢了。

0: 这不能碰啊！你怎么来了？
1: 那个轩岩呢？
0: 探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1: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0: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1: 我倒觉得轩岩没错。 是轩叔叔，轩叔叔有点太苛刻。
0: 轩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1: 轩叔叔是对的，但轩岩情况不同呀。

0: 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情有可原。
1: 宣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手拙朴之则。
0: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呀、就是宣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0: 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1: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啊，对对对对对，
2: 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哼。
1: 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 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他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2: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1: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2: 真是病得不轻。

0: 不是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
1: 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0: 好美啊，真的，比你美。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言。林依然。
1: 哎，轩言，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三仙。
0: 帅吗？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1: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0: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
2: 上来。

0: 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杜威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城。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心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

0: 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哎呀，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
1: 嗯。
0: 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哎，老婆，哎，
1: 哟，小轩，马杆呢？
2: 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0: 你去。
2: 啊？
1: 什么意思？
0: 我来张良。
1: 啊？
0: 什么长？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3: 师傅，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别，师傅，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你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4: 对啊，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5: 歇歇吧，师傅。
3: 哎，爹。一脸水靠山。

0: 张舵，来，你坐。
1: 好。
0: 有事吗？
1: 哎，师傅。
0: 嗯。
1: 我呢，哎，有点想法。
0: 好，你说。
1: 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好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0: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啊，
1: 李煜。
0: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1: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0: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1: 对，
0: 那当然是好纸啊。
1: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若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0: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1: 师父，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
1: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0: 这个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1: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0: 你等着。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2: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诚心轻易凝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瞎耽误功夫。
2: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诚心当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当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2: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的。来，我来。成型糖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弹条蒸煮以后，撕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
1: 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

0: 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指的指莲要做到至少1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要更多。
1: 40根？
0: 这个指莲越细腻，它表面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
1: 那这可真不容易啊。
0: 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它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
1: 我明白了。
2: 小轩老师啊，
3: 哎，
2: 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1:1复刻，没任何问题。
3: 真好啊，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1还原，就从这一点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2: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1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
3: 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2: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4: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
2: 哦，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全厂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4: 好，轩爷，下午2点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3: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吧？
4: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拉满。
3: 行吧，
4: 加油，
3: 加油。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
2: 只有22个人了。
3: 停吧，停吧，停吧！才卖出3单，还好意思播吗？
4: 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
5: 什么？诚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5克。
7: 那就要求捞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8: 给我几天时间。
9: 这玩意是技术活，
10: 我能捞得成。
11: 请看《众墨园》第11集。
12: 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8: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9: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2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2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7: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果主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药强支队，正在用全数制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 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叫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 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荫。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 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9: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

0: 表示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6月30号，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128.6万名，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党员总量适度增长， 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 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 占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 占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 占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 在贵州遵义， 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在黄岩岛海域执行常态化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万山舰以海天为幕，以波涛为证，为海警执法新党员举行庄重入党宣誓仪式。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 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江苏镇江，一场主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红色快闪温情启幕。当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现场的党员代表、青少年学生、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聚拢，从轻声歌唱到齐声高歌，嘹亮深情的歌声回荡在江畔广场，
2: 也传递出镇江群众对党最真挚的热爱。
3: 行好事，做好人，祝愿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我们将永远跟党者做守护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
1: 在河北沧州献县，各行各业的党员代表走进马本斋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大家接受思想洗礼，筑牢为民服务的初心，
4: 把此次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
1: 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
5: 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6: 119条，准备作业，入境。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 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
7: 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6: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3: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
2: 十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一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上千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4: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
2: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九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4: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2: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历时5年，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100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5: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
2: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3: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6: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7: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0: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 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8: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的同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燃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今天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
10: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0: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11: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9: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2: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 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

0: 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1: 我们来。

0: 这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1: 三分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今天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0: 7月1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2: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3: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大。
2: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3: 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

0: 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号，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当地的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安置房已基本完工。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视线转向欧洲，近期创纪录的高温在欧洲多国持续出现，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3: 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120至140天。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局地测得的最高气温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4: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3: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4: Ouais, ç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où je la sortais que vraiment pour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1: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2: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3: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4: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9: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

0: 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1925年4月的青岛，夜色如墨，日商大康沙场的围墙外，上千名愤怒的工人正在等待着罢工的信号。其中一个24岁的年轻人眉头紧锁，心神难安，他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也是这场罢工的组织者邓恩铭。邓恩铭早已经派联络人赶赴各个车间传达指令，协调行动，可是此时此刻联络人却音信皆无，那他们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呢？这场箭在弦上的罢工还能按照原计划顺利进行吗？
3: 1925年4月19日，青岛日商大康沙场的总罢工蓄势待发。预定的罢工时间快到了，部分工友在邓恩铭带领下聚集在工厂大门外。工厂大门紧闭，戒备森严。由于派去传递口信的联络人失去联系，邓恩铭他们意识到，在厂里做工的工人们很可能并没有收到按时停工的指令。再这么耽搁下去，军警一到，场外的工友很难应付。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邓恩铭终于做出了决定。
5: 邓恩铭决定晚上翻墙入厂，从天窗把命令送进去，把罢工的通知悄悄地传送到每个工会负责人的手中。
3: 工人们接到的通知言简意赅，今夜12点官场停工，出厂集合，罢工口号是不承认工会绝不复工。
5: 4月19日，大康沙场5000多工人同时停工，机器的轰鸣声戛然而止。
3: 就这样，一场震动全青岛、日后影响整个齐鲁大地的工人罢工开始了。领导这场罢工的是24岁共产党员，来自贵州的邓恩铭。他究竟如何从一名山村少年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呢？

0: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917年，16岁的邓恩铭告别了贵州的大山，写下了这首明志诗，来到山东求学。对邓恩铭来说，遥远的异乡也是充满风雨和未知的广阔天地。正是在这里，邓恩铭和同学们得知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把山东青岛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消息。大家义愤填膺，走上街头，汇入五四爱国运动洪流。
1: 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码秋初，邓恩铭以及其他的极为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康明特学会，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的资料进行理论研究。
0: 1921年，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他是13位一大代表里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唯一的中学生代表。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莫斯科。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邓恩铭位列14名党员代表之中。在苏俄，他开始接触和学习一项新的工作，领导劳工运动。
2: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минтерн уделял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витию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Что он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стали применять, когда приехали?
0: 掌握了劳工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如何将之应用于实践？返回山东的邓恩铭来到了青岛，这里产业工人较为密集，是革命理论指导实践的好地方。在青岛，邓恩铭作为组织者、决策者和总指挥，领导了4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让邓恩铭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也让他有了初次成功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此后，他把目光转移到不远的6家日商纱厂，尤其是大康纱厂。
1: 纱厂你的供应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日本的建工随意的辱骂殴打中国的工人，特别是对童工或裹着小脚的妇女，他们所遭受的辱骂和殴打更为严重。
3: 他们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之上，拿到的工资呢，每天只有1毛钱。当时青岛最低生活保障每天要2毛。
0: 工资如此低微，其何以为生？厂中并无吃饭之休息时间，一面摇铃一面吃饭。中国奴、亡国奴是日间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这段文字是邓恩铭考察了大康纱厂工人生活状况后留下的。当时日商纱厂的工人不仅饱受资本家的剥削，更是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欺压。如果能发动工友们起来反抗，团结更多的无产阶级力量，其意义将更加深远。但要发动成千上万名之前素不相识的工友，到底应该从何入手呢？邓恩铭想到的第一个突破口是教育。当时他在青岛4方仓口一带纱厂集中区，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白天教书，晚上到工人夜校讲课。
4: 他从来不大讲大道理，一般呢，他就会问工人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天工作14小时还吃不上饭？为什么日本工头可以随便的打骂我们？
0: 经过细致的教育，发动工作，到1925年。

0: 四月，六家日商沙场的秘密工会会员已达5000多人，邓恩明等准备酝酿一场新的大罢工。事件的导火索发生在1925年4月14日，青岛大康沙场厂主趁工人上班之际，派人搜查了工人的宿舍，抄走了工会会员名单和工会文件。工人们得知消息后异常愤慨，立即派出3名代表与厂方交涉。不料日本厂方扣押了代表，并严刑拷打。
1: 消息传到了邓恩明的住处，他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原定于4月20日举行的罢工提前到了4月19日夜。
0: 日本人按着手枪挨宿舍搜查了好几遍，并且把我们的工友拿了3个去，连打带拷问，已经一天一宿而未释放。4-5千工人的性命眼看都送到几个日本鬼子手里，40000000同胞都被他们欺负杀了。这是邓恩明亲自起草的青岛大康沙场全体工人弃告书，字字句句迸发着冲天的怒火。1925年4月19日，大康沙场的总罢工开始了。近5000名工友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领导罢工的责任交给了年轻的邓恩明。很多人不禁要问，24岁的他何以在短时间内赢得了一众工友的信任。
2: 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邓恩明烈士的后人侄孙女儿邓庆梅，欢迎您邓女士。
3: 主持人好。
2: 您好。还有一位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二级调研员尹飞鹏，也欢迎您，尹调研员。
4: 主持人好。
2: 刚才啊，我们一起看了短片，讲到这次沙场的大罢工哈。作为核心的组织者，邓恩明其实他非常年轻，20多岁，而且呢，他是一个外来人，不是山东青岛本地人。那么对于他这个角色来说，当地很多的本地的工人为什么对他这么信服，愿意让他成为这场罢工的组织者呢？
5: 这个问题啊，其实问到了邓恩明一个十分令人动容的地方。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他决心要到工人中间去的时候，他毅然地脱下长衫，穿上短衣短裤，打扮成工人的样子。钻进这个工厂车间，跑到铁路车站，甚至到工人的家里去，与工人同吃同住，倾听工人薪资微薄、受到日商打骂的困境，有时候啊，还要掏出个人的积蓄去接济困难的工友，用真心换真心，很快就拉近了他和工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工人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2: 家人知道他这些钱都拿来搞工人运动了，交给工友们了，家人是怎么看的呢？
6: 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当时贵州荔波就遭受了这个旱灾。可以说米价飞涨，那么当时呢，家里面都已经揭不开锅了。我的爷爷就是邓明的弟弟邓恩光，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希望呢他能够从山东寄一些钱回家，帮助家里面呢能够度过这个难关。那么当时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正在这个青岛开展这个工人运动。那么其实呢，他的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就是家里面的老老少少都在挨饿。他不是不想管家里，只是他把他所有的爱都分给了像他一样受苦的人们。
2: 再说回这次沙场的罢工哈，当时在青岛哈，这么大规模的一次沙场的罢工，我们可能面临的困难还有危险都有哪些呢？
5: 这次罢工啊，他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日本厂主同反动当局勾结起来镇压罢工，以及啊这个工人斗争所处于的孤立无援的一种状况。日商同军阀势力沆瀣一气，他们掌握着武装力量， 罢工计划一暴露，工人一旦聚集，就会面临武力弹压，工会骨干随时都可能被捕遇害。日本人还会利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对青岛当局施压，甚至会直接开枪屠杀工人，制造白色恐怖。
2: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罢工我们面临的是重重的困难，甚至可能是生死考验哈。但是邓恩铭和青岛的工人们，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迎难而上，继续展开抗争。那么这样一场一波三折的大罢工运动，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呢？咱们继续看短片。
0: 罢工号令发出，邓恩铭在罢工指挥部组织召开工人代表会，通过了21条要求。
3: 当时提出的罢工条件是降低工作时间，增加工人待遇，还有不能打骂工人、虐待妇女，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工会的合法权益。
0: 很快，得到这一消息的反动当局派来了几百名警察包围大康纱厂，严密监视工人的行动。日本厂主派出武装护厂队封锁厂区大门，禁止工人出入，切断工人对外联络渠道，以断绝伙食相要挟，企图迫使工人复工。
4: 当时是临近夏天了，你知道青岛的天气非常的潮湿，这个漆器很快就生锈了，加上没有产品出产，所以说他们的损失就越来越大。
0: 但是罢工停产，工友们同样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3: 随着罢工的推进，工人的生活极度困难，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说就难以为继生活，然后你罢工之后肯定就没有工资了，有很多的工人呢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退缩的心理。
0: 要实现工人们的诉求，就要坚持罢工，可如何解决工友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呢？
3: 成立了罢工的后援会，然后来接受社会的这个募捐，对工人进行就是这个物资的募捐工作。这个募捐确实得到了全国的支持。
0: 在邓恩铭等人的多方协调和号召下，各地工友纷纷表示支持和声援。青岛四方机场工人每人捐出一天的工资，上海纱厂工人汇来2000元捐款，中共中央也发出通电声援大康等日商纱厂罢工。
1: 4月底，6大日商纱厂工人全部罢工，20多万枚纱锭全部停转，青岛日资纺织业彻底瘫痪。
0: 此时日本政府也坐不住了，他们通过外交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压，日商的护厂队也联合军警分批突击搜查工人宿舍，重点抓捕工会负责人与共产党员。
1: 日商急了，派密探登丁梢悬赏抓邓恩铭，邓恩铭毫不退缩，反而在大会上说，越是危险越要站在工人中间，他们敢开枪我们就敢流血，他们敢抓我们就敢前赴后继。
0: 泰山路13号是当时邓恩铭的住所，1925年5月4日，邓恩铭在这里被军警逮捕，很快他被逐出青岛。但不久之后，他还是决定要冒着生命危险重返青岛，继续领导工人运动，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邓女士，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邓恩铭因为这次罢工日夜操劳，身上也有疾患，同时也被当局逮捕，而且驱逐出了青岛但是他还是要返回青岛继续开展工人运动。那家里人得知他这个决定，又作何感想呢？
6: 当时家里面的人知道他被捕的这个消息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着急，然后就寝食难安。特别是他的父母，他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整天的就哭眼泪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掉。
2: 这一次邓恩铭返回到了青岛，他其实已经是上了敌人的名单了，那么他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
5: 邓恩铭第一次被捕之所以能够侥幸脱身，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的手里

0: 里啊，并没有掌握他组织罢工的确凿证据，只能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其不得返回青岛。但驱逐不意味着放过。日商纱厂的那些工厂主们，由于罢工遭受了经济损失，在他们心里啊，对邓恩铭是恨之入骨的。因此，邓恩铭返回青岛，一旦出现疏忽，等待他的就不是驱逐了，那就是拘捕、定罪，甚至是暗害。
1: 正当邓恩铭同志积极准备要返回青岛的时候，从那边呢却传来了一些坏消息，大康纱厂第一次罢工有可能前功尽弃，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些权益有可能付之东流。那么在青岛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邓恩铭回去之后又该如何继续应对呢？
2: 这座百年前的日式办公楼是日商大康纱厂的旧址。1925年5月，厂方和罢工工人代表在这里经过谈判，达成9项协议，承认工会增加伙食费每日1分钱，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工伤医药费由厂方承担等。协议达成后，工人陆续复工，没成想日本厂商很快就出尔反尔。
3: 工人复工后不久呢，厂方呢不但是没有履行他答应的条件，而且呢他就开除了51位工人代表。
2: 5月25日，当局派出300多名军警冲进大康纱厂，强行摘去大康纱厂工会的牌子，由此引发了纱厂工人的第二次同盟罢工。这一次，日本政府急调2艘军舰驶进胶州湾，鸣炮数十响，向罢工工人示警。
4: 他的这个经济利益在青岛非常的巨大，他们要通过他们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来保障他们的经济权益。
2: 5月29日凌晨，军警冲进工厂，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抓捕75名工运骨干，遣返了3000多工人，制造了耸人听闻的529惨案。
3: 邓恩铭得知了529惨案的消息之后，立即潜赴回青岛，与青岛当时党的负责人继续领导青岛的反帝斗争。
2: 青岛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公然屠杀示威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两起惨案连续发生，故称青沪惨案。6月16日，邓恩铭等组织全市30000多人举行雪耻大会，要求对日英严正交涉，释放被捕工人。可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严重。
3: 7月23日，大康纱厂的渔放电工把一个12岁的童工无辜地打倒在地，这立即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就爆发了青岛渔刷商厂工人第3次同盟大罢工。
2: 7月26日，大批军警开往工厂区，逮捕了几十名工运骨干。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卫农、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呜呼，天下之黑暗可谓无以复加矣。在日人素视青岛为囊中之物，安肯泰然食之，故必杀尽青岛之爱国人民而后快。国人对之唯有卧薪尝胆，一息尚存，以必誓死反抗之。为揭露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嘴脸，邓恩铭写下慷慨激昂的话语，他还画了一幅题为《张贼宗昌之残忍》的漫画，画上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一身戎装，高举屠刀，榨干百姓，大开杀戒，身边是累累白骨。
3: 他们通过枪花白的手扑，也没有捉到邓恩铭。当时呢，整个的大地上都贴满了痛击邓恩铭的报告。

0: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省委宣传机关被捕，多名核心骨干一同身陷囹圄。敌人威逼利诱，酷刑逼供，邓恩铭始终牙关紧咬，没有透露组织的秘密。
1: 大家请看，这是《民国日报》关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越狱的相关报道。他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领导狱友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改善了狱中伙食待遇，争取到阅读书报的权利。
0: 即便在狱中，邓恩铭依然没有放弃与敌人斗争。为了冲破牢笼，重获自由，1929年，
2: 体力比较弱的，他们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包括去上厕所的时候，厕所外面有很多石灰，他们收集了一些石灰，用衣服布包起来，作为一个临时的武器使用。
0: 1929年7月21日，星期天，这天晚上，趁着看守较为松懈，邓恩铭和难友们开始越狱。
3: 第一小队冲出牢房，打倒看守，控制了第一道门；第二小队紧接着控制了第二道门，并抢夺了看守的枪支；第三小队呢，用事先准备好的石灰粉、沙子和棍棒一起打过去。
0: 冲突最激烈的是第三道大门，这里由国民党法院的看守严加防范。邓恩铭和狱友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包朝着看守们投掷过去，石灰粉弥漫以后，看守们的眼睛睁不开了。邓恩铭和战友们冲出监狱的大门，按预先设定的路线分头疏散。遗憾的是，邓恩铭因长期羁押，身体羸弱，行动艰难，最终未能逃脱反动派的魔爪。
1: 越狱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看守长被枪毙，报界称之为济南巨案。
0: 参加越狱的有18名共产党员，最终越狱成功的有6名。邓恩铭被抓回之后，敌人给他戴上重型镣铐，单独严加看管。自知时日无多的邓恩铭提笔写下绝笔诗：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4: 军警突然来到了监狱里提审，包括邓恩铭在内的22名共产党员的名字被一一提点，随后他们被带往了伪八路刑场，年轻的生命就定格在了这一天。
0: 1931年4月5日凌晨，济南伪八路刑场，邓恩铭等共产党员身负镣铐，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临行前，众人齐声高唱国际歌，一遍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30岁的邓恩铭从容饮弹。从贵州水族山村的少年，到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代表，从青岛公运拓路者到山东党组织掌舵人，邓恩铭16岁立下志在苍生的誓言，30岁以生命和鲜血做出了兑现。近百年来，青岛的人们从未忘怀邓恩铭，年轻人编排了邓恩铭事迹的情景剧，孩子们重印着当年点亮星火的宣传品，这一代人用各种方式缅怀近100年前那点燃抗争火种的勇者。1925年，邓恩铭领导罢工的四方机场已历经100多年沧桑，今天这里制造的复兴号动车组，载着关于前辈先烈的记忆，飞驰于他们曾抛洒热血的神州大地。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邓恩明烈士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年轻的邓恩铭正是吟诵着这首诗走出了贵州的群山，自此就为了理想奔走于海带之间。许多年过去了，故乡的江水记得他离家的背影，黄海的波涛也记得他慷慨的绝唱。山海之间的人们记得你的不屈与求索，你的生命与信仰，记得你用青春的岁月点亮了暗夜的晨光。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3: 先锋村，
14: 典型的鱼米之乡的风貌。
15: 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16: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17: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18: 联合村
17: 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9: 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
20: 联合村很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个村啊叫先锋村，
1: 这儿呢是古代云梦泽的地区，云梦泽，哎，它是古湖泊一片，
0: 气蒸云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0: 波撼岳阳城，
1: 这孟浩然的诗。这个地方沃野千里，河流密布，典型的鱼米之乡的一个风貌。

0: 因为它四季分明，气候也湿润，适合养鳝。
1: 不是有句话，全国养鳝看湖北。
0: 对，
1: 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2: 今天我保证两位老师，鳝鱼自由。
3: 嗨，欢迎来到我们村。哎
2: 呀，太客气了，谢谢。您家养鳝鱼了吗？
3: 养了呀。
2: 是不是这个点儿应该去收鳝鱼了呀？
3: 没有，我们已经干完活了。
2: 人就准备睡回笼觉了。那鳝鱼都养到了哪里啊？
3: 前面网箱里面。
2: 往哪边走是吧？
3: 这个下片区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那有公园。
0: 对啊，有一个湖面公园。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跟公园也没什么区别了。到处都是池塘湖泊，
2: 对，嗯，这边村民的生活真的
0: 太诗意了，面湖而居。
1: 这又是什么新鲜武器？
0: 啊，这是生物刷，
2: 我以为是他们弄的景观灯呢，到晚上小灯泡一亮。
0: 它是为了清洁池塘用的。生物刷它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毛刺儿，好的生物细菌就会附着在这个毛刺儿上，那些有害的藻类和细菌它就生长不了。
2: 相当于是个池塘的过滤器。
0: 对，你看咱们养鳝还有高科技。
2: 这应该就是了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养鳝鱼的地方了。网箱里面怎么都是草啊？他们踩在小船上，把水往外舀。
0: 接着探索吧，啊，去问问老乡。
2: 这个是养鳝鱼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在青塘。
1: 这小船太可爱了。
4: 水泥的。
2: 水泥做的船啊？
4: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用水泥做船呢？
4: 有一定的重量，木船我们不好使用。哦。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2: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刘，我叫刘飞虎。
0: 小刘啊，
2: 小刘小刘。
4: 我们现在在青塘，就是黄鳝前一天没吃完的残渣，我们要把它打出来。
2: 我说您拿个勺把里边的水弄出来。
1: 现在黄鳝在哪儿呢？
4: 黄鳝在网箱里面。
2: 那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像草一样的东西？这个
4: 叫水花生。不是给它吃的，它是给它居住的环境，没这个它就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水花生的根很深，鳝鱼呢都围绕在它的底部。
4: 赵老师，我爸爸呢也在那边鱼塘工作，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0: 去看看看看看看。
4: 去那边起网箱，换一下劳作服。
2: 好好好好好。
4: 我们村黄鳝的养殖模式就是无土养殖，
5: 以前是要用土的。
4: 对，以前是用土的，现在我们本村的占地面积有4500亩，外村的话还有土地3000亩，差不多就是7500亩，16万多个网箱。村民整体年收入差不多是9000多万块，年产量的话就是1000多万斤。
5: 周边都联合起来了，
0: 带动了其他乡村，不得了，一个村就9000多万块。
4: 这个是我爸爸哦，
5: 刘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4: 他现在在培菌藻。
5: 您得把那个箱子里的水要舀到这个池塘里。
6: 对，是的，
4: 这是改善那个水质。哦，
5: 明白了。
4: 鳝鱼它是非常注重水质的，这边上有了这个沟渠，我们把这个水放在我们鱼塘里面，然后把水换出去，村里经过统一整治之后，我们再循环过来使用，活水换水。邵老师，我们准备去起网箱了。
5: 好，
4: 您和张老师和我一条船。

0: 不知道现在底下有鱼呢，完全看不见呢。我现在特想看鳝鱼。
1: 等会你会看见了。
2: 我应该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它。见过。
0: 好久没见。
1: 那久别重逢，今天。
2: 重逢今天。
0: 来个大大的拥抱，待会儿。
1: 好的。
0: 啊，
1: 我们现在开始了。
0: 好，水花生拉过来啊。
1: 把水花生都拉出来啊。
2: 对，都拉出来。
1: 放到这水面上是吧？
0: 对，放在水面上。哎。
1: 这个还得弯腰，还得保持船的平衡。
0: 对，
1: 既得顾手上，又得顾脚下，但你们都已经，
2: 我们习惯了，
1: 嗯。
2: 我看刘大哥和祝老师已经拔草啊。
1: 我们比赛，
0: 来走，
2: 开始三个人快一点还是两个人快一点？哎呀，
3: 小心啊！
2: 没事没事，全都得拔出来啊。是这样的，邵老师。
1: 先拿上面卖一点，拉不拉下面这个草根就会很重，
3: 不能着急。我老想一口吃个胖子，
1: 我老想两下就把这全拔完。哎呀，
3: 不太好拽呀。
1: 全弄出来是吧？
3: 全弄出来，你少拉一点。
1: 我想一下，多搞一点。
3: 拉多了，拉不动的。
1: 拉不动，真拉不动。 沾了水以后特沉，
0: 所以起网枪最累的就是拔草吧？
2: 对对对。

0: 这边可以，你看这边我基本上都已经捞出来了。看，姐。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你挺累呀。
2: 哇，这个还是挺累的。
3: 水花生就这么堆水里吗？
4: 等一下，我爸爸他会过来清走，清到岸上面可以种土豆啊。哦，
3: 当肥料，
4: 留一点在水里面，然后明年还会再生的。

0: 出来了，
1: 哪儿呢？
0: 在这那一条，顺着那个草带出来的。
2: 来，让我看看它，全是全是。哎呦，哎呀，它太滑了。
0: 哇，
2: 都出来了！哎呀，这么多呀！我的天哪，
0: 别让它跑了啊！
1: 抓一条。
2: 哎呀，我抓住了！快看，小桑，我抓住了，抓住了！
0: 小心它缠着你的手。
2: 抓住了，哎呦，小胖我不怕。哎呦，我天！啊，黄黄的，哎，还挺好看的。
0: 朱老师，啊，
3: 凯丽老师可以，有勇气。哈，
2: 头一次抓鳝鱼，又见面啦！
3: 哎呦，出来喽！鳝鱼要抓进来吗？
4: 要抓进来。
3: 哇，这整网可以给它。
4: 整网的拉起来。
3: 整网拉过来。来喽，活蹦乱跳啊！
0: 要起了是吧？
2: 啊。啊，大丰收了。
0: 哇，这个好，好有收获感。

0: 来了，哇，丰收啊！
1: 丰收，丰收年了，
2: 丰收年啊！
1: 我们翻到篓子里面来，
0: 翻吧。哎，
2: 把这首给搁进来是吧？
1: 这个搁进来，这搁进来，
2: 这首搁进来。
1: 对，
2: 然后是这边，
1: 然后是这边。
2: 哇，这一网不少啊！有百把斤吧？
1: 哇！哎，哇，来了啊！哇！好，我们可以起航了。
0: 起航！
3: 收获之后的快乐。
0: 我也敢抓鳝喽！
2: 当地养鳝的农户就人船一体，特别的和谐。这是他们多年在劳动当中养成的。

0: 这样的一种劳动之美，体味劳动的艰辛，体味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上岸了，来，做了事，
0: 来
1: 抬一下嘛，
0: 来，
1: 来，好的，嗯，
0: 来，好，
2: 这挺沉呐，
0: 百十斤呢，
2: 对，这两个都可以到，哎呀，啊，
3: 哇。这一筐得有三十多斤，
0: 往这少的这里边吧，
3: 往这里面，
0: 这两个，
3: 对，哎，走，
0: 走嘞，哎呀，哎呀，好嘞，
3: 畅快，
2: 一年的劳作不就为了这一刻吗？哇，
1: 我们去卖鳝鱼。
3: 好，那我们待会儿能去看看那个
1: 市场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还要检测呢。
3: 为什么要对黄鳝检测呢？
4: 因为要大家吃了放心一点嘛。
3: 那您先过去吧，我们待会儿去找你们。走出气势来啊，要不然价格抬不上来。
5: 对。
3: 走出我们养殖户的气势。
2: 对。
4: 上次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市场了啊！
2: 交易市场，
4: 我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
0: 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
4: 对，
3: 所以今天本期价格是一斤42.9，
0: 听说交易量占全国的1/3。
4: 对，在卖黄鳝的季节，每天的成交量在40万斤左右，年交易量6亿多元。哇！
3: 基本上就是这个标杆了，
0: 全中国看湖北，湖北看仙桃，仙桃看先锋。
4: 我爸爸那里检测结果应该出来了，
0: 去看一下检测结果。哎，刘大哥还没完哈，
1: 要等一下，我们要等报告，
3: 我们要等报告。您这主要是检测哪几个指标？
6: 我们主要是检测沙星内的，我们今天检的就是恩诺沙星。
3: 抗生素的药，
0: 对，
3: 因为咱们这边叫无抗养殖，
2: 没有抗生素的鳝鱼。
3: 对，
7: 刘国雄，你的报告出来了。
2: 哦，那这个好放心啊，这样吃的放心。
3: 哦，报告出来了。
0: 啊，这边出来了。
3: 哎呦，看看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
8: 这个剪的真是挺细的，
0: 老百姓特别关心有没有什么生长剂呀、助长剂呀，这些都要检测，对吧？
7: 鳝鱼根据它的增长条件的话，完全不用吃那个抗生素。
0: 绿色养殖。
7: 对对对，我们检测主要是通过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到这个塘口检测，上市之前呢还要在我们市场上面检测一次，检两次主要是让我们的养殖户呢养的放心，让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心。
3: 很好，身体很健康。咱们家的鱼身体很健康。
4: 我们现在去卖鱼了。
3: 卖鱼，卖，谢谢您啊。
4: 我们过去看我们的鱼吧。
3: 我们家的嘞，哎，在这，在这。
1: 你说吧，多少钱一斤？
3: 又保稿。
9: 这鱼39块一斤。
10: 刚才我看不是40多块一斤吗？
3: 所以也不分规格了是吗？它就是一箱一箱的买。
4: 桶装。哦。
3: 36.5，还有没有出价的？36.5一次，
1: 三七块，来来来，给我拉过去，拉过去。
3: 这是我抓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吃得香。
2: 38块吧，38好，8。
11: 这38块了，八。
1: 啊，38块，
2: 可以，谢谢。可以，
1: 拉起，可以，
0: 可以了。
2: 拉起，谢谢。38，发。
4: 我们去档口那里，这位就是老板。
3: 怎么称呼您？
1: 印刷的印。
3: 印老板，您的这个鳝鱼能发到什么地方？最远？
1: 全国各地。
3: 当天能到？
1: 明天到。
3: 明天到。
1: 对，
3: 赶紧订一点吧，姐姐。
1: 来，检测报告，上秤吧。
4: 这个秤是非常标准的，而是联网。
3: 跟哪儿联网？
1: 跟这个财务室的总站。直接出单子啊，我到那边去结账。
2: 公平透明。
12: 商户和农户我们是提前存在电脑里面的，来卖的时候呢有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书，有两项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磅称鱼，来了之后直接输进去就可以了。
0: 哎，我看这还有服务费哈。
12: 服务费就是我们村集体的收益，市场建设需要钱吗？
3: 相当于服务费收完以后就变成村集体的收入，有的是用在市场管理，有的用在村里的集体

0: 建设上。
1: 这个服务费的话，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500万块左右。我们村的村民的话也会享受这个服务费的分红，一年每一个村民的话就是300多块钱吧。
2: 今天真开了眼了，
1: 邵老师，往后看，看到那个小屏幕没有？哦，
0: 这个就是你们的交易记录，
1: 都是实时反映的。
0: 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我觉得特别科学，每一个环节就
2: 透明了，搞不了什么猫腻。
0: 对，
1: 我们去结算室吧。
2: 这就最后一站了，好像。
0: 在这就是直接拿钱就回家了。您好，您好，
3: 萨拉斯好。
0: 我第一次看见我找人拿钱，人家还那么高兴。
1: 帮我结一下昨天的。
4: 啊，这隔天结是吗？
3: 是的。
0: 刚才我们这一批得明天才能拿钱。
1: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交易额全部是在系统里面了，全部反映到大数据上面去了。然后呢，针对我们村的农户啊，贷款就好贷一点。
3: 有了数据之后，就可以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1: 这个都是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2: 你钱到账了吗？
4: 短信已经来了。
0: 短信来了。
4: 我特别吃惊于他们这个交易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效、公开、透明、数字化的经济，给我们的传统产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1: 忙了一天，我们先回家吧，回家休息吧。
2: 那走吧。

0: 气好好呀。
1: 这个空气平常在城市我们都感受不到。
2: 是啊，
1: 多吸几口。前面有一个可爱的黄帽。
0: 大叔你好，大叔你好，
2: 蔡叔叔。
1: 这里写联合村，
2: 联合村，
0: 联合村的形象代言人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联合村。
1: 攀枝花就是第一次来，
3: 我也是第一次，
1: 但是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响当当，就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美，因为攀枝花是唯一一个用花来命名的城市。
2: 延边呢是有名的果蔬之乡啊。
1: 果蔬之乡，
0: 所以形象代言人是蔡叔叔。
2: 对对，蔡叔叔。
4: 嗨，你好。
0: 你看看那边其实会有很多大棚。
2: 对，蔬菜大棚。我们所在的延边县海拔大概要2000米左右，它的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的周期就长，所以呢它就特别适合来搞一些高山的丰富多彩的蔬菜种植。这里蔬果的味道特别棒。
0: 你看底下的这些农田哦，是一小块一小块，各种形状，特别像是一个拼图。我都能想象我们航拍在那一拍，特别像是织的那种毛衣啊，不同颜色的一个拼配。
2: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远处的那片房子其实还是挺古朴的啊。
2: 是的是的，这边是明清的古村落，那边呢又好像是现代的，
0: 现代那种砖瓦房，
2: 是吧？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展开了一幅从古到今的画卷啊。
0: 走，咱们进联合村看看。
2: 我们进村了。
0: 进到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像是到了动画片里面。哇，
2: 是是是，
0: 很多色彩，
2: 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哎，
0: 真的开门见山。
1: 嗨，大叔。
5: 你们好。
1: 你们好。
5: 欢迎你们到我们联合村来。
0: 这地里是啥呀？
5: 这是四季豆。哦，
2: 四季豆。
5: 三位客人，你们到田间去走一走，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累了可以到那里喝喝舒服茶。
0: 舒服茶是什么？
5: 自己采摘蔬菜，到那里去加工，现采现加工现喝。
1: 大力推荐的，那一定要去了。
5: 拜拜。
6: 拜拜。
2: 联合村
1: 蔬菜大
2: 世界。哇，蔬菜还有大世界啊。
0: 以书本的书换蔬菜的书。哦，

0: 在说舒服茶
1: 哦，舒服茶
2: 工坊也找到了，舒服茶工坊，
0: 攀枝花的菜篮子，蔬菜界的高山鲜，
2: 我在联合村当村长，
1: 还有蔬菜音乐节，多肉多面手，行走的百科全书，
0: 哇，我下去看看，说不定可以遇到他们。
2: 三味书屋是这样来的，健康美味，文化品味，幸福滋味，哇，真棒真棒。
1: 这个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来了都要说一句妙哉。
2: 对呀、啊。
3: 好嘞，你喜欢吃吗？讲
4: 好吃啊，
3: 想要这个，要这个。
2: 真的在换啊，
1: 这个是他们在换呢，
2: 真的在换啊，哇，
1: 每个人都拿着一本书，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小朋友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5: 你们好，你们姐姐三七的哥哥好，
2: 叔叔吧，
1: 您怎么称呼呀？
0: 我是周周
1: 啊，周周。
0: 我们一本书是换一份蔬菜走，这些书都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吗？闲着在家里的。哎呀，
2: 太棒了，
0: 早知道我也多带几本书了。
1: 我看看你带的什么书呢？
2: 带的什么？
6: 敖丙传。哦，
2: 敖丙传，哇，
1: 你舍得吗？
6: 我舍得，
2: 看完了。
6: 因为闲在家里面没什么用，换一份蔬菜可以吃给家里面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放到那里面，你们可以去那里面看。
0: 是，我们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图书馆叫三味书屋，结合了我们联合村特色嘛，就是我们种植高山蔬菜为主了。哦，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把我们的蔬菜也可以给它销得更远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蔬菜。
2: 以书换书这个活动拓宽了销售的渠道，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真的是特别好的创意。
1: 以书香换果香，让书香的这些知识流转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嗯，这点子太棒了。
0: 但是我们大年班没有了耶，
1: 我们再去地里采一点。
2: 对呀、啊，
0: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 出发，
0: 那我们要去地里。那我们去摘菜喽。到我们摘菜的地方了，我老公正在摘。峰哥。哎，我们过来了。
7: 你们好，你们好，
0: 你们好。
1: 这是周周的老公哦，小峰你好。
7: 我先教你们怎么摘。
1: 好，
7: 首先哈要看它的成熟度哈，用手捏一下，如果它硬的可以采摘了，像这种捏着松软的有弹性的，它就还不成熟，还不能摘，一只手固定，嗯，用小刀这样哇，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小朋友，我再教他们一个方法，拧两圈这样。把它拔起来，用两张外叶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一个运输途中它也不会损坏。哦，
1: 给它把衣服穿起来。
7: 对，有两张外叶就行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摞收完，换书的人多，不然不够今天。
2: OK。
1: 好。
8: 哇，好大哦，这一个。留两片，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7: 再拐掉一张。
8: 哦，这样两片。
7: 对，这样就可以了。哦，
8: 这样子啊。
6: 这个可以
1: 了。这一颗是吧？
6: 好，
1: 收到指令。
6: 嘿、hey, ，真假？
8: 哇，这个好漂亮哦！先把它捏掉一个。
2: 文龙，我这可以吗？
0: 可以。
2: 可以啊，
7: 可以，可以，
2: 可以。哇，

0: 装满了彩看。
1: 这都是我们丰收的果实。
2: 对。
1: 小峰，咱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亩的菜地啊？
2: 我们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种了莲花白、四季豆、茄子。
1: 那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亩的菜地呢？
2: 以前的话才四五百亩，现在有5000多亩。我们这儿以前叫烂坝，04年之前是种不出来蔬菜的，这些水田里面就有专家来帮我们改良土壤，修建了水渠，还进行了坡改贴，后来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来种，就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年产蔬菜有6000多吨。哇，
1: 6000多吨，所以这是

0: 咱们四川的菜篮子。
1: 对，忙碌的时候收割都很忙，三四十辆车整天往外拉，都装得满满的。
0: 蔬菜成为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主打的产业，是一个招牌。
1: 对，我们这儿90%的村民都种蔬菜的，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嘛，气候好，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病虫害就相对少一点。我们再摘一点四季豆吧。
2: 好啊。
0: 我看到果实就是坠在那里。
1: 对，
0: 瞧这几个熟了。
1: 这几个熟了，
0: 就跟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那儿看到一样，非常非常饱满。
1: 对，这样一只手拿着藤蔓，直接给扯下来就可以了。
2: OK OK，
0: 这边。个个饱满，
2: 对，
0: 这看着就好吃。
2: 是是是。
1: 最好的四季豆就是6个名以上。
0: 1、2、3、4、5、6、7，这7个豆子，合格。
2: 哎呀，感觉一种采摘的喜悦，都是胜利的果实啊，太棒了。
1: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的蔬菜够了，去换蔬吧。
2: 好的。
3: 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好开心。
0: 是的，我们带着丰收的果实回去。
4: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你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们吃的这些菜收获每一刻都很辛苦。
2: 我想着有朝一日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到这里来，让他感受乡土中国的魅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支点。
5: 那你们来跟我一起把书换了。哦，
0: 好呀，
6: 我想换包菜，黄瓜。
0: 好，
7: 换黄瓜。
8: 还有呢？
7: 茄子。
8: 还要不要再换多一点？番茄。
7: 谢谢。
2: 来两个大番茄，四季豆也好美味啊，感觉这样好吗？可以吗？
5: 可以。还要把书放在图书馆。
0: 好，我们行动起来，
5: 我们一起放一下吧。我们先放这里吧。
4: 好多书啊，
5: 这里政府投建变成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2: 外面是百草园，里面是三味书屋，完美的匹配。
5: 平时外来的游客小朋友，还有我们本村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来这边看书，还有我们的村民那些农业类的书籍，他们也喜欢在这边看。哦，
0: 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提高本领。
5: 是的，
0: 特别棒。
5: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蔬菜的互动课堂，一起去互动一下。
0: 好的，好的。
5: 那边就是我们蔬菜互动小课堂兑换舒服茶的现场了。哇，
2: 我对舒服茶是期待已久呀。
0: 是的。
5: 哎，妮菊，哎，
0: 你好，
5: 三位老师好。
0: 妮菊你好，我是佳妮。
5: 你好，
9: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10: 大家好，
5: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蔬菜互动课堂。
0: 来吧，咱们入座。
5: 好，三位老师请入座哈，小朋友们都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粘合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蔬菜互动挑战，当然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挑战成功的奖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0: 一定会的。
5: 第一项挑战是蔬菜称重王，可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廷奎陈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陈廷奎，大家都称我一抓准，也就是说我随便抓个东西就知道大概的重量，大家信不信？
0: 不信。
2: 不信。
11: 现场验证一下好不好？
10: 好。
11: 这个年杯有2斤半，
0: 这感觉挺大的，我觉得有个4、5斤了吧。
11: 2斤5两8。哇，这筐苦瓜有3斤吧，3斤1两。下面我们来个小游戏，你们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10: 愿意。
11: 这里还有一个盲盒，抽一个数字起来，对应斤重。
0: 多少斤？
5: 斤哦，这是出题了，要找8.5斤重量的相应的蔬菜哈。
11: 邀请三位小朋友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就你三位吧。再邀请一位大朋友来协助你们好不好？
0: 我先来了。
2: 你是优先。
0: 好的。

0: 好的，来了来了来了。哇，8.5斤。这个莴笋还挺沉的。掂一掂，这是多少？
1: 这儿应该有2.8斤。
2: 这么有自信，
0: 他一掂就知道多少，我觉得他很厉害。
3: 这三个番茄估计1斤2两。
2: 一斤二两，
3: 平时有买菜。
4: 哇，你平时有买菜？
0: 我觉得他是冠军种子选手。
5: 来，我们一个一个称重吧。这个8斤3两。哦，你有点厉害哦。
0: 哇，这也很厉害。
5: 超重了，10斤了。
2: 最后一个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了。
5: 这个8斤3两，你也厉害哦。
0: 这个数据也很厉害了。
5: 这两位小朋友很厉害哦，哎，
0: 开心。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是我们村里有行走百科全书之称的李光志李老师，平时呢我们也会叫他智多星。大家掌声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聂窝村蔬菜种植户李光志，我种植蔬菜已经20多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是介意时蔬，另外一个是虫害医生。现在我们进第一个挑战，我这儿带来了5种蔬菜和5种蔬菜的叶子，我在你们当中写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上来配合，将这5种蔬菜和5种叶子相互对应，全部正确就挑战成功。好，这位美女上来，这位小朋友上来。
2: 这个今天我们有看到都见到了，
7: 我看到丝瓜上长着这个
2: 包菜，包菜就是这个
7: 包菜的大叶子。哇，
2: 今天都没有白摘。
7: 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也摘了，应该是豆角，它有一点点粘性。
2: 茄子我就有一点难度了，茄子你觉得是哪一个？
4: 茄子我们也见到了，全见到了，
0: 见到了，
7: 感觉是这个，它的根儿。
2: 哦，说观察颜色，
7: 它的根有点像。
2: 那我们就
7: 那就是
2: 还有剩下番茄是不是？那就它了。好了，
6: 他们全部对应正确，挑战成功。啊，
2: 真的，耶耶！我觉得会成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摘包菜，还有摘四季豆，
0: 所以在地里的实践经验让你们今天获得了满分。
2: 对，好吧，那我们挑战成功，
6: 非常棒非常棒。第二个挑战，虫害医生，准备了4张昆虫的图片和4张虫害了的蔬菜的图片，全部对应成功就挑战成功。这位小朋友，
4: 那只有我了，大朋友只有我了。你有谱吗？
8: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
4: 这个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8: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啊、哦，对，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因为这上面的虫跟这个
4: 不对，我这个小白虫和这个小白虫好像类似呀，对不对？这个我有谱，这个蚜虫是匹配的，所以我对这点很坚信。我们学校的那个园子里啊，春天的时候有一棵杏树，
9: 因为本来那个街的杏子不理想，很小，就是这种虫。在施了2次那个药以后，很快那个杏子就长得很好了。
8: 这个应该是蚜虫。
0: 啊，你把古老师最确定的答案给换掉了，
2: 分歧了。啊？
4: 你可以吗？我听你的啊。
6: 他们的挑战，相互对应完全正确。
0: 哇哇，神来之笔，最后那一道题。
6: 在我们种植蔬菜当中，我们最烦恼的就是虫害。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防止虫害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的糖醋液，用糖醋酒和

0: 水混合而成的糖醋液。我们将这糖醋液装在罐子里面，放在我们的田间地里面。由于啊，有的昆虫它喜欢糖和醋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它闻到这种味道就飞到这个罐子里面，就集中处理掉了。
1: 咱们的村民虽然说他们每天和泥土、和蔬菜、和种子，甚至和日晒、和虫害打交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包括我在内和其他游学的小朋友们都没有过的体验。而这些知识是只有日积月累的在田间劳作才能够获得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2: 我们感谢倪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觉得精彩吗？
3: 精彩。
2: 好，那接下来的就更精彩了。我手里面是一款用五种蔬菜调配的神秘饮品，
1: 终于见到了舒服茶，
2: 大家等一下可以进行品尝，然后看看谁能最先猜出其中的五种蔬菜呢？
1: 来，我来帮你分发。我们请乔恩姐姐帮我们发一下舒服茶，好不好？
4: 每个人只能拿一杯哦。
5: 谢谢。
6: 我要细细品尝。
4: 你要细细品尝。
5: 谢谢。
2: 你们喝出来有什么味道之后，等一下可以举手告诉我。
7: 啊，有那个姜和胡萝卜，还有黄瓜。
2: 恭喜你猜对了三种，
4: 苦瓜。
2: 苦瓜没有，
4: 苦瓜没有。
1: 我猜一个，我们的莲花白，
2: 莲花白也是没有的，
1: 也没有。
8: 辣椒总有吧？
2: 对，辣椒也有的。
4: 还差一个。
9: 玉米、
10: 包菜、
11: 茄子、
12: 芹菜。
2: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4: 芹菜。
8: 哦，芹菜。
2: 对，是的，有芹菜。哦。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五款蔬菜已经被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人都获得一杯舒肤茶吧。好，那有请三位老师帮我一起发一下，可以吗？
1: 好。
2: 哦，慢点，慢点，慢点，这边还有啊！
1: 小心！来，干杯！喝舒肤茶，来，
13: 连喝！
8: 喝舒肤茶，真舒服！
4: 我们今天辛苦一天了，就去我家坐一下吧。
1: 好呀，
4: 走。

0: 这个是我们的夕阳活动中心。假期了。
1: 理发、洗衣、洗澡、餐食、代购哦，还有代购呢。
0: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这福利真好。
2: 行嘞，你们玩的，你们玩的，
1: 幸福着吧，太羡慕了。
0: 看一下他们吃饭的地方吧。就是为老人们提供了幸福大食堂，
1: 煎山宴。
0: 这个是通过镇上牵头，社会上面的爱心人士募捐建起来的，行动不便的还可以送餐上门。
3: 老师们好。
2: 哎，您好，
3: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呀。
2: 哎，谢谢谢谢。
3: 我来带你看一下，这是在堂食的，包括我们这边的呼叫器，年纪大的老人的话
4: 啊，联系一下，
3: 对，我们就有送餐员立马上门。周边有十多个村了，就是由我们这个站去配送。
2: 这孩子在外工作的，解决多少后顾之忧啊！
4: 看这个我都要掉眼泪了，太细心了，你们这个。

0: 我们这边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
1: 太幸福了。
2: 早晨市场它不是收服务费吗？村里面的很多资金集体收入可能也都用在这些项目上了，特别人性化的这种服务。你们慢起啊，不打扰你们。
3: 4点半学校。
2: 4点半学校是干嘛的？
4: 那小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里没人带孩子的托管的地方，
2: 填补了放学和家长下班之间时间空隙。哟，
3: 这小朋友
5: 太乖了，小朋友。
2: 这个是多大的呀？
6: 这个才刚2岁。
2: 2岁吧。一看进来这么多陌生人，有点警觉啊。嗯。
3: 太乖了，胖乎乎的。
2: 那他们是全天托管吗？还是？
6: 暑假就是全天。
2: 全天托管，因为幼儿园放假了，是吧？费用高吗？
6: 这是免费的。啊？
5: 对，免费呀。
3: 太幸福了。啊，那就是那个服务费
2: 全用在村民身上。
4: 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
1: 你看他们对老人、对孩子那么细致入微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少有所成，然后老有所养，是我们这社会最根基的东西。我在先锋村完全看到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4: 邵老师，先回家休息吧，
2: 到家里坐坐。
7: 嗨，你好，你好，
1: 啊，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鱼饲料，
4: 一会儿要去喂鱼了。哦，
2: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先到屋里看一眼。
7: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觉得厅够大，特别棒。
4: 选一下房间。
2: 这两个房间，张老师一间，朱老师一间，我睡沙发。就肯定就是这么安排的。
4: 我们去鱼塘里面喂鱼吧。
2: 好，走。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口网箱？
4: 800多口。
2: 一天喂几次？
4: 一天喂一次。
3: 上船是吧？
2: 我们就走这一溜是吧？
4: 对。
1: 往前拉。
4: 哦，可以，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鱼要吃死的窝。哦。哦。这个船一边一边的喂它好一点。哦，
2: 回来的时候再喂另外一套。
4: 对对对对。哦，
1: 每一个一勺是吗？
4: 对，
1: 够它吃吗？
4: 它现在还小，慢慢的慢慢的加。
2: 这里是小鱼苗。哦。我哪能知道它吃没吃呢？
4: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2: 它闻着味儿上来。
4: 对对对。
1: 来吧，来吧，
2: 开饭了。
3: 可别饿着咱们小伙伴儿。

0: 现在听到声音没有？
1: 哦呦呦呦呦，看见能看得见。哎，他们吃的好香啊，呱唧呱唧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3: 听着吗？他在吃呢。
2: 嗯，就是想看到。

0: 赵老师，你就跟着我老婆学
1: 做哪个？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2: 炒鳝丝。
1: 能比这个再难点吗？
0: 哎，老师啊，我们做烤鳝片在外面。
2: 好，
1: 待会儿等着吃您那道啊。
3: 杜老师，搞这个鳝鱼吧。
4: 这是糯米吗？
3: 大米粉。哦。所以你搞得挺好的。
4: 蛋圈往里放呗。好嘞。
2: 绵阳山蒸的话，那个米饭是垫在最下面的，最上面是鱼。然后肉，再就是蔬菜。它就是三个菜混在一起，所以叫绵阳山蒸嘛。哦。
5: 我还没吃过烤的鳝鱼呢，我觉得能很好吃。
0: 全部摆成一边的。
6: 哦，方便翻。这个鳝鱼看着老有食欲了。
0: 要把这个水分先烤干，最后一道倒油。哦，
6: 我除了吃过鳝糊，别的都没吃过。北方这个东西很少。
0: 对。倒下油。
6: 倒油往上刷，
3: 跟烤羊肉串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6: 绝对香啊。
0: 好了，
6: 生平第一次。太美味了，把这个拿去尝尝他们。
7: 哟，
1: 你在外面吃烧烤的？
6: 我只能尝尝你们了。
1: 一天三顿小烧烤，哎，我觉得其他菜不用做了，就这个够了，
6: 够了。
1: 哎呀，找到了那种撸串的快感。
2: 邵老师，现在我们就开始爆炒鳝丝了。
1: 好，直接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酸含量高，75%以上的。而且它基本上跟橄榄油是一样，然后高温爆炒之下，它的营养结构和它的成分也基本不会被破坏，所以它能保持食材的营养鲜味，特别适合跟那个河鲜海鲜搭。
8: 这么好的鳝鱼得配好用，因为鳝鱼里面它有那个高蛋白嘛，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碰到一块绝配。
2: 这个吃起来更健康，我们家小孩爸爸妈妈都吃这个，很健康。
1: 蚝油好。
3: 加点这个米醋。
1: 好。咦，太棒了！爆炒鳝丝，
7: 漂亮，
1: 这是鳝鱼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了。
6: 好惬意哈、啊，这小桥流水的。
4: 是啊，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嗯，自己耕种的成果，
6: 这就是生活，
4: 幸福感满满。

0: 饺丰多肉民宿，
1: 这边就是我们种的一些多肉。
2: 这里太漂亮了，
0: 对，像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啊！
2: 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怎么这么可爱啊？
3: 可爱呀！它是需要阳光，是不是？
1: 要阳光，还有我们的气候环境。
3: 气候，
1: 像我们这里就比较适合。
4: 哎，
1: 我们回来了。
3: 你家好漂亮哦。
4: 谢谢，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0: 那边还有个小鱼池。
4: 对，
0: 这真的是小池潭啊，
3: 好美。
2: 还有一只在睡觉的小猫，它好悠哉哦。
4: 它也叫多肉。
2: 它也叫多肉
0: 啊。到处都是多肉。
4: 我先带三位老师看一下房间。
3: 好的。
4: 这是乔恩姐和嘉宁的房间，今晚上住的。啊，
2: 好温馨啊！
1: 这里面的小多肉像那种翡翠一样，
4: 绿绿的。这个是古老师的。
3: 古老师，你的有一个小客厅。哦，
0: 太好了，还可以会客。
4: 我们外面坐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3: 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共有六位嘉宾的，我们五个和多肉。是，这里也很适合养小动物。
0: 哎，我看你们这个台子上摆的，我感觉哈，你们很勤劳。
1: 我们就会做一点小手工嘛。
3: 那是要做什么？
1: 住宿的住客他要走了，我们就想着给他做一个花篮。这里有我们联合村的蔬菜，还有我们多肉民宿的多肉，就想把我们联合村的特色让他带一份回家嘛。
0: 我们一起帮助两位做一些花束，
4: 谢谢
0: 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1: 好嘞，
0: 对不对？
1: 好。因为我们联合村呢，它以蔬菜为主，我们就想着我们有的东西就把它给我们的游客，能让他有更好的体验。
0: 是的，是的。
4: 周周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主理人，
0: 第一个主理人。
4: 对，他对周边我们邻居种了些啥很清楚的。
3: 他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挨家挨户走访和介入，对吧？
4: 对。
3: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准备当主理人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焦急？
1: 怎么能吸引游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这很关键啊。
1: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因为我们会先找联合村的特色嘛，像它的蔬菜特色，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花篮，做点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舒服茶，还有运营中心，那些都是我们后面在做的一些活动。像现在舒服茶呀，还有我们三味书屋呀，那些都是属于村集体资产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领导呀，还有我们村干部那些也会跟我们一起想的。
3: 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然后群策群力的去建设这个村子。
1: 对，
0: 我是觉得啊，一家一户好还不算好，还是要咱们整个的乡村都好，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1: 现在村民一起共享，活动也多了，游客也多了，所以呢，村民的收入它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只是种植蔬菜一份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有务工收入。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集市售卖。还有像我们这样修建一些民宿呀，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他们还可以来这边吃饭，我们餐饮也有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多种收入来源了。
4: 因为我们联合村发展得好嘛，现在变化也挺大的。23年修了彩虹路，路边也种了鲜花，而且晚上还有路灯，出去逛一下也亮了。
0: 要想富，先修路。
3: 对。
0: 我们基本上都做好了，
4: 那我把这儿放在房间里面。
1: 好，那我们就去做饭了。 天呢主要做三道菜，一个是我们延边的特色豆参，
0: 豆参，嗯，
1: 还有我们今天去采摘的莲花白、糖醋莲白，
2: 终于尝到这个了。
0: 对，
1: 还有我们今天摘了四季豆，我们也要炒一个四季豆。
5: 可以，可以，
1: 先磨豆子吧。
0: 好，我来。
1: 好的，郭老师。
0: 我主动提。
1: 然后还要还需要一个来舀豆子。
5: 舀豆子，我来吧。
1: 好的。
0: 好，
1: 佳宁姐，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切成丝。

0: 好。哎，真的出来了耶，很好玩哦。
1: 对。
0: 好香啊，这个青豆的味道。
1: 对对对。
0: 这里民宿的话，你们也是要做菜给客人吃吗？
2: 对，他们最想吃我们的蔬菜，因为比较新鲜。
1: 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就是让住客来体验是特别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自己做， 对吧？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3: 这边真的是高山气候，夏天也没有很热，
1: 所以这里是有名的康养圣地呀。
2: 我们现在就需要炒西葫芦。平时我们游客来，他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炒的菜，他们就回去还说要自己买来试试。
3: 哎呀，最喜欢厨房里噼里啪啦的声音，
1: 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2: 是啊。想起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蒸米饭呢。
1: 好，我来。
3: 哦，这个就倒在里面。
2: 对对，倒在里面。
1: 这个汤翠绿翠绿的，
3: 绿的还有层次。

0: 放入我们的调料就可以起锅了。好，好，去吃饭了。哦，知道开饭了，多肉也在这儿呢，它在那里，已经闻到香味了，多肉。
1: 我们吃火锅，是不是？同锅哎，
2: 对，先打再说。我们有点麻辣哦，
3: 入乡随俗啊。
4: 这锅盖了哈，哇，这么丰盛，荤素得影。先吃肉是吗？
2: 对，先吃肉。嗯，我还是想尝一下豆生。
5: 这个豆生太好吃了，真的吗？超级香。嗯，这里来的游客真的很幸福。嗯，
2: 所以其实最开始你们当主理人的时候，我听峰哥讲，周周是要挨家挨户去看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擅长什么，对吧？嗯，
5: 对。
2: 那有没有一些村民最开始表现出来并不是非常积极呢？
5: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游客过来了之后，觉得我们蔬菜特别好，他就想去地里面采摘。但是呢，农户他们就觉得啊，去呢就把地里采坏了，
2: 破坏了。
5: 对，
0: 后来怎么办呢？
6: 后来我们也会教，然后农户也会在地里面看着。嗯，
5: 我觉得还是不能因噎废食。嗯，
6: 采摘还是应该做，因为有这种体验和没有这种体验，游客感觉还是不一样。
0: 就像现在，他们就可乐意游客去采摘了。现在也不会破坏地里的，还能有更高的收入。在田间地里就把那个钱给收了。
6: 对，来尝尝我们这延边牛肉，土黄牛本地的，我就喜欢这道菜。
0: 对，今天峰哥还说多切点，我饿了，我要多吃点。
6: 试一下，试一下。
0: 嗯，好吃啊，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啊，我们特别期待了。
4: 以前的话，他在我们这儿小学教书嘛，嗯，
6: 然后朋友就介绍他来买多肉啊，
4: 哦，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7: 那时候我就想开花店嘛，我也比较喜欢植物这些，然后就刚好要去云南，他也刚好去进多肉，然后我们就几个。不会是
0: 偷偷跟随你去的？没有，你是不是偷偷跟我去？正好遇到我去进货，偶遇，我们就结伴而行的。哦，这样的。
6: 那一行几个人呢？就我们俩，
0: 一行两人。
6: 对。
0: 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他还是挺能吃苦的。
2: 具体怎么看出来的？
0: 就那时候跟着峰哥混一天和三顿看出来的。
6: 这样的，我们去昆明那个看多肉嘛，他也是在这个坡地里面，然后你成边很远，早上吃了一顿，我们就一直逛，一直逛，对比价格啊什么的哈，然后一直对比一圈下来，逛到下午了，所以说他就跟着我会一天和三顿。哦，
4: 对，但是那时候他还会有，他就会给我备一些零食嘛，还是挺细心，然后他也比较靠谱嘛，所以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在一起。
2: 觉得这个人蛮朴实的，
6: 对，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6: 爱好走到一起。
5: 后来我们22年结婚之后，有游客来玩，给我们提了点醒，然后我们又自己有这个老房子，然后就改建了这个民宿。哎，
7: 那个瓦好像也不像新的呀。
0: 那个都是以前老房子拆下来了，不舍得丢。对，不舍得扔，别有一番味道。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不会做，主要是一点，学着做。
6: 对，
0: 完全都是靠亲朋好友一起帮忙，想办法一起出力。现在联合村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不管是旅游业还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来。 我们也想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组织起来嘛，一起能为联合村尽一点微薄之力，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
2: 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土地，它不辜负每一代人的青春，嗯，只不过等待着这一代人去挖掘。你们就是把这些土地挖掘出了它如今新的生命。
0: 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自己去打造。
1: 说得好，
0: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是的，
0: 对。
2: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其实很感动，好正能量。我希望下一次再回到攀枝花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带领一些更新的年轻人，然后让这个村子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3: 明天有一个火味蔬菜代言的一个活动，
1: 代言。
3: 我们是用，比如说我们蔬菜叶呀，还有废弃的一些日常用品那些嘛，就给它，做成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哦，
1: 发挥我们的创意是吗？
3: 对，发挥我们创意。
4: 然后我们一起搞个走秀怎么样？
3: 就是一个走秀。
4: 我回去要翻一翻服装设计，明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要大杀四方。那我们明天活动上见吧。
3: 好，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参加吧。
1: 明天见啦！
5: 明天见，
0: 明天见，明天。
6: 上桌吃饭，当当当当当当，上菜啦，吃饭啦，
7: 来了来。

0: 这个是盘鳝。
1: 盘鳝，我就鳝丝吃过，盘鳝没有。
2: 这个鳝鱼就这样去啊。
1: 啊，盘起来。
2: 对，盘起来。
1: 头不要，从脖子这咬下去。哦，它是能够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它肉吃下来就行了。
3: 哦，试一下。
1: 刚好我给您带了一条。
3: 谢谢谢谢。
1: 看看咱俩，从头这个地方开始，从脖子这开始，就像啃鸭脖子一样，
0: 先把那个骨头咬断。

0: 看，一根完整的骨头，对不对？
1: 对，是的。
2: 家里养鳝的第一代应该是您开始，还是祖辈就开始了？
1: 90年代末，我们就是稻田养鳝嘛。嗯。但是那一个鳝鱼的话，产量不可观。我们村里一个人，他就用吊网，他在那个塘里面吊了一个网箱，

0: 他自己发明的啊。
1: 那真是个聪明人呢，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2: 推行这一个以后，我们镇里和村里负责我们网箱给我们提过，这个善语池也是村里面会给我们开出来。
0: 无头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开始的，然后我也是因为产业越做越大，然后我就回来
3: 返乡了。
1: 你原来在哪儿呢？
0: 开始做过很多事情，开过服装厂，回来之后卖善语池的这个开口料红丝虫，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过完这段时间就没事干了。我就想着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学着点点善语。家里的网上又扩大了一倍。
1: 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多少网箱？
0: 回来的时候300多个，接近400个，现在就是800多个了。我回来养黄鳝的时候呢，书记就跟我说，像你们年轻人回来养黄鳝就还特别对你们有扶持，就是给我们优先贷款，很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都给我们提供了。以我们村来说的话，就是以点带面，我们周边的4-5个村都是跟着我们在养殖，然后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有些不懂的技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互相交流。
3: 共同致富。
1: 对，
4: 它规模扩大了。
0: 像我们现在村民收入的话，每个人的话差不多在65000块一年，像我们这样养了几百上千网的，可能就一年耗几十万块。
4: 太好了。
0: 我们那个繁育鱼苗的地方也是全国最大的繁育基地，我们村也在筹建这个繁育车间。
4: 其实他们这个就完全产业化了，哎，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特别科学。
1: 现在咱们仙桃这边，尤其是先锋村这边，已经是技术领先，
2: 走向了世界前茅了。
4: 我发现仙桃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拼劲和闯劲儿，他们身上是特别有创新精神的。
1: 而且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话，一直有三家建设。
4: 三家建设哈？
5: 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啊，
6: 还提倡搞家风建设，家家户户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5: 明天也有一个活动的。
0: 明天是我们先锋家和日。啊，
3: 真的吗？
5: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
3: 那必须啊。
1: 肯定的，那明天见。
3: 明天见吧。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年这个活动呢，是在三家建设的基础上，清洁家园、新增家风、幸福家业，所以大家都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孝顺老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一下家风文化。
1: 现在呢，村里给那些亲戚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一个寿宴，
2: 集体生日。
0: 对，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1: 好，
3: 这不是昨天那个食堂吗？
0: 对。
1: 这场面还这么隆重呢。
4: 来来来，拍拍照，
5: 你给。
4: 来来来。
6: 哎呦，几位寿星，
7: 寿星们呢？好，你们好，你们好，
6: 算了是好。
7: 哎呀，寿星好，寿星们好，寿星们好。
6: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老书记，
7: 老书记哦，给您拜寿，给您拜寿。
6: 哎呀，谢谢，不敢不敢。
7: 而且关键是，我看您那么一代一代的这个村里的干部打下的基础，这个村现在发展的太好了。
6: 是的，
7: 这多亏了你们啊，前人栽树，后。

0: 人乘凉，
1: 那有我们现任的支部和村委会，
0: 是
1: 他们的努力啊，
0: 传承
1: 奋斗是分不开的，
0: 是传承努力，传承接待。
2: 啊，这是在
3: 我们这边在给老人做长寿面呢。老师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老人做碗长寿面呢？
4: 我们来做长寿面。
2: 那我来接鸡蛋。

0: 擀面条不是太行。
1: 拉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得在板子上抖上面。
0: 不会不会，
1: 先转上，转起来。啊？
0: 那怎么转起来？
1: 这个底下要转起来。哎，对对对对，让它转起来，拧起来。哎
0: 呀！哎呀！不行啊！
1: 我转隔壁村去了。你再看师傅做一个，就看他们很简单的底下。哎
0: 啊、但我拿都不会。我还是煮面吧。

0: 啊，行，烹制可以了。
1: 哎，好，还有这汤闻着有点药膳的味道啊。
0: 我们这是高汤，熬了高汤给老人。
1: 高汤，
0: 咱们的鸡蛋和青菜。
2: 我来，我来。好了。
1: 谁今天是正日子生日？
0: 潘爷爷。
1: 哪位是潘爷爷？爷爷，今天是您正日子的生日，所以这面先给您。第二位，来，你别接了，怕烫。
3: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爷爷奶奶，我来端，我来端。

0: 南山，
1: 福如东海。
0: 哎呀，好！
2: 祥和的生活，来，也不够再来啊！切蛋糕，他也劲，多吃点。
3: 那他们多幸福哈！
0: 我们都是托他们的福，前人挖井，后人喝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给这个村打的基础啊，才有今天这个村里的发展。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4: 幸福平安。
5: 今天呢是我们的舞台大活动，有跳广场舞。
6: 先锋嘉禾日哈，
0: 哎，这也太隆重了。
7: 六七，继续伸懒腰走。
5: 我们家也会参加，他们现在正在排练。
7: 啊，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0: 马上就要上场了，现在还在排练啊？
7: 对。
0: 几个什么基本动作？我看看我们待会儿能不能跟着一块儿。
8: 我是从来没跳过广场舞，
7: 不难，准备啊，上左脚，然后上出右脚，然后上右脚，出左脚，两拍一动，
0: 好，
7: 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左脚右脚左右，
8: 左完了不会走路了，
0: 姐姐，祝老师弄成顺皮儿，
8: 不会走路了。得先想一下是左来着右来着，
0: 基本学会了。
9: 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家风活动日的活动现场，感

谢谢给我们的到来。此刻呢，来自于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将会依次的走上舞台，把他们的和美家风还有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广场舞的形式呢来展示给大家。朋友们，热情的掌声，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登场。

0: 此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咱们一一的认识一下。
1: 我们是娘子们，隔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养山，养了20年的山鱼，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就我们经常到一起谈下心。有时候太阳落山了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说呀，落山了，我们回家跳下舞，就这样。
2: 大家好，我们是婆媳组合，我们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是会拥抱呀背着都会有这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加入进去了。家庭的和美就缺少不了沟通，然后孩子的成长也缺少不了陪伴。
3: 我们是家庭组合，然后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因为我婆婆平时爱跳广场舞嘛，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跟着一起跳，这样家和才万事兴嘛，日子才过得红火。
4: 说得好。
5: 在这里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江汉人家的那种圆满，在仙桃看到了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样子。希望先锋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好吗？
0: 我们这个先锋村呢，这种乡土风情，哎，我是有所期待，有所想象，但完全没有想到咱们村里的水产品的养殖产业已经走到了咱们时代的前列，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
4: 先锋村呢，它不仅是一个产业上的先锋，也是打造美丽乡村和和谐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先锋。
0: 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支点建设和我们的勇当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能够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6: 这两天在咱们这儿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就我觉得哎呦，那种生活的富足，那种快乐，那种踏实，让我特别羡慕和感动。而且咱们村儿都很喜欢用这个善字儿，善为人先呐、善为指的是用智慧用头脑去为大家服务，人先指的是这个村的工作永远是把人放在首位。其实善于不是这个村的主角，善于是我们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向着美好生活前行路上我们积攒和迸发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智慧和勇气的双重加持之下，相信先锋村永远是先锋。

0: 前面就是我们我为蔬菜代言的创意活动现场了，这边哇，好热闹啊！哇，大家好，我们这边蔡叔叔都装扮好了。
1: 哦，蔡叔叔他穿上了蔬菜的衣服，哎。
0: 创作区很多的材料，等会儿我们也要做一个超越蔡叔叔。嗯。这是我们的工具箱，这边有很多染料水，这边还有花，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些五谷杂粮。
2: 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开始。
0: 没事，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大脑。
2: 哎，我看到那边有民族服饰。哦，哎，周周，这个是一绣是吗？
0: 对，一绣。
2: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服饰也加到这里面。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我们联合村的一个特色。
3: 是，
0: 我们彝族奶奶身上穿的就绣了索马花的一个图案在里面。
2: 哦，奶奶，索马花是哪一个纹样呀？
4: 索马花是这一个纹样，你看这个是奶奶给孙子绣的背裙。哇，
2: 这个很漂亮哎！
4: 这个索马花就特别适合用来夸乔恩和佳宁。
2: 怎么说呢？
4: 因为在我们彝族文化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索马花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就会说你们长得就像索马花一样。哦，
2: 谢谢。
4: 所以你们一会儿做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你们的衣服里头去，
2: 给了我们灵感。
3: 灵感，
2: 走，继续设计。对待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你比如我现在吃玉米的时候，我会把它剥掉的东西，它还可以再创造一些其他的价值。
3: 看我们这，对吧？继续。想起一句诗叫静者心多妙，先生意绝伦，其实就是在说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呢最好放飞自我。
0: 像我们这样的活动其实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给联合村带来了很多增收。
2: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可以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会更懂得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和知道它原来也可以创造其他的艺术。
3: 我现在蔬菜的一个闭环已经做好了。
2: 你做得很好。哎，差不多了，
5: 我也差不多了。
4: 佳宁，哎，奶奶要送给你一个花环。哦，
2: 谢谢奶奶。
5: 不行，
2: 奶奶，那我也想带一点咱们其他的元素，好不好？
4: 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宜绣的花，
2: 这个纹样，
4: 你选择。
2: 我把这个颜色其实有放到我的衣服上面，那我就用这个颜色来呼应一下头环吧，
4: 交相呼应。嗯，好的。
2: 奶奶，我们坐下禅吧，您坐。
6: 奶奶，您请坐。
5: 得走，
2: 不重啊，我头这么大，可以顶得住的。
5: 不，我说我不用。

0: 的总理，他说不有一点皱，哦，不有一点皱。
1: 我们是彝族传统，
0: 是文化遗产。
1: 嗯，对对，一老年人就跟我传下来的，
0: 祖祖辈辈传下来，所以也要把它继续传下去，是这个意思不？
1: 一代传一代，
0: 一代传一代。哇，真的好漂亮呀！就这样戴，是不是？
1: 再加点花花，
0: 再加点花花。好，我再加点花花。塞到这个里面是不，奶奶？嗯。我的这个小辣椒就藏在这儿了，这是红红火火。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哎呦，
2: 我一会儿
0: 把这个带上，一定漂漂亮亮的走秀给你看，好不好？到时候给我加油。
1: 好好好
0: 好好。我带着我的花环也回来了。
3: 好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战衣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就有请各位村民来到我们的艺术大菜场来候场吧，
0: 准备走秀啦。哇，舒服茶代言人，太酷，郭伟，哎，
4: 哦，礼服好漂亮。

0: 走秀的时候，其实本来是有点紧张，但是你看到现场的人都好热情，然后就觉得放轻松去玩，融入在里面，反倒是我最紧张的环节变成最好玩的环节。
1: 走秀活动，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大家欢呼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那个感受就像是让菜地活起来了，让他们重新拥有了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创造是艺术赋予它的额外的价值。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四川来过蛮多次了，但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然后来到延边，然后来到联合村，你们的热情还有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啊，或者是所有遇到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攀枝花很美。
5: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攀枝花，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我真是对它向往已久。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蔬菜是那么洁净美味。我们这里还有三味书屋，还有遗秀传承。我们的村民不仅是要种蔬菜，而且呢，他们在传承蔬菜的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农耕文明最深厚的文化基础。

0: 我们在这里品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非常丰富的创意活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流连忘返的、让你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 来到联合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正让农业从田地里面跳出来，跳入到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有趣的、有温度的艺术形式。我们真正和蔬菜成为了朋友，那些我们原来以为它只是食物的，它可以创造出来如此绚烂的一些文化，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联合村，丰满我们的羽翼，让联合村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2: 善为先锋。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破除急救认知误区，守护夏日出行安全。
1: 揉和热敷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
0: 远离急救偏方，掌握科学处理方法。
1: 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
0: 辨别伤情，分级应对，妥善处理各类意外。
1: 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
0: 本期人口邀请急诊科专家讲解夏季多发外伤的急救知识，纠正民间错误做法，传授实用防护与应急技巧，帮大家掌握正确方法，安心度过盛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夏季高温，很多朋友的衣着是比较轻薄的，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多，所以各种各样的外伤风险也是逐渐的增加。像一些烧烫伤啊、磕碰扭伤，再加上到了野外，一些蚊虫叮咬啊、风蛰蛇咬啊、猫抓狗咬等等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碰到这些外伤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置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急救方面的专家，教给我们正确科学的处置办法，带大家健康平安的度过盛夏。
0: 英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2: 殷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咱们今天来说说啊，夏天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就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1: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
2: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2: 冷却，
1: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2: 闷在里面，
1: 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2: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1: 对，不可行。
2: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1: 对，闷在里头了。
2: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1: 对，
2: 你刚才提到无菌操作，
1: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2: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哈，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1: 对，
2: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或者是手被刀拔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1: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说

0: 经常有孩子
1: 嗯
0: 穿短裤一踢球
1: 嗯
0: 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2: 擦破的
0: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
1: 哦，
0: 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1: 要冲掉。
0: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
1: 嗯
0: 的这些部位，也不建议一定要把它贴上，因为贴上它和空气隔绝，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更适合什么样？比如我手，虽然我这个破口不大，但我老得做一些操作，
1: 嗯，
0: 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啊，尤其是伤及的这个肌肉层的，你拿创可贴也解决不了问题。
2: 那比如说哈，我们手指破了，我们贴了个创可贴哈，那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难免可能会比如说夏天热出汗，
0: 嗯嗯，
2: 或者难免我们接触水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点湿了，我们要不要及时更换呢？
0: 一旦是湿了，无论是你的汗液还是这种水，还是及时更换，因为水也好汗也好，它会增加你感染的机会。
2: 那如果我没有湿也没出汗，我就干干爽爽在那儿待着，您建议创可贴最多贴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建议也是一天左右就把它更换了。
2: 所以创可贴的作用哈，虽然我们家里常备常用，但是大家一定要科学掌握，是吧？
0: 对对对，
2: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适用的。那至于像我们刚才您讲到的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伤口，我们在家庭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上医院？
0: 不建议在家庭处理，因为你越深的伤口，你伤及的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越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去医院经常要缝针，缝这个针是干嘛的？比如我们一个头皮的外伤，它出血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剧烈，你说拿东西按住，那个血一直都在出，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得用机械的方式把它缝住，然后加压，它才能够起到止血。你包括我们的手也好，腿也好，下肢，如果我这个一个深部的，你可能是伤及肌腱了。虽然它流血不多，你当时局部做一个固定，做的一个包扎，你不知道是肌腱的程度。啊，你又疼，本身活动受限。等发现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个手指怎么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所以，但凡深部的这种损伤，及时就医。听听医生的意见，
2: 看看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对对对，看到什么样程度，
2: 别误诊了，
0: 哎，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2: 明白明白啊。那如果不深，但是面积比较大的呢？像您说的，我一下摔一跟头，在地上哗一擦，一大片擦伤，确实不深，但是面积大呀。
0: 也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医院也有专门适合它的各种敷料，给你粘上。所以我们几点，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
2: 去医院，
0: 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怕你有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2: 明白，谢谢殷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简单的外伤该如何处理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没有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开放性的伤口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去打球，跟别人一个冲撞啊，一没踩住，脚一崴啊，扭了一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很多人说了，首先啊，您得揉揉，把这个大包给它揉开了，别在里面再淤着。还有人说你得敷，但是究竟是冷敷啊，还是拿热毛巾敷啊？
0: 不是说只有破溃的这些才有风险，尤其我们的关节，踝关节扭伤是它比较麻烦的。虽然它没有一个骨折的程度，因为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扭伤还是骨折？骨折我是干脆一点动不了。
2: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踝关节它有很多的肌腱和韧带，这些损伤了，正常的你说我疼，忍着疼我走，能走几步，但是一定不建议你再走了。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揉，而是应该去冰敷。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和韧带一旦受伤，72小时之内是越来水肿越厉害。我们先用冷却的方法防止它水肿。我们经常在运动场上看，一旦受伤的那些队医上去喷那些喷剂，都让你迅速降温的。不建议再继续运动了。然后一定要去医院去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的问题，不要掉以轻心。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到底肌腱还是韧带有没有进一步的损伤。如果就是一个软组织的损伤，那好，你可能静养个几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真涉及到韧带的这种损伤，可能后期还需要手术来修复。
2: 损伤程度可能还是不一样。
0: 还有它甚至我们的踝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小的骨头，它要是有这种骨裂和小的这种骨折，它也会让你能暂时活动，所以容易误导你认为骨头没事儿，还是应该及时就诊。
2: 明白。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能揉哈。

0: 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不水肿了吗？我揉一揉，让它这个淤血能够散开，哎，能够让你吸收，这不挺好的吗？
1: 所以就是我在揉和热敷，
0: 嗯，
1: 都是我72小时以后要干，
0: 哦，
1: 不是现在第一时间要干的。你揉会增加它水肿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外伤我们经常能够碰到，但是这些正确的处理原则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该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千万别觉得我这个轻伤不下火线。我忍一忍，下半场我还能上场，
1: 那把你整个运动生涯都报废了，
0: 都耽误进去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种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去一些户外郊游啊、山林探险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小生物可能会对咱们造成伤害。先说第一种啊，一些莫名的一些小虫子，什么小蚂蚁啊，这种叮咬，那种叮咬往往反应特大。
1: 甚至
0: 哎，对，一下就红一片肿一片。很多人选择的就是我赶紧啊，先把所谓的一些毒液给它挤出去，啊，按啊挤呀，啊，然后再涂上一些什么现在买的一些什么蚊虫叮咬膏啊、喷剂啊等等。就这些操作到底该如何进行？我们刚才说那些是不是正确的？
1: 如果这种连成片的，第一我们不建议你挤。你想想，其实你挤这个动作，它这个东西可不是像你想我只往外走。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挤到里边了
0: 啊，对，双向的，
1: 因为你它是双向的，
0: 嗯嗯，
1: 这个血管也好，它组织它是四通八达的，
0: 嗯，
1: 那你肯定有一部分把它挤到更深的组织里边，
0: 嗯，
1: 所以这个坚决不建议。而什么呢？如果有水源，先用干净的水去冲，因为本身降温，就你症状就会缓解，就会减轻。
0: 嗯，
1: 再一个，涂一些风油精也可以。
0: 嗯，
1: 但是有一点，突然间我开始除了这以外浑身都痒，
0: 嗯，
1: 甚至有点呼吸不好了，有点憋气，那得争分夺秒去就诊，
0: 嗯，
1: 啊，你自己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了，
0: 这就不是局部受损了，
1: 嗯，对对对，虽然它咬在这儿，但你可能，嗯，哎，我怎么浑身哪哪都开始起了
0: 过敏反应起来了，
1: 哎，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简单处理，及时，
0: 嗯，
1: 啊，尽快找最近的医院处处理。
0: 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提前做点预防工作，就是怎么穿衣怎么打扮能够避免这种小蚊虫的叮咬啊。
1: 比如说去这种植物特别茂密的地方，虽然夏季，但也建议你长衣长裤。另外出去之前可以涂一点我们的防蚊液啊，
0: 嗯，
1: 这些做好一些防护。甚至我比如出去的时候也不建议光脚穿凉鞋。
0: 哦，
1: 另外呢，我们尽量把这个裤腿扎到袜子里边，这是最好的。
0: 嗯，没错。嗯，接着您的话说，刚才提到不仅是蚊虫啊，还有地上的一些生物，
1: 嗯，对对对，
0: 野外我们就想到了蛇哈，我们又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嗯，给您来了一下，这我们该怎么样紧急的处置？
1: 其实蛇导致我们的威胁生命无外乎几个机理，一个就是我们的这蛇咬了以后这个毒液，
0: 嗯，
1: 神经毒，短时间你就瘫在那儿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影响我们的凝血系统，哎，开始出现血栓甚至出血，
0: 嗯，
1: 所以在我们不能判断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去医院去就诊，
0: 嗯，
1: 但是比较能够给医生更多帮助的，
0: 嗯，
1: 我们一个是要根据它的牙印，
0: 嗯，
1: 啊，这个蛇的它不同的这个蛇它的那个齿痕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再一个就你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蛇，
0: 嗯，
1: 你甚至能拍下照，
0: 嗯，
1: 至少对医生来讲它会能够加快识别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
0: 嗯，
1: 所以蛇咬伤更不能掉以轻心，它不是简单打一个什么疫苗它要注射血清的问题，尽快有条件最好是120求救，让别人带你去，你自己去路上都不好说会发生什么问题。
0: 明白明白。所以要怎么紧急处置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拿嘴把这毒液吸出来，
1: 这个都是我们的文艺的演绎。第一往出吸的情况，
0: 嗯，
1: 它这个蛇毒在你体内咬你是中毒，
0: 嗯，
1: 你吸同样会加重，从另一个渠道又开始中毒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毒蛇的咬伤绝对不建议吸。
0: 还有一类这种叮咬呢，就是那些毒蜂、马蜂，这跟普通的小蜜蜂叮你一下可不一样，遮天蔽日的，
1: 对对对，
0: 几百只蜂要蛰了您，这是非常非
1: 常非
0: 常
1: 可怕
0: 危险
1: 的。对，
0: 这怎么处理？
1: 如果是在毒蜂蛰你的时候，尤其是一群，要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的力气了。我们建议先保护好自己的颜面部，
0: 嗯，
1: 因为它蛰完第一个反应它是肿，
0: 嗯，
1: 你想想我如果颜面部都水肿，这会影响我们的呼吸，这是至关重要。另外毒蜂蛰完根本不建议你去自行处理，毒蜂蛰伤的这种尤其是群蜂致死率很高的，一旦蛰伤第一时间打120急救。
0: 嗯，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就是一只马蜂或者一只毒蜂，也是远离我主要的躯干，比如说胳膊上肿了一大包蛰了啊，我们要不要比如把毒刺拔出来呀，或者怎么样吸吸毒啊？
1: 你如果说这个毒刺就在我这个表面，我很容易 外露又比较长，那我拔出来。
0: 嗯。

0: 也未尝不可。
1: 嗯，
0: 然后如果有条件消一消毒，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毒蜂最大的问题不是局部，甚至会出现全身的这些过敏，
1: 嗯，
0: 所以更多的要判断除了你局部的肿以外有没有全身的这种变化，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谢谢殷医生的讲解哈，还是希望大家远离哈，尽量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稍微说点轻松的啊，同样是动物的咬伤抓伤，说说家里的小猫小狗啊，这些其实也常发生。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想，哎，碰上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因为有时候啊虽然挺疼的，但是好像就是个白印儿，也没有明显的挠破呀咬伤啊流血，就我们该怎么判断这个程度。
0: 第一，我们如果自己养的这些宠物，
1: 嗯，
0: 我们一定都是按照正规的，我们按时间去接种了这些疫苗啊等等，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叫犬咬伤啊，
1: 嗯，
0: 它是分为轻度还有一度二度这样的一个暴露。
1: 嗯，
0: 就是轻度的这种暴露更多的是它舔你
2: 啊，哦，
0: 就肯定没有伤口
2: 啊，没伤口
0: 啊，比如舔了一下，
2: 嗯，
0: 哦，大可不必担心，肥皂水洗一洗就行。
1: 嗯嗯，
0: 第二像主持人所说的，哎，我划了一道，
1: 嗯，
0: 或者咬了一个有印儿但是没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好判断了。
1: 嗯，
0: 建议你去医院，因为狂犬病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敢赌。
1: 嗯，
0: 它可怕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死亡率接近100%。
1: 嗯，
0: 第二潜伏期几天到多少年。
1: 嗯，
0: 所以它可怕在这儿。那怎么办呢？我在去医院之前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肥皂水去洗。
1: 嗯，
0: 我即使它有这些毒素，肥皂水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二度的暴露，不一定出血了，但这个时候建议你也要去医院打疫苗。
1: 嗯，
0: 一旦我们打过这种疫苗，它也能保持半年左右的这个免疫呢，不用说啊频繁的去打。
1: 嗯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了，
2: 更严重了，
0: 就明显出血了。这个时候到医院不仅仅要处理伤口，打疫苗还得打蛋白，这个我们叫三级暴露，这个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好，谢谢殷医生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应该合理的去判断我们受伤的一些级别啊，该正确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处理，该就医的时候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解决。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就我们这个下级的外伤朋友们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这个问题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外伤啊，还有哪种情况在夏天发生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
0: 夏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叫热射病，这个叫隐形杀手。
1: 嗯
0: 啊，你看热射病可怕在哪，你看一说到热射病大家想的就是中暑，可能喝点绿豆汤，喝点藿香正气，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2: 对
0: 啊，但其实中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1: 嗯，
0: 正常我们都知道心肌梗死，如果得了心肌梗死我不救治，30%的死亡率，得了热射病到医院就开始救治，一半的人死亡了
2: 啊，这么高，
0: 所以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炎热的夏季一旦出现了高热甚至意识不好，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延误，赶紧上医院就医。
2: 明白。
1: 嗯，
2: 好，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殷医生，有些朋友说到了去海边玩啊容易淹着溺水了，这时候把小孩头朝下脚朝上滴了起来啊，让他这个水倒挂着给吐出来，这种排水的方法是正确的吗？该如何科学救治呢？
0: 啊，其实并不正确。
1: 嗯，
0: 就是溺水它一旦出现了，已经我们一上来认为它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
1: 嗯，
0: 我们所做的是心肺复苏，
1: 嗯，
0: 并不是把它倒挂去控。一旦溺水的时候甚至口腔有很多的这种水草啊泥沙，先把它可以抠出来，但是前提我们不要间断我们的心脏按压，这个是最有效的。第一时间先解决心脏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考虑气道的问题。
2: 再次谢谢殷医生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析和讲解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夏季呢由于大家的一些户外活动增多呀，衣服穿得更加单薄，所以碰到各种各样的外伤的情况这样概率就比较高。希望大家第一做好预防工作，万一真的发生这些危险，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处置的方法。而且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能自行处置的您可以处置，如果真的不行千万不要冒险，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及时拨打120或者送医才是最关键的。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人口节目，下期再见。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

0: 能行吗？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

0: 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在黄岩岛海域执行常态化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万山舰，以海天为目，以波涛为证，为海警执法新党员举行庄重入党宣誓仪式。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江苏镇江，一场主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红色快闪温情启幕。当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现场的党员代表、青少年学生、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聚拢，从轻声跟唱到齐声高歌。嘹亮深情的歌声回荡在江畔广场，也传递出镇江群众对党最真挚的热爱。
2: 行好事，做好人，祝愿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我们将永远跟党走，做守护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
1: 在河北沧州献县，各行各业的党员代表走进马本斋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大家接受思想洗礼，筑牢为民服务的初心。
3: 把此次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1: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4: 119条准备作业。
5: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
6: 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0: 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1: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0: 技术封锁。
1: 十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一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上千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2: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你就得站出来撑上去。
1: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九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2: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1: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历时5年，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百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3: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
1: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4: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6: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5: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7: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5: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8: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

0: 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的同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今天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3: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
4: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3: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5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6: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7: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

0: 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一倍。
1: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三分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今天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0: 7月1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2: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3: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大。
2: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3: 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

0: 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号，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当地的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安置房已基本完工。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视线转向欧洲，近期创纪录的高温在欧洲多国持续出现，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120至140天。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局地测得的最高气温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3: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wybieram,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nosi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1: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4: C'est infernal.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南瓜子不仅有驱虫作用，对养护泌尿系统还有帮助。痰多浮肿人群应该如何科学减重？糖尿病为何会引起视力下降？世界杯看得尽兴，健身门道也要学起来。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踩球荡球来健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南瓜子。生活中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嗑瓜子，追剧啊，聊天啊，大家手边啊都会备上一把瓜子。尤其是最近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那瓜子更是成为了大家看球的时候一道非常受欢迎的零食。但是呢，也有圈友反馈了，说平常我们嗑的这个葵花籽如果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同时呢也会担心它的含油量比较高，摄入过多会导致发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您推荐一款又可以当做休闲零食，哎，又兼具养生价值的瓜子——南瓜子。它和普通的葵花籽相比呢，哎，真具有不少的优势。

0: 据说对中老年朋友十分的友好，尤其是男性朋友，长期食用南瓜子还有助于养护泌尿系统。那么这南瓜子中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呢？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解锁南瓜子的养生奥秘。
1: 平时我们吃南瓜大多只吃瓜肉，而瓜内的南瓜子便随手就丢弃了，殊不知它可是被大家忽视的天然养生宝藏，还被誉为瓜中真子，养生坚果。南瓜子香脆适口，药食两用，既能做日常休闲零食，也能入凉菜配沙拉，融入杂粮主食。除此之外，南瓜子还有一些妙用。网上有说法称，南瓜子是一种驱虫药，可以帮助驱蛔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它有一种叫南瓜子氨酸，南瓜子当中呢，100克当中含有这种南瓜子氨酸呢，含有5克左右。南瓜子氨酸呢，作为南瓜子当中独有的这种活性物质呢，是我们传统可以驱虫这种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物质，区别于葵花籽和西瓜籽，成为这个南瓜籽特色的营养成分之一。我们的儿童呢，如果少量的吃这个南瓜籽呢，可以温和的驱虫，改善他那个挑食、面色萎黄的这个问题。
1: 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南瓜籽的主要功效为杀虫，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绦虫和蛔虫。具体用法是用新鲜南瓜子30到60克，研烂加水加冰糖，或者是用蜂蜜调匀空腹炖服，也可以煎汤内服。具体用法用量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专家表示，南瓜子氨酸是南瓜子中独特的活性成分。那么另外两个营养法宝是什么呢？
2: 第一呢，它可以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里边呢，它有一种叫南瓜子多糖。这个南瓜子多糖呢，作为南瓜子核心的特色的活性物质呢，含量当中呢可以占到18%。这种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肠道当中的糖的吸收，辅助呢调节血糖，同时呢激活并且增强呢这个免疫活细胞的这个活性，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的呢能够筑牢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第二个法宝呢，就是它能够呢，这个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我们的人体呢，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南瓜子当中这个油脂的品质呢，它非常的优异。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呢，可以达到90%以上。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呢，核心呢是包含着这个油酸，大概能占到63%左右，还有它的亚油酸能占到20%左右，亚麻酸能占到7%左右。其中呢，亚油酸和亚麻酸呢，是我们人体无法能够自主合成的必需的脂肪酸。油酸呢可辅助我们调节血脂，维护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亚油酸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改善血脂，减少呢心肌梗死这种发病的这种风险率。亚麻酸呢可以抑制我们血栓的形成，还能够平衡呢过量的摄入亚油酸带来的身体的负担。
1: 也就是说，南瓜子不仅是一种中药材，它还具有保健作用。而说到它的保健作用，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也就是南瓜子的第二个妙用，对呵护泌尿系统有帮助，尤其是对男性前列腺健康还比较友好。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它这里边呢，锌的含量比较高，也能够养护就是男性他的一个前列腺。这个锌的含量呢，在100克当中呢，它大概会含有2.5毫克，明显的高于我们说葵花籽仁它只有0.5毫克，还有西瓜籽仁只有0.4毫克，在每100克当中。尤其我们中老年的男性，长期少量的食用呢，可以养护他的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南瓜子仁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呢，100克当中会有33克，我们常见的葵花籽呢只有19克，它和西瓜子仁差不多，西瓜子仁大概100克当中会有32克左右。同时呢，它富含完整的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人体吸收率呢可达到90%以上。
1: 专家提示，现代人普遍缺锌缺镁，而素食人群优质蛋白摄入不足，高盐饮食人群则有患三高的风险。因此，南瓜子是一种补充矿物质和植物蛋白不错的食材，在市场上也很容易获得。当然，家里面如果食用南瓜时，里面的南瓜子您也可以收集起来自己炒制。
2: 这个在我们熟

0: 知的《本草纲目》当中呢，对南瓜子也有记载，它是说南瓜子如冬瓜子，其肉呢就是厚且色黄，不可生食，为去皮瓤月食，味如山药。这个月食呢就指的是煮着吃，他说煮着吃的时候呢味如山药，人家推荐呢最好是能够与猪肉同煮，这样感觉呢吃起来就要更凉就更好，亦可蜜煎。如果我们在煎煮的时候呢用这些加点蜜，蜜煎可能会更香啊。
1: 可见早在古代南瓜子就已经作为一种食疗方被应用了。今天我们请中国烹饪大师教您在家里自制五香南瓜子，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吧。
2: 今天教大家炒的一个五香的一个南瓜子，买一个南瓜回来，它其实里面的籽很多，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就把它晒干。这个南瓜子呢就是晒干了以后呢，我们用食用盐。以前呢我们在炒这个南瓜子的时候呢，大部分呢用河沙去炒，那现在呢就是河沙呢很难找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食盐来代替，里面放了点这个香叶、八角、桂皮、陈皮以及小茴香，这样的这五种香料放在一起呢，进行小火慢慢煸炒，火不宜过猛，如果过猛的话呢，这个南瓜子它容易香味还没出来，它外面就这个煸糊了，所以我们在控制火候的时候用小火啊慢慢去煸炒它。五种香料加在一块儿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呢炒出来的这种原味啊它会很香，大家不妨在家里用我的这个炒法的小技巧啊去炒一炒，可能会吃到更加不一样的香味的南瓜子。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盐呢以后的话呢，你可以炒花生啊，炒蚕豆啊等等，炒瓜子仁啊都可以去炒，还可以反复的利用，不需要把它倒掉的。那南瓜子的仁呢我们剥完皮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拌凉菜，你像我们今天所做的这道南瓜子拌这个丝瓜尖，它就非常的好，选的这个非常嫩的丝瓜尖，放了一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还有一个就放了一点点香油，这个麻油，以及放了一点点我们这个自己呛的这个葱油炸的这个辣椒油拌在里面，它会夏季呢会更加的这个解暑爽口。
1: 从边角废料变身为养生好物，既可作为日常休闲零食，也能融入凉菜、沙拉、杂粮主食，评价易得，老少皆宜。长期少量坚持食用，帮助您补足日常饮食缺失的蛋白、锌元素与多种活性营养，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天然食材。
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减重如何祛湿防反弹。很多减肥的朋友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减肥减到一定的斤数就会卡住，再怎么努力也不掉秤了，或者啊稍微恢复正常吃饭，哎，这体重立马反弹，甚至比以前更胖了。那在中医看来，多数人的肥胖问题不是摄入超标，而是身体的代谢通道被堵住了。那么我们如何打开这个通道，实现不挨饿不反弹的健康瘦身呢？咱们今天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唐红珍，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现在营养学啊都说减肥的核心是少吃，让消耗大于摄入，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一个临床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体重依然的下不来，或者呢稍稍的多吃一点体重会迅速的反弹，绝大多数人瘦不下来。减肥反复反弹可能不是因为吃多了，而是身体把代谢的路堵住了。这个堵塞我们全身代谢的元凶呢，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痰湿。那么什么是痰湿？很多人一听到痰就以为是嗓子里咳出来的那种痰。中医的痰湿啊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黄帝内经·奇病论》指出，此

美之所发也，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长期吃这个肥甘厚味，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滋生痰湿，最终化为肥胖。痰湿啊，是我们脏腑运化失常以后，体内无法正常排出的水饮、湿浊、高脂相互凝结而成的一个病理产物。它们或者游走，或者淤积在我们的经络当中。那么痰湿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代谢？我把经络啊比作河流，气血就是河水，负责输送营养，带走代谢产物。痰湿就是河底的淤泥，一开始淤泥不多，水流还比较通畅，但是日积月累，淤泥越积越厚，河道会变窄，水流就会相应的变慢，到最后河道堵死了，河水就不动了。我们经络被堵塞了以后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是气血不通，营养物质送不到该去的地方。其次的话呢，是代谢物排不出去，反过来又会生成更多的痰湿。水湿生痰湿以后，脾本来就虚，现在又被痰湿又给它困住了，运化能力会更差。这就形成了金元一家李东垣在脾胃论里面描述的，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甚也。吃得很少还是胖，是脾被湿浊之邪困住了。那么正确的减重方法就是建议大家是健脾祛湿加疏通经络，就是要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清除体内的痰湿，疏通我们经络的气血。当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这个经络疏通之后，我们就不用刻意的饿肚子，身体自己起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吃进去的营养会变成能量，多余的湿气会排出体外，自然就瘦了，而且不太容易反弹。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的一个患者李先生30岁，他是我的一个同行推荐过来，在我医院住院，当时他是因为高血压在我们心内科住院，因为体重太重，医生要求他减肥，然后他就推荐到我这里。一问诊的话，就了解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压力啊，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节制，经常吃快餐，然后这个体重在5年里面从105斤涨到了220多斤，他的血压血脂也超标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给他诊断他是一个典型的啊痰湿郁脾型的一个肥胖。我们为他制定了中药健脾祛湿加减重推拿再加膳食督导三位一体的一个方案。经过4个月的一个治疗，这个李先生呢，他累计减重接近70斤，内脏脂肪还有血脂血压都达标了。给大家推荐居家调理的几个法则啊，第一就是饮食调理，健脾祛湿，从源头阻断痰湿。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取茯苓、山药、莲子、芡实等，可以拿来煲汤，也可以跟杂粮同时煮成粥，每周吃2到3次。这4味的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能够健脾祛湿，绝大多数体质的人都可以运用。有3类食物建议大家少吃啊，或者不吃。首先生冷冰饮，可能我们到夏天啊喝起来会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呢这个它会损伤我们的脾阳。第二类的是油炸肥腻的食物要少吃，这样的一个油炸肥腻的食物呢，它能够阻碍我们的脾胃啊，助生这个痰湿。第三类的话呢，就是高糖甜食糕点，它是甜的嘛，是甘味的，能够助湿。那么我们日常进餐呢，还要有3个原则。第一个，食材以温热软烂比较好，这个是针对脾虚病友来说的。第二个的话呢，每餐只吃7分饱。这个7分饱怎么去定义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探讨，就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面吃到我们已经不饿了，然后感觉到我还能再吃几口，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刹车，让自己的筷子停下来离开餐桌，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7分饱。其次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像鱼啊、蛋啊、瘦肉啊、豆制品，不然的话我们健脾的同时啊，我们肌肉会流失基础代谢依然会保不住，它会下降。再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穴位的按摩，就是中医的外治方法，针对痰湿堵塞重点的可以用到的几个穴位。首先是一个风能穴，风能穴是公认的

0: 的画坛第一学，我们先确定它的位置，从我们的锅横纹，就是我们的锅窝啊，往外走，走到头这里有一个横纹头这里，然后它跟我们的外踝间连线的中点，经常按压我们的丰隆穴，我们会觉得它很酸胀，甚至有点沉重，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是阴陵泉穴，它是我们健脾利湿的要穴，它是在我们胫骨内侧，我们沿着那个内侧往上推，推到我们膝盖前面这里有个骨头推不动了，按下去的一个地方又酸又胀，就是能够找到这个阴陵泉穴。提醒大家避免久坐，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坐着工作，在电脑前工作，这样的话呢，坐了一个小时左右啊，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你比如说扭扭腰啊，动动这个脖子啊，是吧，转转头啊，这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的一个这个气机的一个通畅。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视力下降，圈友柠檬糖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糖尿病很多年了，之前呢视力还挺好的，但是最近发现视力明显下降，看东西看不清楚，有黑影变形，一开始以为啊是老人岁数大了眼睛老花了，但是后来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是很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视力还有机会恢复吗？该怎么治疗才能延缓视力的继续下降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林，我们欢迎许医生。您好，许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很高兴邀请到您。今天啊，我们来说说眼睛的问题。刚才呢，说到了这么一个专业的疾病，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些人听到过这个疾病，甚至说它是大家特别容易忽视的隐形的致盲的杀手。所以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简称糖网，经常说它是隐形的视力的杀手。那么说到隐形呢，首先是因为它起病的时候呢，不红不痛不痒，那么如果在病变没有涉及到黄斑区的时候呢，甚至没有视力的明显的改变。那么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时候，如果引起了黄斑部的水肿眼内的出血，出现了增生性的改变，甚至视网膜的脱离，这个时候呢视力下降呢是非常急骤的。那往往呢一旦出现了视力的改变，那疾病的时候呢已经进展到了中期，甚至是到了晚期。那么有些患者呢更有甚者，其实有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但是病人呢没有察觉，用另外一只眼睛在工作，甚至还可以开车。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病人呢自己呢就会忽视了。对，那这也是呢由于我们双眼的一个特点决定的，不像我们的手或者脚啊可以各自独立的工作。
1: 对，
2: 那么一次出现问题马上就能察觉到，但是因为双眼呢是融合成像，如果一只眼睛的视力呢比较清晰，那么其实呢就不容易发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呢，如果查视力为什么经常要交替一只眼睛来遮盖，来检查另外一只眼睛。
1: 明白明白。
2: 那还有第二点呢，为什么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它简称为糖网啊，这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疾病特点决定的。那么糖网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那第一呢可以说是阻塞，然后第二呢可以说是增生，然后呢就是破裂。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高血糖会引起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阻塞，出现呢出血点或者是渗出。如果疾病的继续的发展啊，由于视网膜的缺血低氧，会代偿的引起一些新生血管的增生。但是呢这种新生的血管呢，它不是正常的血管，它是非常脆弱，而且呢是容易破裂的。那么如果呢新生血管的破裂产生了玻璃体积血，甚至以后造成呢一些纤维增生膜，会引起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进行疾病的干预呢，往往呢视力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伤了。那因此呢我们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我们要进行4早嘛，那就是早筛查、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0: 这样的话呢，只有及早的进行一个控制，才能会让我们的视力呢长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水平上。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眼睛这个病变看不清楚了，到底是这种大家觉得很正常的老花眼、白内障，还是糖网呢？
0: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几种都是常见的眼病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呢，有没有糖尿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那么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损害呢，我们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白内障呢，是由于晶状体的浑浊而引起的视力的障碍，这种情况呢是不能通过眼镜，也就是调节屈光来改变的。我们说的老花眼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啊引起一些屈光的改变，它呢是可以通过配镜来提高视力的。那你也提到了青光眼啊，青光眼呢多数情况下呢，主要是由于呢眼内压的增高，对视神经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破坏，引起了视野的缩小，引起了视力的下降。但是呢，它与糖网根本的区别呢是原发疾病不同。那么糖网呢，首先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的改变。
1: 明白，它这个发展过程就是老花和白内障，其实咱们是能够感觉到视力的这个下降是在慢慢变化的。但是糖网像您说，平常您可能感觉不到这种变化，对吧？等到它突然发生的时候，把您的这个黄斑出现了问题，哪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病最危险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0: 那么首先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都是有患病的因素的。病程越长，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会越高。此外呢，是血糖控制不佳。如果血糖呢总是急剧的波动，那么会引起眼底的损害更加的剧烈和明显。那么此外呢，高血压患者以及高血脂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呢，在妊娠的时候呢，由于代谢的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的一些变化。那么因此呢，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进入了妊娠期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关注眼底的病变的进程。
1: 所以还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血糖。
0: 对于患者来说呢，要发生以下的几种情况呢，最重要的是及早的走进医院。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最早期的症状呢，也是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物模糊。这种视物模糊呢，也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为什么是暂时性呢？由于血糖的急剧波动，可能会引起屈光状态的改变。觉得可能是暂时性的这种视物的模糊。那么也有可能呢是持续性的，持续性呢是视网膜微小血管的出血或者是渗出，造成了一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因此呢，一旦是糖尿病的患者出现了视物模糊，那么就要马上到医院进行就诊。那么第二个呢是视物的变形，视物变形呢就是看东西扭曲变形，把直的呢看成弯的。这种情况呢往往呢就是发生了黄斑的水肿。还有呢就是视野的缺损，视野缺损就是可见的空间范围出现了局部的缺失缺损，或者是局部的变暗，或者是有黑影的遮挡，我们把它叫做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发生了比如说视网膜的血管的闭塞，或者是呢由于新生血管的增殖引起了视网膜脱离造成的。那么如果是视网膜的微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血液渗入到玻璃体当中，那么会引起眼前啊这种呢可能会多的漂浮物，就是我们讲的漂浮物呢是眼前会有黑影飘动，就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
1: 当然呢，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哈真的当我们的疾病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再去检查，那可能就比较晚了。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定期去筛查的习惯啊。刚才许医生也讲到了，尤其是患糖尿病时间比较久的朋友可能是更高危的人群，所以您对他们这种定期的眼底筛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多长时间去筛查一次才是最合理的？
0: 我们如何进行呢眼底的筛查呢？首先要是根据糖尿病的类型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呢是有明确的要求。如果是一型的糖尿病，在12岁之前起病的，那么要从12岁开始的时候呢每年都进行一次眼底的筛查。那么如果一型糖尿病呢是在12岁之后发生的，那么在发病的5年内一定要进行第一次的眼底的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之后呢是每年进行一次筛查，切记不可以中断的。那么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第一次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要进行眼底视网膜的筛查。也就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在最初确诊糖尿病发生的时候就要同时筛查眼底，看看有没有糖网病的发生。那么此后呢是随着疾病的不同，那么筛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之后呢，大概是每一年呢都要进行一次眼底的一个筛查。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要讲的是呢，如果本身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时候特别要

0: 要指出来的，由于妊娠期的代谢改变呢，会加速眼底病变的发展。那么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在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是进行首次产检的时候呢，就要进行眼底的筛查。那么在整个怀孕的进程当中呢，每三个月就要查一次眼底，在产后一年呢，也同时要查眼底，看一下整个视网膜的一个病变呢，或者是发展的一个情况。
1: 另外您刚才提到四个嫂，还有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了有糖网，能够早去干预和治疗，对吧？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生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突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啊？医生用什么手段能帮我治疗，能帮我控制，甚至能把这个病变给治好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治疗是怎么进行的。
0: 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其实它的治疗呢，首先是包括全身疾病的一个慢病的管理，那么其次呢才是眼部的局部治疗。那我们其实就先谈谈眼部的局部治疗，主要是包括激光的治疗、抗 VEGF 药物的治疗，以及包括手术的治疗。但是核心的问题呢，是一定要控制住根本，从源头抓起，那就是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呢，还是控糖的两大基石。
1: 我觉得运动您可以多给我们提一提啊，因为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时间不太充裕，没有太多时间去规律性的运动。老年人呢，虽然说退休了在家时间比较多，但是体力不行了，跟年轻的时候精力啊、耐力啊都无法相比了，觉得运动起来好像也得不到很好的效果。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通过运动来管控好血糖呢？
0: 那我们通常都说呢，前糖尿病是一种全身的治疗，运动呢不仅仅是有效的控糖啊，它其实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全身代谢的改变。比如说呢，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改善脂代谢的紊乱，那么以及呢能降低慢性的炎症反应。目前呢有证据支持的是有氧运动联合阻抗训练，也就是结合力量的训练，那么以及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平衡能力以及柔韧性的训练。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要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叫做分层的管理，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用药和进餐的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我们先要讲一下呢运动的分层的管理。比如说呢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是在轻和中度的一个阶段呢，在医生评估安全的情况下呢，可以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是快走，比如说骑行，比如说低阻力的训练。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呢，如果是增生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特别是呢在活动期而且有出血倾向的，那么是要禁止进行高强度的训练、高冲击性的动作以及呢一些用力摒气，因为这很可能会诱发玻璃体出血和引起视网膜的脱离。所以呢我们要对运动呢也要进行一个分层的管理。
1: 分层管理
0: 这是第一点。对，那么第二点呢，由于运动啊还有一些降糖的药物呢都能够引起血糖的下降，如果在时间安排上不够合理，作用叠加可能会引起低血糖。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呢运动转化医学中心呢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么针对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如果是在餐后啊30到60分钟这段时间运动呢，这是比较安全的运动的窗口期。那么如果在餐后90分钟呢来进行运动呢，有部分的受试者呢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1: 好，谢谢许医生啊，今天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疾病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大家也明白了，糖尿病是这个疾病发生的基础，所以如果大家能不得糖尿病，或者是您得了但是把血糖水平控制得非常好，这就是预防这个疾病您所做到的最有利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已经发生了也不要担心，像刚才许医生也介绍了，不同的病程的人群，不同的严重程度的人群，有不同的筛查的需求，和您的内分泌科医生、眼科的医生定期的沟通，定期去做眼底的筛查，看看您疾病发展的进程。咱们希望千万不要出现那种紧急事件，而让眼睛更合理的、更健康的陪伴您顺利的度过这一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各位球友，世界杯足球赛事精彩不断，那观赛之余您是不是也想下场练练脚下功夫了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张国轩运动专家团成员董志，相信大家对于世界杯当中的很多球员的脚下技术会产生非常痴迷的这种状态的这种认知啊，但是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球员其实从小他们就会对于球性球感的练习是非常的重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球性球感的两种练习方法。
1: 带好球不轻易丢球就是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最主要的目的。今天董指导也带来了两位小球员哈，来问问二位自我评价一下球感怎么样。
2: 我觉得我球感自我感觉良好吧。
3: 我的球感还可以吧。
1: 跟他比呢
3: 没有他好。
1: 哎，这太谦虚了。
0: 但是相信经过今天的练习啊，我们的两位的球员的能力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至少在感觉方面他们有着很多的心得。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董指导，教教我们该怎么练习。
0: 好，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脚底踩球，两只脚交替踩球。
1: 交替踩球，
0: 对。
1: 好，
0: 来我做个示范啊。我们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不仅仅是上小学初中的，对吧，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是粗大的动作的这种抓握，但是对于下肢同样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运动能力的训练，当然不一定是跑，我们可以从踏步原地走的训练当中就可以去做。
1: 好，我们来试
0: 验一下，先做个示范，
1: 咱们一块练起来。
0: 好，随着我的拍手的节奏需要增加我们的频率，
1: 这么快啊，
0: 保持球不要动，对，非常好。好，停。好，刚才呢由慢到快，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当然呢这里面我发现了有一些我们的出球部位还需要不断的去调整，比如说我们需要让球不动，但是刚才呢有很多的情况下球是在晃，跟我们脚底去触球的部位有关，不能用脚弓去踩，脚弓底下有个窝好像能把球吸住，但是呢你想想你的距离要伸得比较远才行，我们用前脚掌去踩球，前脚掌去踩球呢，踩球的哪儿？不是踩球的正上方，踩球的斜一点，
1: 有点偏后，
0: 但是不给球往前的力度就行，是点球，
1: 点它一下，
0: 用点它一下，点触啊，点触。因为对于我们的更小的球迷朋友来说，他如果重心不稳，支撑腿没有站稳，你看这样会踩球车。
1: 这是我们说的做了个球，
0: 对，
1: 就摔倒了。
0: 你看他会滚过去，可能也会崴到脚。所以我们用点触的方式。好，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这种触球的部位啊，用前脚掌踩球的斜面，不是踩球的正面。对，保持重心，手臂抬起来放在身体的两侧，对，保持平衡。好，现在能不能往前一点，往前行进
1: 啊？
0: 往前走，
1: 前
0: 对，往后倒退。往左，
1: 往左，
0: 对，侧向，好，往右，这就是由慢到快，由易到难。好，停。
1: 哦，这个难度就大了，不仅要原地踩球，要稳住重心不摔倒，同时还得前后左右来移动。
0: 对，经常来说是，轻轻一点，慢慢往前走，往后呢，往后的时候脚底跟球要一个稍微的摩擦，把球往回拉一点点
1: 啊，拉球往回，
0: 但是就怕什么拉得太多，球到自己脚下就也是容易受伤。我们如果往左，那我的右脚是后脚，后脚往前碾，左脚把它踩住，往外碾，踩住回来，这也是
1: 啊，
0: 其实这里面呢都是踩球，但是蕴含的方法、练习的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累的，
0: 挺累的。感觉怎么样？
3: 有点控制不住方向。
0: 控制不住方向，那好，为什么很难控制方向？是脚的问题还是球的问题？
3: 触球部位吧。
0: 哪儿？刚才没有处理好。
3: 比如说您刚刚新开始讲到的，应该是前脚掌触这个球上面的斜面，而不是脚弓。
0: 对，就是给球的一个什么接触角度，要有一个角度而不是正上方，对吧。好，我们重新去开始啊。后前，后前，左左前后。好，停。非常好，非常好啊。这种感觉我相信这个会有一些新的体验。我看书灯有点微微出汗了。
1: 不是微微出汗，真的出汗的。
0: 其实这个练习呢既可以是我们的小球员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当然了要保证地板上不要有太多湿滑的情况，
1: 保证安全。
0: 对，保证安全，包括在小区里

里面啊，这种但是水泥地可能会有点滑，包括我们的鞋呢，也不要穿那种长跟鞋，对吧？最好是平底鞋，在这种保证比较安全的场地下，一个人就可以做，对吧？

0: 对，非常好，好停。刚才我看到非常好的三位都有让我觉得你们太聪明的这种的体验，就是往前之后马上的转过身，是怎么考虑的？
1: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区域里边，我不能出去，要观察到同伴
0: 啊。哎，要是太往前了之后呢，你要是往回倒退，能够进入到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了。
2: 对，
0: 所以到了边界要马上的转过身。大家看看，这么一踩，其实跟什么技术特别像？
2: 齐达内的
0: 马赛回旋，对吧？马赛回旋就是先踩一拉就过来了，对吧？其实很多很多的我们场上灵活运用技术都是跟这种基本的球运球感是相关的，
2: 没错，
0: 对吧？那我们现在再向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双脚的荡球，脚内侧轻轻的接触
2: 啊，
0: 让球呢始终在自己的脚下伸前一点点，
2: 嗯，
0: 不能完全在脚下，
2: 嗯，
0: 你得低头伸前一点。当然我们余光可以看上球，
2: 哎
0: 啊，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怕把球给踢跑。
2: 对，怎么能够把它像您说的很好的控制在我两脚之间
0: 部位，就是最大的那个脚内侧，只要接触准了，
2: 嗯，
0: 球一定是横着横移过来的，
2: 嗯，
0: 如果脚是斜的，但球是往前的，
2: 对，
0: 那就是往前走了，
2: 哦，
0: 对吧，都跟触球部位有关。
2: 嗯
0: 嗯，来我们体验一下，哎，双腿放松，双腿微微弯曲，对，非常好啊，往前行进看看可不可以，哎，非常好非常好，向后，对，这个大家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啊啊，好，停一下，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个转身的方法。刚才呢我们都是面朝一个方向，对吧，向前后退，现在向前前进，到了边界往后一拉就转过来了啊，再一拉，其实还是什么，还是靠着脚内侧，这次不是横了，是向后一推，
2: 哦，
0: 同时加转身就可以了，
2: 这又是进阶动作了
0: 来我们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
0: 嗯，啊，非常好，但是这个力量要掌握好，
2: 嗯，
0: 对吧，角度也不能太大，
2: 那刚才这几个动作哈，大家都已经学到了，里面的技巧也讲得很清楚了，希望大家就是勤加练习。那最后一个问题，董指导，像这个荡球我们可以来穿插交互进行一个这种团队的练习吗？
0: 可以，没问题，你们两个现在都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行进，
2: 嗯，
0: 谁离他近把球往他脚下一点，
2: 嗯，
0: 他就有球了，
2: 嗯，
0: 那你可以在旁边，对吧，一直慢跑啊，然后谁再离你近谁把球给你，
2: 嗯，
0: 传出去进行配合，既训练脚下的频率，脚对球的感觉，也练我们的态度观察
2: 啊，
0: 嗯，
2: 包括思考啊，
0: 没错，对，
2: 好，
0: 来啊，脚底啊，踩球，脚内侧拉球都可以啊，哎，哎，躲开，对，你看这里既有什么，既有配合，也有互相的干扰。这个练习其实是强度比较大的啊，基本上这儿的练习30秒到40秒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足够，然后有一定的间歇。
2: 董指导今天教给我那么几项的训练哈，其实也是难易各不相同，有那种适合小朋友的，也有那种进阶的适合大朋友的哈。总之希望大家量力而行，因为刚才我全程参与已经出了挺多的汗，
0: 我被你加油我也出汗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每天练习的量哈，也希望大家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能够强身健体，
0: 嗯，
2: 好，那最后咱们
0: 一起来
2: 练起来吧，好，
0: 非常好，加倍频率，抬头，好的。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湘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桠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小得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一直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无可救。

0: 就这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发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

0: 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讲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1: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两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畏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0: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蛾类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河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的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1: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0: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两步，垂直。
1: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0: 啊，这边，对，又转到这边就是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边啊，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0: 但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就比前年多了一公分，有厚了一公分。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山层的话，它那个裂纹比较深，也证明它那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1: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一种启示。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先锋村，
3: 典型的鱼米之乡的风貌。
4: 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6: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7: 联合村
6: 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8: 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
9: 联合村很美。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个村啊叫先锋村，
1: 这儿呢是古代云梦泽的地区，云梦泽，哎，它是古湖泊一片，
0: 气蒸云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0: 波撼岳阳城，
1: 这孟浩然的诗。这个地方沃野千里，河流密布，典型的鱼米之乡的一个风貌。

0: 因为它四季分明，气候也湿润，适合养鳝。
1: 不是有句话，全国养鳝看湖北。
0: 对，
1: 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2: 今天我保证两位老师，鳝鱼自由。
3: 嗨，欢迎来到我们村。哎
2: 呀，太客气了，谢谢。您家养鳝鱼了吗？
3: 养了呀。
2: 是不是这个点儿应该去收鳝鱼了呀？
3: 没有，我们已经干活了。
2: 人这准备睡回笼觉了。那鳝鱼都养到了哪里啊？
3: 前面网箱里面。
2: 往哪边走是吧？
3: 这个下片区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那有公园。
0: 对啊，有一个湖面公园。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跟公园也没什么区别了。到处都是池塘湖泊，
2: 对，嗯，这边村民的生活真的
0: 太诗意了，面湖而居。
1: 这又是什么新鲜武器？
0: 啊，这是生物刷，
2: 我以为是他们弄的景观灯呢，到晚上小灯泡一亮。
0: 它是为了清洁池塘用的，生物刷它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毛刺儿，好的生物细菌就会附着在这个毛刺儿上，那些有害的藻类和细菌它就生长不了。
2: 相当于是个池塘的过滤器。
0: 对，你看咱们养鳝还有高科技。
2: 这应该就是了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养鳝鱼的地方了。网箱里面怎么都是草啊？他们踩在小船上，把水往外舀。
0: 接着探索吧，啊，去问问老乡。
2: 这个是养鳝鱼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在青塘。
1: 这小船太可爱了。
4: 水泥的，
2: 水泥做的船啊？
4: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用水泥做船呢？
4: 有一定的重量，木船我们不好使用。哦。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2: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刘，我叫刘飞虎。
0: 小刘啊，
2: 小刘小刘。
4: 我们现在在青塘，就是黄鳝前一天没吃完的残渣，我们要把它打出来。
2: 我说您拿个勺把里边的水弄出来。
1: 现在黄鳝在哪儿呢？
4: 黄鳝在网箱里面。
2: 那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像草一样的东西？这是
4: 这个叫水花生。不是给它吃的，它是给它居住的环境，没这个它就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水花生的根很深，鳝鱼呢都围绕在它的底部。
4: 赵老师，我爸爸呢也在那边鱼塘做，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0: 去看看看看看。
4: 去那边起网箱，换一下劳作服。
2: 好好好好好。
4: 我们村黄鳝的养殖模式就是无土养殖，
5: 以前是要用土的。
4: 对，以前是用土的，现在我们本村的占地面积有4500亩，外村的话还有土地3000亩，差不多就是7500亩，16万多个网箱，村民整体年收入差不多是九千。

0: 6万块，年产量的话就是1000多万斤。
1: 周边都联合起来了，
2: 带动了其他乡村，不得了，一个村就9000多万块。
0: 这个是我爸爸哦，
1: 刘大哥，
3: 哎，你好，你好，
0: 他现在在陪军找。
1: 你得把那个箱子里的水要舀到这个池塘里。
3: 对，是的，
0: 这是改善那个水质。哦，
1: 明白了。
0: 上月他是非常注重水质的，这边上有了这个沟渠，我们把这个水放在我们鱼塘里面，然后把水换出去，村里经过统一整治之后，我们再循环过来使用，活水换水。邵老师，我们准备去起网箱了。
1: 好，
0: 您和张老师和我一条船。
1: 好嘞。
0: 然后祝老师就跟着我爸爸。
1: 祝老师跟着刘大哥。
2: 我这个船哈。
4: 好嘞。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5: 祝老师站稳了啊。
2: 好，没问题。
6: 哎呀，好清爽呀。
5: 我怎么能知道现在底下有鱼呢？完全看不见呢。
6: 我现在特想看鳝鱼，哎，
0: 等会儿你会看见了。
6: 我应该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它，
5: 见过它，
6: 好久没见了。
5: 那久别重逢，今天
6: 重逢今天，
5: 来个大大的拥抱，待会儿。
6: 好的，
7: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2: 好，
7: 水花生拉过来，
2: 把水花生都拉出来啊？
7: 对，都拉出来，
2: 放到这水面上是吧？
7: 对，放在水面上。
2: 嗯，这个还得弯腰，还得保持船的平衡。
7: 对。
2: 既得顾手上，又得顾脚下，但你们都已经，
7: 我们习惯了，
2: 习惯了。
5: 嗯，我看刘大哥和祝老师已经拔草啊。
0: 我们比赛，
5: 来走。
0: 那是三个人快一点，还是两个人快一点？
6: 哎呀，啊，小心啊！
0: 没事没事，
5: 全都得拔出来啊。
0: 是这样的，邵老师，先拿上面慢一点了，不然下面这个草根就会很重。
5: 不能着急，我老想一口吃个胖子，我老想两下就把这全拔完。
6: 不太好拽，
2: 全弄出来是吧？
7: 全弄出来，你少拉一点。
2: 我想一下，多搞一点。
7: 拉多了拉不动的，
2: 拉不动，真拉不动。沾了水以后特沉。
5: 所以起网箱最累的就是拔草吧？
0: 对对对。

0: 这边可以，你看这边我基本上都已经捞出来了。看，姐。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你挺累呀。
2: 哇，这个还是挺累的。
3: 水花生就这么堆水里吗？
4: 等一下，我爸爸他会过来清走，清到岸上面可以种土豆啊。哦，
3: 当肥料，
4: 留一点在水里面，然后明年还会再生的。

0: 哪儿呢？在这那一条，顺着那个草带出来。
1: 来，我看看它，全是，哎呦，哎呀，
2: 它太滑了。哇，
1: 都出来了！哎呀，这么多呀！我的天哪！
2: 别让它跑了啊！
1: 抓一条。哎呀，我抓住了！快看，小桑，我抓住了，
2: 小心它缠着你的手。
1: 不怕，我不怕。哎呦我天！
2: 啊，好好，哎，挺好看的。
3: 朱老师，
1: 啊，
3: 凯丽老师可以，有勇气。哈，
1: 头一次抓鳝鱼，有见面啦！
2: 哎呦，出来喽！鳝鱼要抓进来吗？
3: 要抓进来。
2: 啊，这整网可以给他。
3: 整网的拉起来。
2: 整网拉过来。
3: 来喽，
2: 活蹦乱跳啊！
1: 啊，大丰收了。
3: 哇，这个好，好有收获感。

0: 来了，哇，丰收啊！
1: 丰收，丰收年了，
0: 丰收年啊！
1: 我们翻到篓子里面来，
0: 翻吧。
1: 哎，
0: 把这首给搁进来是吧？
1: 这个搁进来，这搁进来，
0: 这首搁进来。
1: 对，
0: 然后是这边，
1: 然后是这边。
0: 哇，这一网不少啊！有百把斤吧？
1: 哇！哎，进来了啊！
0: 哇！
1: 好，我们可以起航了。
0: 起航！
2: 收获之后的快乐。
0: 我也敢抓鳝喽！当地养鳝的农户就人船一体，特别的和谐。这是他们多年在劳动当中养成的这样的一种劳动之美。体味劳动的艰辛，体味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上岸了，来，做了事，
0: 来
1: 抬一下吧，
0: 来，
1: 来，好的，嗯，
0: 来，好，
2: 这挺沉呐，
0: 百十斤呢，
2: 对，这两个都可以到，哎呀，啊，
3: 哇，这一筐得有三十多斤，
0: 往这少的这里边吧，
3: 往这里面，
0: 这两个，
3: 对，哎，走。
0: 走嘞！哎呀，哎呀，好嘞，
3: 畅快！
2: 一年的劳作不就为了这一刻吗？哇！
1: 我们去卖鳝鱼。
3: 好，那我们待会儿能去看看那个市场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还要检测呢。
3: 为什么要对黄鳝检测呢？
4: 因为要大家吃了放心一点嘛。
3: 那您先过去吧，我们待会儿去找你们。走出气势来啊，要不然价格抬不上来。
2: 对，
3: 走出我们养殖户的气势。
2: 对，
4: 宋老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市场了啊，
2: 交易市场。
4: 我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
0: 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
4: 对，
3: 所以今天本期价格是一斤42.9元，
0: 听说交易量占全国的1/3。
4: 对。在卖黄鳝的季节，每天的成交量在40万斤左右，年交易量6亿多元。哇，
3: 基本上就是这个标杆了。
0: 全中国看湖北，湖北看仙桃，仙桃看先锋。
4: 我爸爸那里检测结果应该出来了，
0: 去看一下检测结果。哎，刘大哥还没完哈，
1: 要等一下，我们要等报告，
3: 我们要等报告。您这主要是检测哪几个指标啊？
5: 我们主要是检测沙星内的，我们今天检的就是恩诺沙星，
3: 抗生素的药。
0: 对，
3: 因为咱们这边叫无抗养殖，
2: 没有抗生素的鳝鱼。
3: 对，
6: 刘国雄，你的报告出来了。
2: 哦，那这个好放心啊，这样吃的放心。
3: 哦，报告出来了。
0: 啊，这边出来了。
3: 哎呦，看看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这个剪的真是挺细的，
0: 老百姓特别关心有没有什么生长剂呀、助长剂呀，这些都要检测，对吧？
6: 鳝鱼根据它的生长条件的话，完全不用吃那个抗生素。
0: 绿色养殖。
6: 对对对，我们检测主要是通过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到这个塘口检测，上市之前呢还要在我们市场上面检测一次，检两次主要是让我们的养殖户呢养的放心，让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心。
3: 很好，身体很健康。咱们家的鱼身体很健康。
4: 我们现在去卖鱼了。
3: 卖鱼，卖，谢谢您啊。
4: 我们过去看我们的鱼吧。
3: 我们家的呢？哎，在这，在这。
1: 你说吧，多少钱一斤？
3: 又报告。
7: 这鱼39块一斤。
0: 刚才我看不是40多块一斤吗？
3: 所以也不分规格了是吗？它就是一箱一箱的买。
4: 桶装。哦。
3: 36.5元，还有没有出价的？36.5元一次。
1: 三七块。来来来，给我拉过去，拉过去，拉过去。
3: 这是我抓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起的香。
2: 38块吧。38.88元。
8: 这38块了，
1: 八八。38块。

0: 谢谢，拉起，拉起，拉起，可以，可以了，拉起，拉起，谢谢，38发发发，
1: 我们去范可那里吧，这里就是老板。
0: 怎么称呼您？
1: 印刷的印，
0: 应老板，您的这个鳝鱼能发到什么地方？最远，
1: 全国各地，
0: 当天能到，
1: 明天到，
0: 明天到，
1: 对，
0: 赶紧定一点吧，姐姐。
1: 来，简单报告，3000吧。
2: 这个秤是非常标准的，而是联网。跟哪儿联网？跟这个财务室的总站。直接出单子，然后我到那边去结账。
1: 公平透明。商户和农户，我们是提前存在电脑里面的。来卖的时候呢，有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书，有2箱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磅称鱼。来了之后直接输进去就可以了。
3: 哎，我看这还有服务费哈。
1: 服务费就是我们村集体的收入，市场建设需要钱吗？
4: 相当于服务费收完以后，就变成村集体的收入，有的是用在市场管理，有的用在村里的集体建设上。
1: 这个服务费的话，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500万块左右，我们村的村民的话也会享受这个服务费的分红，一年每一个村民的话就是300多块钱吧。
4: 今天真开了眼了，
1: 邵老师，往后看。
4: 看到那个小屏幕没有？哦，这个就是你们的交易记录，
1: 这是实时反映的。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我觉得特别科学，
4: 每一个环节就透明，很透明，搞不了什么猫腻。
1: 对，我们去结算时吧。
4: 这儿就最后一站了，好像。在这就是直接拿钱就回家了。您好，您好，
5: 萨拉斯好。
4: 我第一次看见我找人拿钱，人家还那么高兴。
5: 帮我结一下昨天的。
6: 啊，这隔天结是吗？
7: 是的，
6: 刚才我们这一批得明天才能拿钱。
7: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这个交易额全部是在系统里面了，全部反映到大数据上面去了。
6: 然后呢，针对我们村的农户啊，在贷款就好贷一点。
7: 有了数据之后就可以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6: 这个都是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8: 你钱到账了吗？
6: 短信已经来了。
7: 短信来了。
6: 我特别吃惊于他们这个交易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效、公开、透明。 数字化的经济给我们的传统产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1: 忙了一天，我们先回家吧，回家休息吧。
8: 那走吧。

0: 气好好呀。
1: 这个空气平常在城市我们都感受不到。
2: 是啊，
1: 多吸几口。前面有一个可爱的黄帽。
0: 大叔你好，大叔你好，
2: 蔡叔叔。
1: 这里写联合村，
2: 联合村，
3: 联合村的形象代言人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联合村。
1: 攀枝花就是第一次来，
4: 我也是第一次，
1: 但是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响当当，就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美，因为攀枝花是唯一一个用花来命名的城市。
2: 延边呢是有名的果蔬之乡啊。
1: 果蔬之乡，
3: 所以形象代言人是蔡叔叔。
2: 对对，蔡叔叔。
5: 嗨，你好。
3: 你看看那边其实会有很多大棚。
2: 对，蔬菜大棚。就我们所在的延边县海拔大概要2000米左右，它的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的周期就长，所以呢它就特别适合来搞一些高山的丰富多彩的蔬菜种植。这里蔬果的味道特别棒。
3: 你看底下的这些农田啊，是一小块一小块，各种形状，特别像是一个拼图。我都能想象我们航拍在那一拍，特别像是织的那种毛衣啊，不同颜色的一个拼配。
2: 是的，是的。
3: 我看到远处的那片房子其实还是挺古朴的啊。
2: 是的，是的，这边是明清的古村落，那边呢又好像是现代
3: 那种砖瓦房，
2: 是吧？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展开了一幅从古到今的画卷啊。
3: 走，咱们进联合村看看。

0: 我们进村了。
1: 进到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像是到了动画片里面。哇，
0: 是是是，
1: 很多色彩，
0: 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哎，
1: 真的开门见山。嗯。
2: 嗨，大叔。嗨，你们好。
3: 你们好。欢迎你们到我们联合村来。
1: 这地里是啥呀？
3: 这是四季豆。哦，
0: 四季豆。
3: 三位客人，你们到田间去走一走，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累了可以到那里喝喝舒服茶。
1: 舒服茶是什么？
3: 自己采摘蔬菜，到那里去加工，现采现加工现喝。
2: 大力推荐的，那一定要去了。
3: 拜拜。
2: 拜拜。
0: 联合村
2: 蔬菜大
0: 世界。哇，蔬菜还有大世界啊。
1: 以书本的书换蔬菜的书。
2: 哦，他刚说舒服茶。哦，
0: 舒服茶，我也找到了舒服茶工坊。
2: 攀枝花的菜篮子，蔬菜界的高山仙。
0: 我在联合村当村长，
1: 还有蔬菜音乐节。多肉多面手，行走的百科全书。
2: 哦，我下去看看，说不定可以遇到他们。
0: 三味书屋是这样来的：健康美味、文化品味、幸福滋味。哇，真棒真棒。
1: 这个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来了都要说一句妙哉。
0: 对呀、啊、
4: 好嘞。你喜欢吃吗？
5: 想吃。
4: 想吃这个。
5: 要这个。
0: 真的在换啊，
1: 这个是他们在换呢。
0: 真的在换啊。哇，
1: 每个人都拿着一本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小朋友们，你们好。
0: 你们好。
6: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叔叔吧。
1: 您怎么称呼呀？
7: 我是周周。哦，
1: 周周。
7: 我们一本书是换一份蔬菜走，这些书都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吗？闲着在家里的。哎呀，
0: 太棒了。
2: 早知道我也多带几本书了。
1: 我看看你带的什么书呢？
0: 带的什么？
6: 敖丙传。哦，
0: 敖丙传，哇！
1: 你舍得吗？
6: 我舍得，因为捡在家里面没什么用，换一份蔬菜可以吃给家里面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放到那里面，你们可以去那里面看。
7: 是，我们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图书馆叫三味书屋，结合了我们联合村特色嘛，就是我们种植高山蔬菜为主。哦。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把我们的蔬菜也可以给它销得更远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蔬菜。
0: 以书换书这个活动拓宽了销售的渠道，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真的是特别好的创意。
1: 以书香换果香，让书香的这些知识流转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嗯，这点子太棒了。
7: 但是我们大年白没有了耶，
1: 我们再去地里采一点。
0: 对呀、啊，
7: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 好，出发。
7: 那我们要去地里，那我们去摘菜喽。到我们摘菜的地方了，我老哥正在摘。峰哥，哎，我们过来了。
8: 你们好，
7: 你们好，你们好。
1: 这是周周的老公。哦，小峰你好。
8: 我先教你们怎么摘。
1: 好。
8: 首先哈，要看它的成熟度哈，用手捏一下，如果它硬的可以采摘了，像这种捏着松软的有弹性的，它就还不成熟，还不能摘，一只手固定，嗯，用小刀这样，哇，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小朋友，我再教他们一个方法，拧两圈这样，把它拔起来，用两张外叶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一个运输途中它也不会损坏。哦，
1: 给它把衣服穿起来。
8: 对，有两张外叶就行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摞收完，换书的人多，不然不够今天。
0: OK。
7: 好。
2: 哇，好大哦这一个。有两片，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8: 再拐掉一张。
2: 哦，这样两片。
8: 对，这样就可以了。
2: 哦，这样子啊。
6: 这个可以
1: 了。这一颗是吧？
6: 好，
1: 收到指令。
6: 嘿，真假？
2: 哇，这个好漂亮哦！你再把它捏掉一个。
0: 文峰，我这可以吗？
7: 可以，
0: 可以啊，
7: 很棒，
8: 可以，
0: 可以。

0: 装满了，来看。
1: 这都是我们丰收的果实。
2: 对。
1: 小峰，咱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亩的菜地啊？
2: 我们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种了莲花白、四季豆、茄子。
1: 那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亩的菜地呢？
2: 以前的话才四五百亩，现在有5000多亩。我们这儿以前叫烂坝，04年之前是种不出来蔬菜的，这些水田里面就有专家来帮我们改良土壤，修建了水渠，还进行了坡改梯，后来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来种，就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年产蔬菜有6000多吨。哇，
1: 6000多吨，所以这是咱们四川的菜篮子。
2: 对，忙碌的时候收割都很忙，30-40辆车整天往外拉，都装得满满的。
1: 蔬菜成为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主打的产业，是一个招牌。
2: 对，我们这儿90%的村民都种蔬菜的，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嘛，气候好，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病虫害就相对少一点。我们再摘一点四季豆吧。
0: 好啊。
1: 我看到果实就是坠在那里。
2: 对，
1: 瞧完这几个熟了。
2: 这几个熟了，
1: 就跟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那儿看到一样，非常非常饱满。
2: 对，这样一只手拿着藤蔓，直接给扯下来就可以了。
0: OK OK，
1: 这边。个个饱满，
0: 对，
1: 这看着就好吃。
0: 是是是。
2: 最好的四季豆就是6个名以上。
1: 1、2、3、4、5、6、7，这7个豆子，合格。
0: 哎呀，感觉一种采摘的喜悦，都是胜利的果实啊，太棒了。
2: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的蔬菜够了，去换蔬吧。
0: 好的。
3: 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好开心。
1: 是的，我们带着丰收的果实回去。
4: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你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们吃的这些菜收获每一刻都很辛苦。
0: 我想着有朝一日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到这里来，让他感受乡土中国的魅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支点。
5: 那你们来跟我一起把蔬换了。哦，
1: 好呀，
6: 我想换包菜，
7: 黄瓜，
1: 好，
8: 换黄瓜，
9: 还有呢，
8: 茄子，
9: 还要不要再换多一点？番茄，
8: 谢谢，
9: 谢谢。
0: 来2个大番茄，四季豆也好美味啊，感觉这样好吗？可以吗？
5: 可以。还要把书放在图书馆。
1: 好，我们行动起来，
5: 那我们一起放一下吧。我们先放这里吧。
4: 好多书啊。
5: 这里政府投建变成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0: 外面是百草园，里面是三味书屋，完美的匹配。
5: 平时外来的游客小朋友，还有我们本村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来这边看书，还有我们的村民那些农业类的书籍，他们也喜欢在这边看。哦，
1: 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提高本领。
5: 是的，
1: 特别棒。
5: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蔬菜的互动课堂，一起去互动一下。
1: 好的，好的，好呀。
5: 那边就是我们蔬菜互动小课堂兑换舒服茶的现场了。哇，
0: 我对舒服茶是期待已久呀。
1: 是的。
5: 哎，丽菊，哎，
10: 你好，
5: 三位老师好。
10: 丽菊你好，我是佳宁。
5: 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0: 小朋友们好，
12: 大家好，
5: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蔬菜互动课堂。
1: 来吧，咱们入座。
5: 好，三位老师请入座哈，小朋友们都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联合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蔬菜互动挑战，当然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挑战成功的奖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10: 一定会的。
5: 第一项挑战是蔬菜称重王，可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廷奎陈老师。
13: 大家好，我是陈廷奎，大家都称我一抓准，也就是说我随便抓个东西就知道大概的重量，大家信不信？

0: 这个年杯有2斤半，这感觉挺大的，我觉得有个4-5斤了吧。2斤5两8。
1: 哇！这筐苦瓜有3斤吧。3斤1两，下面我们来个小游戏，你们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2: 愿意。
1: 这里还有一个盲盒，抽一个数字起来，对应斤数。
3: 多少斤？
4: 斤哦，这是出题了，要找8.5斤重量的相应的蔬菜哈。
1: 邀请3位小朋友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就你3位吧。再邀请一位大朋友来协助你们，好不好？
4: 我先来了，
5: 你是优先。
4: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来了。哇，8.5斤。这个莴笋还挺沉的，你掂一掂，这是多少？
6: 这儿应该有2.8斤，
4: 这么有自信，他一掂就知道多少，我觉得他很厉害。
7: 这3个番茄估计有1斤2两，
4: 1斤2两。
7: 平时有买菜？
5: 哇，你平时有买菜？
4: 我觉得他是冠军种子选手。
1: 来，我们一个一个称重吧。这个8斤3两。哦，你有点厉害哦。
4: 哇，这也很厉害。
1: 这个
4: 超重了，
1: 10斤了。
8: 最后一个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了。
1: 这个8斤3两，你也厉害哦。
4: 这个数据也很厉害了。
1: 这2位小朋友很厉害哦，哎，
4: 开心。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是我们村里有行走百科全书之称的李光志李老师，平时呢我们也会叫他智多星，大家掌声欢迎李老师。
9: 大家好，我是猎窝村蔬菜种植户李光志，我种植蔬菜已经20多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2个挑战，第一个是介意时蔬，另外一个是虫害医生。现在我们进第一个挑战，我这儿带来了5种蔬菜和5种蔬菜的叶子，我在你们当中写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上来配合，将这5种蔬菜和5种叶子相互对应，全部正确就挑战成功。好，这位美女上来，这位小朋友上来。
8: 这个今天我们有看到，都见到了。
10: 我看到丝瓜就长这个。
8: 包菜，包菜就是这个。
10: 包菜的大叶子。哇，
8: 今天都没有白摘。
10: 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也摘了，应该是豆角，它有一点点粘性。
8: 茄子我就有一点难度了，茄子你觉得是哪一个？
5: 茄子我们也见到了，全见到了。
4: 见到了。
10: 感觉是这个，它的根儿。
8: 哦，说观察颜色，
10: 它的根有点像。
8: 那我们就
10: 那就
8: 还有剩下番茄是不是？那就它了。好了，
9: 他们全部对应正确，挑战成功。啊，
8: 对了，耶耶！我觉得会成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摘包菜，还有摘四季豆，
4: 所以在地里的实践经验让你们今天获得了满分。
8: 对。好吧，那我们挑战成功，
9: 非常棒，非常棒。第二个挑战，虫害医生，准备了4张昆虫的图片和4张虫害了的蔬菜的图片，全部对应成功就挑战成功。这位小朋友，
5: 那只有我了，他没有，只有我了。你有谱吗？
1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
5: 这个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啊，哦，对，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因为这上面的虫跟这个
5: 不对，我这个小白虫和这个小白虫好像类似呀，对不对？这个我有谱。

这个蚜虫是匹配的，所以我对这一点很坚信。我们学校的那个园子里啊，春天的时候有一棵杏树，那个本来那个街的杏子不理想，很小，就是这种

0: 他们的挑战，啊，相互对应，完全正确。
1: 哇哇，神来之笔，最后那一道题。
0: 在我们种植蔬菜当中，我们最烦恼的就是虫害。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防止虫害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的糖醋液，用糖、醋、酒和水混合而成的糖醋液。我们将这糖醋液装在罐子里面，放在我们的田间地里面。因为啊，有的昆虫它喜欢糖和醋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它闻到这种味道就飞到这个罐子里面，就集中处理掉了。
1: 咱们的村民虽然说他们每天和泥土、和蔬菜、和种子，甚至和日晒、和虫害打交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包括我在内和其他游学的小朋友们都没有过的体验。而这些知识是只有日积月累的在田间劳作才能够获得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2: 我们感谢倪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觉得精彩吗？
3: 精彩。
2: 好，那接下来的就更精彩了。我手里面是一款用五种蔬菜调配的神秘饮品，
1: 终于见到了舒服茶，
2: 大家等一下可以进行品尝，然后看看谁能最先猜出其中的五种蔬菜呢？
1: 来，我来帮你分发。我们请乔恩姐姐帮我们发一下舒服茶，好不好？
4: 每个人只能拿一杯哦。
5: 谢谢，
6: 我要细细品尝，
4: 要细细品尝。
2: 你们喝出来有什么味道之后，等一下可以举手告诉我。
7: 有那个姜和胡萝卜，还有黄瓜。
2: 恭喜你猜对了三种，
4: 苦瓜。
2: 苦瓜没有，
4: 苦瓜没有。
1: 我猜一个，我们的莲花白。
2: 莲花白也是没有的，
1: 也没有。
8: 辣椒总有吧？
2: 对，辣椒也有的。
4: 还差一个。
3: 包菜，
9: 玉米，
10: 包菜，
11: 茄子，
12: 茄子。
2: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芹菜。哦，
8: 芹菜。
2: 对，是的，有芹菜。哦。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五款蔬菜已经被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人都获得一杯舒肤茶吧。好，要有请三位老师帮我一起发一下，可以吗？
1: 好。
2: 我要。哦，慢点，这边还有。
1: 谢谢。我要。来，干杯。喝舒肤茶，来联合。
8: 喝舒肤茶，真舒服。
4: 我们今天辛苦一天了，就去我家坐一下吧。
1: 好呀，
4: 走。

0: 夕阳活动中心。假期了。
1: 理发、洗衣、洗澡、餐食、代购哦，还有代购呢。
2: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这福利真好。
2: 行嘞，好，你们玩的，你们玩的，
1: 幸福着吧，太羡慕了。
0: 看一下他们吃饭的地方吧，就是为老人们提供了幸福大食堂。
1: 煎山宴，
0: 这个是通过镇上牵头社会上面的爱心人士募捐建起来的，行动不便的还可以送餐上门。
3: 老师们好。
2: 哎，您好，
3: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呀。
2: 哎，谢谢谢谢，
3: 我来带你看一下。

0: 这是在唐时的，包括我们这边的呼叫器，年纪大的老人的话，
1: 啊，联系一下。
0: 对，我们就有送餐员立马上门。周边有十多个村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站去配送。
2: 这孩子在外工作的，解决多少后顾之忧啊！
1: 看这个我都要掉眼泪了，太细心了你们这个。
0: 我们这边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
3: 太幸福了。
2: 早晨市场他不是收服务费吗？村里面的很多资金集体收入可能也都用在这些项目上了，特别人性化的这种服务。念门门起啊，不打扰念门。
1: 4:30学校。
2: 4:30学校是干嘛的？
4: 这小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里没人带孩子的，托管的地方
2: 填补了放学和家长下班之间时间空隙。哟，
1: 这小朋友太乖了，小朋友。
2: 这个是多大的呀？
5: 这个才刚2岁。
2: 两岁吧？一看进来这么多陌生人，有点警觉啊。嗯，
1: 太乖了，胖乎乎的。
2: 那他们是全天托管吗？还是？
5: 暑假是不是全天？
2: 全天托管，因为幼儿园放假了，是吧？费用高吗？
5: 这是免费的。啊？
0: 对，没
1: 有。太幸福了，啊，那就是那个服务费
2: 全用在村民身上，
4: 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
3: 你看他们对老人、对孩子那么细致入微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少有所成，然后老有所养，是我们这社会最根基的东西。我在先锋村完全看到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4: 邵老师先回家休息吧，
2: 到家里坐坐。
6: 哎，你好，你好，
3: 啊，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鱼饲料，
4: 一会儿要去喂鱼了。哦，
2: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先到屋里看一眼。
6: 好的，好的，好的。
3: 我觉得厅够大，特别棒。
4: 选一下房间。
2: 这两个房间，张老师一间，朱老师一间，我睡沙发。就肯定就是这么安排的。
4: 我们去鱼塘里面喂鱼吧。
2: 好，走。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口网箱？
4: 800多口。
2: 一天喂几次？
4: 一天喂一次。
1: 上船是吧？
2: 我们就走这一溜是吧？
4: 对。
3: 往前拉。
4: 哦，可以，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鱼药饲食的窝。哦。哦。这个船一边一边的喂它好一点。哦，
2: 回来的时候再喂另外一套。
4: 对对对对。哦，
3: 每一个一勺是吗？
4: 对。
3: 够它吃吗？
4: 它现在还小，慢慢的慢慢的加。
2: 这里是小鱼苗。哦。我哪能知道它吃没吃呢？
4: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2: 它闻着味儿上来。
4: 对对对。
3: 来吧，来吧，
2: 开饭啦。
1: 可别饿着咱们小伙伴儿。

0: 现在听到声音没有？
1: 哦呦，看见能看得见。哎，他们吃的好香哎，呱唧呱唧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3: 听着吗？他在吃呢。
2: 有，就是想看到。

0: 咱们进后厨。哎，这是妈妈，这个是我妈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姐姐，这个是我老婆。哎呀，
1: 跟你们家人多像啊！
2: 开始做饭。
0: 赵老师，你就跟着我老婆学
1: 做哪个？我喜欢油挑战性的，
2: 炒鳝丝，
0: 能比这个再难点吗？
2: 哎，
3: 老师，我们做烤扇片在外面。
2: 待会儿等你吃您那道啊，
4: 杜老师搞这个鳝鱼吧。
5: 这是糯米吗？
2: 大米粉。哦。哎，你搞得挺好的。
5: 蘸圈往里放呗。好嘞。
6: 绵阳山蒸的话，那个米饭是垫在最下面的，最上面是鱼。然后肉，再就是蔬菜，它就是三个菜混在一起，所以叫绵阳山蒸嘛。哦。
7: 我还没吃过烤的鳝鱼呢，我觉得能很好吃。
8: 全部摆成一边的。
9: 哦，方便翻。这个鳝鱼看着老有食欲了。
8: 要把这个水分先烤干，最后一道倒油。哦，
9: 我除了吃过鳝糊，别的都没吃过。北方这个东西很少。
8: 对。倒下油，
9: 倒油往上刷，跟烤羊肉串是一样的。
8: 对对对。
9: 绝对香啊。
8: 好了。
9: 生平第一次。太美味了，把这个拿去尝尝他们。
0: 哟，你在外面吃烧烤的？
9: 我只能尝尝你们了。
0: 一天三顿小烧烤，哎。我觉得其他菜不用做了，就这个够了，
9: 够了。
0: 哎呀，找到了那种撸串的快感。
6: 邵老师，现在我们就开始爆炒鳝丝了。
0: 好，直接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酸含量高，75%以上的，而且它基本上跟橄榄油是一样，然后高温爆炒之下，它的营养结构和它的成分也基本不会被破坏，所以它能保持食材的营养鲜味，特别适合跟那个河鲜海鲜搭。
10: 这么好的鳝鱼得配好油，因为鳝鱼里面它有那个高蛋白嘛，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碰到一块绝配。
6: 这个吃起来更健康，我们家小孩爸爸妈妈都吃这个，很健康。
0: 蚝油好，
2: 放点这个米醋
0: 好。哎呀，太棒了！爆炒鳝丝
11: 漂亮，
0: 这是鳝鱼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了。
9: 好惬意哈、啊，这小桥流水的。
11: 是啊，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嗯，自己耕种的成果，
9: 这就是生活，
11: 幸福感满满。

0: 有风多肉民宿，
1: 这边就是我们种的一些多肉。
2: 这里太漂亮了，
0: 对，像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啊。
2: 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怎么这么可爱啊？
3: 可爱呀，它是需要阳光是不是？
1: 要阳光，还有我们的气候环境，像我们这里就比较适合。
2: 峰哥，哎，我们回来了。
3: 你家好漂亮哦。
4: 谢谢，哎，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0: 那边还有个小鱼池。
4: 对，
0: 这真的是小池塘啊。
3: 好美，
2: 还有一只在睡觉的小猫，它好悠哉哦。
4: 它也叫多肉。
2: 它也叫多肉。
0: 多肉啊，到处都是多肉。
4: 我先带三位老师看一下房间。
2: 好的。
4: 这是乔恩姐和佳宁的房间，今晚上住的。
5: 啊，好温馨啊！
2: 这里面的小多肉像那种翡翠一样，
4: 绿绿的。这个是古老师的。
3: 古老师，你的有一个小客厅。哦，
0: 太好了，还可以会客。
4: 我们外面坐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2: 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共有六位嘉宾的，我们五个和多肉。是，
3: 这里也很适合养小动物。
0: 哎，我看你们这个台子上摆的，我感觉哈，你们很勤劳。
1: 我们就会做一点小手工嘛。
3: 这是要做什么？
1: 住宿的住客他要走了，我们就想着给他做一个花篮。这里有我们联合村的蔬菜，还有我们多肉民宿的多肉，就想把我们联合村的特色让他带一份回家嘛。
0: 我们一起帮助两位做一些花束，
4: 谢谢谢谢，
0: 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1: 好嘞，
0: 对对，
1: 好。因为我们联合村呢，它以蔬菜为主，我们就想着我们有的东西就把它给我们的游客，能让他有更好的体验。
0: 是的，是的。
4: 周周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主理人，
0: 第一个主理人。
4: 对，他对周边我们邻居种了些啥很清楚的。
3: 他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挨家挨户走访和建议，对吧？
4: 对。
3: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准备当主理人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焦急？
1: 怎么能吸引游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这很关键啊。
1: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因为我们会先找联合村的特色嘛，像它的蔬菜特色，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花篮，做点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舒服茶，还有运营中心，那些都是我们后面在做的一些活动。像现在舒服茶呀，还有我们三味书屋呀，那些都是属于村集体资产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领导呀，还有我们村干部那些也会跟我们一起想的。
3: 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然后群策群力的去建设这个村子。
1: 对，
0: 我是觉得哈，一家一户好还不算好，还是要咱们整个的乡村都好，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1: 现在村民一起共享，活动也多了，游客也多了，所以呢，村民的收入它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只是种植蔬菜一份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有务工收入。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集市售卖。还有像我们这样修建一些民宿呀，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他们还可以来这边吃饭，我们餐饮也有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多种收入来源了。
4: 因为我们联合村发展的好嘛，现在变化也挺大的。23年修了彩虹路，路边也种了鲜花，而且晚上还有路灯，出去逛一下也亮了。
0: 要想富，先修路。
3: 对
4: 对对
0: 对。我们基本上都做好了，
4: 那我把这儿放在房间里面。
1: 好，那我们就去做饭了。今天呢，主要做三道菜，一个是我们延边的特色豆生，
0: 豆生，
1: 还有我们。

0: 今天去采摘的莲花白，糖醋莲白，
1: 终于尝到这个了。
2: 对，
0: 还有我们今天摘了四季豆，我们也要炒一个四季豆。
3: 可以，
0: 先磨豆子吧。
2: 好，我来。
0: 好的，郭老师。
1: 主动提。
0: 然后还要还需要一个来舀豆子。
2: 舀豆子，我来吧。
0: 好的。
1: 姜宁姐，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切成丝。好，真的出来了耶，很好玩哦。对，
0: 好香啊，这个青豆的味道。
1: 对对对。这里民宿的话，你们也是要做菜给客人吃吗？对，
0: 他们最想吃我们的蔬菜，因为比较新鲜。
1: 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就是让住客来体验是特别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自己做，对吧？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0: 这边真的是高山气候，夏天也没有很热，所以这里是有名的康养圣地呀。我们现在就需要炒西葫芦。平时我们游客来，他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炒的菜，他们就回去还说要自己买来试试。
1: 哎呀，最喜欢厨房里噼里啪啦的声音，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0: 想起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蒸米饭呢。
1: 好，我来。
2: 这个就倒在里面，
0: 对对，倒在里面。
1: 这个汤翠绿翠绿的，
2: 绿的很有层次。

0: 放入我们的调料就可以起锅了。好，好，去吃饭了。哦，知道开饭了，多肉也在这儿呢，它在那里，已经闻到香味了，多肉。
1: 我们吃火锅，是不是？
2: 同锅哎。
1: 对，
3: 先打再说。
2: 我们有点麻辣哦。
4: 入乡随俗啊。
1: 结果盖了哈。
2: 哇，这么丰盛，
1: 荤素都有。
0: 先吃肉是吗？
2: 对，先吃肉。 我还是想尝一下豆生。天哪，这个豆生太好吃了！
1: 真的吗？
2: 超级香。嗯，这里来的游客真的很幸福。嗯，所以其实最开始你们当主理人的时候，我听峰哥讲，周周是要挨家挨户去看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擅长什么，对吧？
0: 对。
2: 那有没有一些村民最开始表现出来并不是非常积极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游客过来了之后，觉得我们蔬菜特别好，他就想去地里面采摘。但是呢，农户他们就觉得啊，去呢就把地也踩坏了，
2: 破坏了。
0: 对。
2: 后来怎么办呢？
4: 后来我们也会浇，然后农户也会在地里面看着。嗯，
1: 我觉得还是不能因噎废食。嗯。

0: 采摘还是应该做，因为有这种体验和没有这种体验，游客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就像现在他们就可乐意游客去采摘了，现在也不会破坏地里的，还能有更高的收入，在田间地里就把那个钱给收了。
2: 对，来尝尝我们这延边牛肉，土黄牛本地的，我就喜欢这道菜。
1: 对，今天峰哥还说多切点，我饿了，我要多吃点那个。
2: 试一下，试一下。
1: 嗯，好吃啊！
0: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3: 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啊，
0: 我们特别期待了。
2: 以前的话，他在我们这儿小学教书嘛，然后朋友就介绍他来买多肉，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1: 那时候我就想开花店嘛，我也比较喜欢植物这些，然后就刚好要去云南，他也刚好去进多肉，然后我们就几个。
3: 会不会是偷偷跟随你去的？
1: 没有，你是不是偷偷跟我去？
2: 正好遇到我去进货，
0: 偶遇，
2: 我们就结伴而行的，这样的。
4: 那一行几个人呢？
2: 就我们俩，
4: 一行两人。
2: 对，
1: 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他还是挺能吃苦的。
4: 具体怎么看出来的？
1: 就那时候跟着峰哥混一天饿三顿看出来的。
2: 这样的，我们去给昆明那个看多肉嘛，他也是在这个坡地里面，然后离城边很远，早上吃了一顿，我们就一直逛一直逛，对比价格啊什么的哈，然后一直对比一圈下来。逛到下午了，所以说他就跟着我会一天饿三顿。
1: 对，但是那时候他还会有，他就会给我备一些零食嘛，还是挺细心，然后他也比较靠谱嘛，所以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
3: 觉得这个人蛮朴实的。
1: 对，
3: 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4: 对，爱好走到一起。
2: 后来我们2022年结婚之后，有游客来玩给我们提了点醒，然后我们又自己有这个老房子，然后就改建了这个民宿。哎，
0: 那个瓦好像也不像新的呀，
2: 那个都是以前老房子拆下来的，
3: 不舍得丢。
2: 对，不舍得扔，
4: 别有一番味道。
3: 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2: 不会做，主要是一点学着做。
0: 对对
3: 对，都是完全
2: 都是靠都是靠亲朋好友一起帮忙，想办法一起出力。
1: 现在联合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管是旅游业还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很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我们也想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组织起来嘛，一起能为联合村定点微薄之力，让它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土地，它不辜负每一代人的青春，只不过等待着这一代人去挖掘。你们就是把这些土地挖掘出了它如今新的生命。
2: 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自己去打造。
4: 说得好，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是的，
2: 对。
3: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其实很感动，好正能量。我希望下一次再回到攀枝花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带领一些更新的年轻人，然后让这个村子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1: 明天有一个我为蔬菜代言的一个活动。
4: 代言？
1: 我们是用比如说我们蔬菜叶呀，还有废弃的一些日常用品那些嘛，就给它做成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
3: 发挥我们的创意是吗？
1: 对，发挥我们创意，
4: 然后我们一起搞个走秀怎么样？
1: 就是一个走秀。
4: 我回去要翻一翻服装设计，明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要大杀四方。那我们明天活动上见吧。
1: 好，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参加吧。
3: 明天见啦。
2: 好，明天见。
5: 明天见。
6: 上桌吃饭，当当当当当当，上菜啦，吃饭啦，
0: 来了来。

0: 这个是盘鳝。
1: 盘鳝，我就鳝丝吃过，盘鳝没有。
2: 这个鳝鱼就这样去啊。
3: 啊，盘起来。
2: 对，盘起来。
1: 头不要，从脖子这咬下去。
3: 啊、哦。

0: 它是能够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它肉吃下来就行了。
1: 哦，试一下。
0: 刚好我给您带了一条，
1: 谢谢谢谢。
0: 你看看咱俩，哎，从头这个地方开始，从脖子这开始，就像啃鸭脖子一样，
2: 先把那个骨头咬断。

0: 看，一根完整的骨头，对不对？
1: 对，是的。
2: 家里养膳的第一代应该是您开始，还是祖辈就开始了？
1: 90年代末我们就是稻田养膳嘛，但是那个鳝鱼的话产量不可观，我们村里一个人他就用吊网，他在那个塘里面吊了一个网箱，然后他放了20几秒子做试验，他一个月以后取了40斤，哎呦，吊网那个形式蛮好。
3: 他自己发明的啊？
2: 那这是个聪明人呢，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推行这一个以后，我们镇里和村里扶持我们，网箱给我们提过，这个鳝鱼池也是村里面会给我们开出来。
3: 无头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开始的，然后我也是因为产业越做越大，然后我就回来
4: 返乡了。
2: 你原来在哪儿呢？
3: 开始做过很多事情，开过服装厂，回来之后卖鳝鱼池的这个开口料红丝虫，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过完这段时间就没事干了，我就想着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学着养点鳝鱼。家里的网箱又扩大了一倍。
2: 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多少网箱？
3: 回来的时候300多个，接近400个，现在就是800多个了。我回来养黄鳝的时候，书记就跟我说，像你们年轻人回来养黄鳝就还特别对你们有扶持，就是给我们优先贷款，很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都给我们提供了。以我们村来说的话，就是以点带面，我们周边的4-5个村都是跟着我们在养殖，然后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有些不懂的技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互相交流。
4: 共同致富。
2: 对，
0: 它规模扩大了。
3: 像我们现在村民收入的话，每个人的话差不多在65000块一年，像我们这样养了几百上千网的，可能就一年耗几十万块。
0: 太好了。
3: 我们那个繁育鱼苗的地方也是全国最大的繁育基地，我们村也在筹建这个繁育车间。
0: 就他们这个就完全产业化了，哎，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特别科学。
2: 现在咱们仙桃这边，尤其是先锋村这边，已经是技术领先，
1: 走向了世界前茅了。
0: 我发现仙桃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拼劲和闯劲儿，他们身上是特别有创新精神的。
2: 而且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话，一直有3家建设。
0: 3家建设哈。
5: 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啦，
6: 还提倡搞家风建设，家家户户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5: 明天也有一个活动的。
3: 明天是我们先锋家和日，啊，
7: 真的吗？
5: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
7: 那必须啊，
2: 肯定的。那明天见，
7: 明天见吧。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家风，幸福家业，所以大家都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孝顺老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一下家风文化。现在呢，村里给那些近期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一个寿宴，
1: 集体生日。
0: 对，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1: 这不是昨天那个食堂吗？
0: 对，
2: 这场面还这么隆重呢。
3: 来来来，拍拍照，你给。好嘞，
4: 耶！
2: 哎呦，几位寿星。
1: 寿星们俩好，你们好。
5: 算了，是好。哎呀，
1: 寿星好，寿星们好。
0: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老书记。
1: 老书记哦，给您拜寿。哎
5: 呀，谢，不敢。
1: 而且关键是，我看您那么一代一代的这个村里的干部打下的基础，这个村现在发展得太好了。
5: 是的，
1: 这多亏了你们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那有我们现任的支部和村委会，
1: 是
5: 他们的努力啊，
1: 传承
5: 奋斗是分不开了。
1: 是，传承努力，传承接待。
2: 啊，这是在。
6: 我们这边在给老人做长寿面呢。老师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老人做碗长寿面呢？
7: 我们来做长寿面。
2: 那我来接您的。

0: 擀面条不是太行，
1: 拉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得在板子上抖上面。不会，先转上，转起来。啊？怎么转起来？
0: 这个底下要转起来。
1: 哎，对，让它转起来，拧起来。哎呀！不行啊！转隔壁村去了。你再看师傅做一个，就看他们很简单的底下。
0: 但我拿都不会。我还是煮面吧。

0: 好嘞，来。
1: 好，
0: 行，烹制可以了。
2: 哎，好。哎呦，这汤闻着有点药膳的味道。
0: 啊，我们这是高汤，熬了高汤给老人。
2: 高汤。
0: 咱们的鸡蛋和青菜。
3: 我来，我来。好了。
2: 谁今天是正日子生日？
0: 潘爷爷。
2: 哪位是潘爷爷？爷爷，今天是您正日子的生日，所以这面先给您。第二位，来，你别接了，怕烫。
4: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爷爷奶奶，我来端，我来端。

0: 南山，
1: 福如东海。
0: 哎呀，好！
2: 祥和的生活，来，也不够再来啊！切蛋糕，他也吃，多吃点。
3: 那他们多幸福哈！
0: 我们都是托他们的福，前人挖井，后人喝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给这个村打的基础啊，才有今天这个村里的发展。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4: 幸福平安。

0: 今天呢是我们的舞台大活动，有跳广场舞。
1: 先锋嘉禾日哈，哎，这也太隆重了。
2: 六七，继续伸懒腰走。
0: 我们家也会参加，他们现在正在排练。
2: 哎，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1: 马上就要上场了，现在还在排练啊？
2: 对。
1: 几个什么基本动作？我看看我们待会儿能不能跟着一块儿。
3: 我是从来没跳过广场舞。
2: 不难，准备啊，上左脚，然后上出右脚，然后上右脚，出左脚，两拍一动。
1: 好。
2: 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左脚、右脚、左、右。
3: 左完了，不会走路了。
1: 姐姐，祝老师弄成顺撇儿，
3: 不会走路了。得先想一下是左来着右来着，
1: 基本学会了。
4: 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嘉峰活动日的活动现场，感谢各位的到来。此刻呢，来自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将会依次的走上舞台，把他们的和美家风还有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广场舞的形式呢来展示给大家。朋友们，热情的掌声，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登场。

0: 此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咱们一一的认识一下。
1: 我们是娘子们，隔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养山，养了20年的山鱼，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就我们经常到一起谈小心。有时候太阳落山了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说呀，落山了，我们回家跳小舞，就这样。
2: 大家好，我们是婆媳组合，我们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是会拥抱呀背着都会有这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加入进去了。家庭的和美就缺少不了沟通，然后孩子的成长也缺少不了陪伴。
3: 我们是家庭组合，然后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

0: 因为我婆婆平时爱跳广场舞嘛，嗯，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跟着一起跳，这样家和才万事兴嘛，日子才过得红火。
1: 说得好。
2: 在这里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江汉人家的那种圆满，在仙桃看到了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样子。希望先锋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好吗？
1: 我们这个先锋村呢，这种乡土风情，哎，我是有所期待有所想象，但完全没有想到咱们村里的水产品的养殖产业已经走到了咱们时代的前列，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先锋村呢，它不仅是一个产业上的先锋，也是打造美丽乡村和和谐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先锋。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支点建设和我们的勇当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能够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3: 这两天在咱们这儿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就我觉得哎呦，那种生活的富足，那种快乐，那种踏实，让我特别羡慕和感动。而且咱们村儿都很喜欢用这个善字儿，善为人先呐、善为指的是用智慧用头脑去为大家服务，人先指的是这个村的工作永远是把人放在首位。其实善于不是这个村的主角，善于是我们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向着美好生活前行路上我们积攒和迸发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智慧和勇气的双重加持之下，相信先锋村永远是先锋。

0: 前面就是我们我为蔬菜代言的创意活动现场了，这边哇
1: 好热闹啊。
0: 这边蔡叔叔都装扮好了
1: 哦，蔡叔叔他穿上了蔬菜的衣服，哎，
0: 创作区很多的材料，等会儿我们也要做一个超越蔡叔叔。嗯，这是我们的工具箱，这边有很多染料水，这边还有花，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些五谷杂粮。
2: 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开始，
0: 没事，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大脑。
2: 哎，我看到那边有民族服饰哦。哎，周周，这个是一绣是吗？
0: 对，一绣。
2: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服饰也加到这里面。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我们联合村的一个特色。
3: 是
0: 我们彝族奶奶身上穿的，就绣了索马花的一个图案在里面。
2: 奶奶，索马花是哪一个纹样呀？
1: 索马花是这一个纹样，你看这个是奶奶给孙子绣的背裙。哇，
2: 这个很漂亮哎！
1: 这个索马花就特别适合用来夸乔恩和嘉宁。
2: 怎么说呢？
1: 因为在我们彝族文化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索马花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就会说你们长得就像索马花一样。哦，
2: 谢谢。
1: 所以你们一会儿做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你们的衣服里头去，
2: 给了我们灵感。
3: 灵感，
2: 走，继续设计。在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你比如我现在吃玉米的时候，我会把它剥掉的东西，它还可以再创造一些其他的价值。
3: 看我们这，对吧？继续。想起一句诗叫近者心多妙，先生意绝伦，其实就是在说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呢最好放飞自我。
0: 像我们

0: 这样的活动其实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给联合村带来了很多增收。
1: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可以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会更懂得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和知道它原来也可以创造其他的艺术。
2: 我现在蔬菜的一个闭环已经做好了。
1: 你做得很好哎。
3: 差不多了。
4: 我也差不多了。
5: 佳宁，哎，奶奶要送给你一个花环。哦。哇，谢谢奶奶。
3: 不谢不谢。
5: 奶奶，那我也想带一点咱们其他的元素好不好？
6: 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宜绣的花。哦，
1: 这个纹样
6: 可以选择。
1: 我把这个颜色其实有放到我的衣服上面，那我就用这个颜色来呼应一下头环吧。
6: 交相呼应。嗯，
1: 好的。奶奶，我们坐下禅吧。您坐您坐您坐。
6: 奶奶您请坐。
3: 你得走。
1: 不重啊，我头这么大可以顶得住的。
3: 不，我说我不有点重。
6: 他说不有一点重。哦，
1: 不有一点重。
3: 我们是彝族传统，
1: 是文化遗产。
3: 嗯，对对，一老年人就跟我传下来的，
1: 祖祖辈辈传下来，所以也要把它继续传下去，是这个意思不？
3: 一代传一代，
1: 一代传一代。哇，
5: 真的好漂亮呀！就这样戴，是不是？
3: 再加点花花，
1: 再加点花花。好，我再加点花花。塞到这个里面是不是奶奶？嗯。
5: 我的这个小辣椒就藏在这儿了，就是红红火火。
1: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
3: 我一会儿
1: 把这个带上，一定漂漂亮亮的走秀给你看，好不好？到时候给我加油。
3: 好好好好。
5: 我带着我的花环也回来了。
7: 好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战衣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就有请各位村民来到我们的艺术大菜场来候场吧。
1: 准备走秀啦。
5: 哇，舒服茶代言人。

0: 走秀的时候，其实本来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你看到现场的人都好热情，然后就觉得放轻松去玩，融入在里面，反倒是我最紧张的环节变成最好玩的环节。
1: 走秀活动，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大家欢呼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那个感受就像是让菜地活起来了，让他们重新拥有了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创造是艺术赋予它的额外的价值。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四川来过蛮多次了，但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然后来到延边，然后来到联合村，你们的热情还有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啊，或者是所有遇到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攀枝花很美。

0: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攀枝花，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我真是对它向往已久。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蔬菜是那么洁净美味，我们这里还有三味书屋，还有遗秀传承。我们的村民不仅是要种蔬菜，而且呢，他们在传承蔬菜的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农耕文明最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这里品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非常丰富的创意活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流连忘返的、让你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 来到联合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正让农业从田地里面跳出来，跳入到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有趣的、有温度的艺术形式。我们真正和蔬菜成为了朋友，那些我们原来以为它只是食物的，它可以创造出来如此绚烂的一些文化，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联合村，丰满我们的羽翼，让联合村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寂静的山林深夜传来异响，
1: 好像那个声音好像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
0: 无人机高空投放，野生动物瞬间倒地。
2: 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

0: 工具进行列明。
1: 悬在高空的隐患，法律将如何认定？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一架无人机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拍摄的画面，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画面中移动的白点是多只野生动物，画面下方不断摇晃的是无人机悬挂的一个投放装置。只见无人机不断调整位置，在锁定一个目标后，悬挂的物体迅速落下，紧接着一只野生动物慌忙逃窜，但跑出一段距离后便倒下不动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近年来，无人机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发展迅速，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段夜间热成像画面，其实与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非法狩猎案有关。那么这架无人机背后是谁在操作呢？无人机又是如何成为了非法狩猎工具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淳安县当地居民徐先生的一次意外发现说起。
1: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3: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果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果树了。这个山桃树也是果树嘛，不是？
1: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3: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它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1: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3: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站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1: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3: 儿。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1: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儿。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4: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十分重视，当即就展开了研判。
1: 淳安县地处浙江省西部，森林覆盖率超过76%，千岛湖水质达地表水一类标准，这里既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栖息环境，

0: 据统计，淳安县分布着5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99种。
1: 这里面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这里面包括有这个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啦，中华穿山甲啦等。那么二级保护动物呢有82种，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猕猴啊、红嘴相思鸟等。
0: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2: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0: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2: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10点至凌晨的2点、3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3: 咱们搓吧啊，一路开始。
2: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了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0: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2: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4: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0: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3: 然后把那空投器安装上去，他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3: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0: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剑。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间。

0: 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
1: 操作就跟平时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操作一样的呀，然后把那个空投器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看到的那段画面。当他们投放牙签箭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2: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手上拿的是
3: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
2: 长矛。
3: 嗯，
2: 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3: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2: 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3: 对，
2: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3: 失去行动能力啊。
0: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4: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0: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4: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杀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0: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箭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4: 一般的话也要看运气，他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倒了，如果他在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会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他前身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给弄下山。
0: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1: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0: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5: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有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0: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6: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0: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箭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7: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明确的列明的，但是

0: 店名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1: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箭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3: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网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1: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0: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人畜的安全的一些猎捕方式，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
1: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0: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箭，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鸣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是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提前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1: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4: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1: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箭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5: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件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旋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1: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三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箭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三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箭从高空落下，将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5: 这个从25米处落下的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面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查实验，

0: 哎，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舰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地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1: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2: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就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1: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7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3: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淳安县的一个首例。
1: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3: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1: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禁止捕猎方法中，专门对通过各种方式投掷利钝器的捕猎行为作出明确规制，重点针对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载体远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哈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5: 这个案件的处理啊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啊，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舰纳入到禁止范围，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啊，它本身的规定啊是开放性了，因为它在列举的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啊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啊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啊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啊无人机坠舰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啊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4: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 科技的

0: 发展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啊，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啊，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啊。在运用技术的时候啊，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啊。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啊，但是从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舰它的杀伤力很强，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啊，主动的啊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啊，就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才来操作啊，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0: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浙江淳安深夜的山林，改装无人机从高空投下的利箭，穿透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法律对生态保护的底线。要遏制这种新型违法犯罪，既需要公安机关的精准打击、司法机关的依法认定，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能逾越守护自然的法治边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龚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

0: 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

0: 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

0: 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2000多年前，刘邦在咸阳扶摇役时，亲眼目睹了秦始皇出行的场面。他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此后，秦始皇长眠于骊山之阿，也将王朝的威仪一同带到了地下世界。根据视死如是生的营建理念，在面积达45.69平方公里的陵墟中，秦始皇会如何安排自己的出行？后人孜孜不倦的探寻与研究，能否为我们再现曾让汉高祖刘邦惊叹的一幕？
1: 兵马俑的出土，让秦王朝的军队样貌重见天日。

但是从整个陵园的空间布局上看，兵马俑陪葬坑距离封土尚有1.5公里之遥，这引发了人们对秦始皇帝陵的巨多想象。既然陵园的外围就有这样的宝藏，那靠近封土的内城区域会不会有更惊人的发现呢？

0: 这就是当时最早呢考古钻探发现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当时叫金字形，有五个过洞，40多年我没过来了，我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呀，我才28、29啊。
1: 1978年6月，为了彻底摸清陵园，尤其是封土周边的布局和地下埋藏情况，当时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队正展开一次大面积的考古普查和勘探。就在勘探行进至封土西侧区域时，考古队有了意外的发现。
2: 钻探研究打深眼儿，打下去以后带上来那个土里头出现一个金色的圆形的那么一个构件了，就是当时一看见就是它是马头上的一个装饰件，后来又打出来一个马额头上面戴的叫当炉，通过这两件器物人们一下子就知道它下边肯定是有马。
1: 经专家组初步确认，探铲陆续带上来的两个金属构件均由黄金打造，这是马匹等级的一个象征，意味着这一区域可能存在一处高等级的陪葬坑。
2: 封土西侧大约20米的地方探出来一个陪葬坑，这个陪葬坑很大了，它是井字形的，是吧，冒井的井，它的长宽宽大概都是50米吧，就大概合起来有3000多平方米的那么一个坑。
1: 考古队迅速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2年的筹备后，1980年11月，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队开启了对这座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在陪葬坑2区1号耳室被打开的瞬间，考古队全部被吸引到了发掘现场。
2: 这墓锅里头发现2辆铜车马，一前一后，这面朝西的。当时发现以后，也当时这很惊奇了。
1: 2圣陪葬马车体型巨大。由于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陪葬坑上层的填土塌压下来，将2圣铜车压成了碎片，马腿也已经断裂。但庆幸的是，该坑未造道道，碎片没有太大位移，车马构件和各类绳带齐全，马匹、人俑、车厢、伞盖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坑内，仿佛随时等待着他们的主人召唤出行。
0: 从来没见过呀，很震惊的呀，因为知道秦始皇陵会有很好的很重要的陪葬，但是没想到是用这样一种青铜的形式，而且是圆大1/2的形式去做，那真的是很震惊的。
2: 它的构造非常复杂，完全仿照真车真马的情况来进行制造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继兵马俑坑之后又一个重大的秦陵的考古发现。
3: 这就是封土西侧发掘出土的金当炉，作为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组专属于皇帝的大型财。

这是一匹会同车马，两胜马车上像这样精美的零部件数量加起来超过了6000件，它们的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2302公斤。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而秦始皇帝陵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两胜青铜马车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其中又凝结着秦代工匠怎样的智慧和技艺呢？

0: 自1980年起，考古工作人员和修复专家共耗时近八年的时间，成功清理和修复了这座世所罕见的国宝级文物。他们完全模拟和再现了秦代皇家马车的形制与功能。一号车立车，驾车者立于车厢，车上配备有攻防武器。二号车安车，驾车人坐姿驾驭，车厢供主人休息。两圣车各配四匹铜马，个个丰满圆润，神情骄傲。
1: 我们可以看到马的表现，第一个它是突出了对马骨骼逼真的那种描画，通过它的皮毛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骨骼的那个结构，从它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它是静中欲动的，它的眼睛是圆睁的，鼻孔呢给人一张喘气的那种感觉。
0: 作为2000多年前的青铜雕塑艺术品，铜车马在大型器物的塑造上展现了卓越的技艺。那么在更加精巧的小型车器和配件上，秦代工匠是否也能做到巨石球形的精确再现呢？
1: 这边的这两件器物我们把它叫囊形壶，从它上边那个软塌塌的那个奏折的那种塌口，它表现出囊的口袋的那种感觉。还有在它的身上用非常细密的但是方向一致的斜纹，表现出麻布的感觉。又在壶的侧面两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缝合线，把一个囊壶里边套着一个壶的这个状态惟妙惟肖的就表现出来了。
0: 八匹铜马，两尊铜御兽，两圣铜车，以及包括金银制品在内的6000多个零部件，忠实地模拟着2000多年前秦代实物马车的外观形态和形制结构，并且得益于其保存的完整性，后人通过铜车马找到了一扇探寻历史的窗口。
2: 我们看到这两辆铜车马呢，它是我们博物馆里面的一级文物，是限制出境的，所以它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唯一的最完整的单元双轮的实物见证。
0: 铜车马模拟的是中国古代单元双轮马车，现代人使用的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词语都来源于这种马车。西汉时期，单元马车逐渐被双元马车替代，保留下来的古代马车实物也大多为木制品，出土时往往已腐朽殆尽。因此由青铜塑造的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就成为了探寻这些词语来源的重要文物。
2: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马的头部可以看到的龙头上绳子之间交叉的小圆炮呢，它称为节约，它主要是防止这四根绳子呢乱掉，会固定在这个位置，起到了一个节制约束的作用。那再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嘴里的马衔两侧的这个弧形的零部件标，我们分道扬镳，包括我们车轮中间的管辖这样的词语呢，其实都是来源于马车上的零部件的。
0: 马车上的轿原是指车厢上扶手两侧的板状配件，车主人通过装饰的车轿在花纹上一比高下，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尊贵。

0: 由此引申出了词语比较。机的原意是马头上控制马匹的零部件，当马儿失去马机，就会变得不受约束，后由此引申出放荡不羁这个成语。此外还有南辕北辙、发刃、策马扬鞭、悬崖勒马、六辔在手等词语，都可以在做工精细、保存完好的童车马上被找到。然而，雕塑艺术上的高度写实，还不足以让两胜马车成为青铜之冠。童车马身上让现代人深深折服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文物保护研究与修复中心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童车马的养护工作我一直在做着，其实很多小的细节可以看到当时的冶金铸造的技术，像窗帘的开动，它那个槽做的其实很精准，就是我们把它打开的时候呢，没有一点卡顿，很平滑的车窗就能开合。
0: 二号童车马车室后侧有活动的门，左右与正前方各有三扇窗户，正前窗板可以开启，两侧的窗户可以推拉。而一号车的青铜伞整体可以灵活装卸，伞盖盖衣面积超过一平方米，较薄处约两毫米，中区约四毫米，如此轻薄面积扩大的伞盖，整体竟没有一丝拼接的痕迹。
2: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搞铸造的些学校一些老师教授，他不理解，他说这教不出来啊。
1: 铜液那么薄，在浇铸的过程中铜液会冷却凝固，两到三毫米那么大的伞盖能一次浇铸成型，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也是难度。
0: 那么秦代工匠为何能将伞盖铸造得如此完美？
2: 锻打的痕迹非常明显。两个车的伞盖呢，它底下有伞弓，有伞骨啊，每一道伞骨的上边的这个盖子都凸起了一道纹，配合得非常紧，那就说明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成型阶段把伞骨和伞盖在一起再打，这样就解释了现在的铸造专家说铸造不了这么宽这么大这样一个铜板，解决这个疑问。
0: 铜车马所有的构件中最大的是二号车车盖的伞面，面积约2.3平方米，最小的还不到0.5平方厘米，最重的铜马200多千克，最轻的是削钉，重量还不到1克。为了使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部件组合到一起，秦代工匠采用了融化焊接、嵌铸、双金属铸接等铸造工艺，以及多达10几种复杂的机械连接工艺。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放大的照片，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子母扣，可以看到在这一段里边大概几十公分里边出现了就这么多的接扣。
0: 子母扣加削钉是铜车马链条上最常见的一种机械连接方式，这些机械连接能够让青铜链条展现出皮革绳带一样，或能柔韧弯折，或能360度转动，或能翻转扭动的形态。子母扣加削钉结构与现代手表的合金表带非常相似，
2: 就是我们讲一个榫卯，一个母卯一个公卯，把它套上然后打孔，打孔以后呢铆钉铆上它就可以动了，就像我们的手表链一样是可以动的。
3: 铜车马上一共有几十条绳子，那么它的接扣总共算下来大概将近就是2067个不同的这种接扣，里边使用的削钉基本上都是0.8到1毫米，它的误差是不会超过0.2毫米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一器而工具。

0: 欲烟者车为多，表达出在各类手工业中制车业需要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反映了古代制车工序之复杂。在一个没有专业加工设备、没有精密测量仪器的时代，秦代工匠以这样精巧复杂的工艺铸造成的青铜马车，让秦代皇家座驾从历史的迷雾中驶出，直观真切地向后人展示着2000多年前古人高超的技术与秦朝强大的实力。
1: 秦在它崛起和强盛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实用，它有好多技术层面的优势，就东方六国完全比不了的，包括水利，包括对交通的重视，交通道路，交通车辆，对于它的统一战争，对于它的国势强盛非常有益的一种生产力的进步。

0: 秦人善养马御车，到战国末年，作为诸侯国的秦已发展成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马匹的军事强国，为秦始皇横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通过铜车马，后人得以窥见秦帝王之驾的威仪，也萌生出更多的遐想。在秦始皇帝陵的帝王之侧，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发现呢？
1: 20世纪70年代，就在铜车马面世的同时，距封土堆南边沿约50米的位置，考古队探测到了一个面积较小的陪葬坑。不同于铜车马的惊艳亮相，这座陪葬坑只钻探到了部分陶俑残块和骨骼残块。此后20年间，这座陪葬坑的考古研究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突破。直到2000年7月，一组特别的陶俑被发现。
2: 以前出土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出土了，总共是有12件陶俑，其中有10件，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趴伏在地上的，整整齐齐的，感觉就是有人从后面给它推了一把。
1: 这组陶俑出土后，人们立刻注意到他们的身份不同寻常，极有可能是较高等级的官员。
3: 首先，除过4件玉手俑之外，8件这个绣手俑都是头戴长板冠，按照秦代的爵位来说，他应该是8级以上爵位人才能佩戴的这种板冠。
1: 板状冠分为双板和单板，外形扁平，似一块长条形的平板，以绳带固定在头部。其具体样式和装饰随着佩戴者社会地位和爵位等级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现有考古研究资料来判断，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可分为数个等级，最末级是简单用绳带将头发竖起的一般武士俑，最高级别的是头戴合冠的高级军吏俑。而这种简约单板或双板发冠是中下级军吏俑的标志。
2: 他都上扁上，都扁上了。
1: 此外，陶俑身上的其他细节特征则与人们熟悉的兵马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4: 25，
5: 连发髻25，
4: 对，这个是40。
5: 好，不带长冠，
4: 带法冠的话30。
5: 对，
3: 兵马俑坑是一个军事性质的，都是身着类似于铠甲，而这座陪葬坑呢，它的服饰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座陪葬坑出土的12尊陶俑，有的双手前伸，有的袖手而立，

0: 全部身穿交领右衽长袍，剪裁舒适得体。根据雕塑造型判断，材质模拟的应是较为柔软的布料。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陶俑身侧还发现了造型特殊的饰品。
1: 它是在右侧的腰间腰带的地方呢，它用陶塑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一个我们说到的出刀的这么一个工具。另外有一个小囊，我们称之为底石的这么一种装饰。
0: 据《周礼注疏》和《尚书注疏》记载，削刀和底石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负责文书档案的刀笔吏身侧就经常出现这两件器物。
2: 在我们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呢，我们书写文字都是在竹简上写的，而竹简上如果有错误，就可能用非常小的削刀进行修改。所以这也就是秦代这个知识分子所佩戴的一个装饰品。
0: 结合陶俑秦代公务员的身份以及文职服饰造型的特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们很可能发现了考古史上首次出现的最早的文官陶俑的形象。
2: 当时发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就判断这个陪葬坑应该是模拟了秦代中央机关的文官性质的官署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0: 那么这座与封土位置关系如此紧密的陪葬坑到底象征着哪种官署机构？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秦始皇帝陵考古队对陪葬坑剩余部分进行了全面清理。
3: 这都是证据，就是这个马头子拧到后边去，还有一个，这是两，我是两盆骨，那一个是完整的一个。
4: 完整。
0: 考古队首先在陪葬坑的后室发现了24匹真马遗骨。
3: 老师，你编号的。
0: 根据陪葬马匹的埋藏情况，有专家提出，这座陪葬坑的性质很有可能是马厩坑。
5: 我们要考虑这个坑的性质，还要把它和与之相邻近的那坑的性质联系起来看。比方说在这个封土的西侧这一块，这基本上是跟车马有关的从葬坑，铜车马就在封土西侧。
6: 更那个当然可能与那种所谓的太仆有关，因为太仆就是主要管皇家出行，这个就跟交通部长差不多的那种角色。
0: 与此同时，就在距离陶俑不远处的前阙耳室，考古队又发现了一组关键文物。
3: 这个是月取走以后留下的压痕，取走以后的它留下的痕迹还是平面性。
0: 考古队发现的是一组月形铜器，它们的外形似釜，呈长方形，直刃，中间纵向残留的木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2: 这些四件铜钺当时是装有木柄的，另外我们在这个其中四件绣手俑在它的绣手这个部位也发现了长方形的方孔，也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看这些带木柄的铜钺刚好就是插在这个斜方孔。
0: 钺是一种用于砍伐与刑罚的武器，后逐渐演变为象征地位和权力的礼器。西周时期的尚书穆氏曾用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来描绘武王用钺伐纣的英武形象。
2: 综合这些陶俑他的服饰和他身上这些装饰品，我们就推断这个可能就是这些陶俑，也就是秦代中央司法机构，也就是廷尉机构的办事工作人员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0: 秦统一六国后，创立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内容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掌管天下刑狱的廷尉，为皇帝管理马政的太仆，都是九卿中的官职名称。 耳氏的铜器到底是符还是乐？整个陪葬坑的性质是廷尉还是太仆？这座陪葬坑的最终定性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但是陪葬坑与中央官署机构的紧密联系促使考古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1: 秦始皇帝陵的营建理念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是否也包括了对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全方位模仿？
2: 你看，我们目前在秦始皇帝陵区以内已经发现180多处陪葬坑了，而且每一个陪葬坑它的形状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埋藏内涵都是不一样的。
3: 陵园之外， 我们有兵马俑一二三号坑，这可能象征着它的宿卫军，还有这个在北侧动物营坑象征着这个都城附近的院囿，还有上交村马厩坑象征着管理马政饲养马匹的这个区域。这个层次上呢，实际上秦始皇呢就把他所创建的这套开创性的官僚体制政治制度带入地下，
4: 这我觉得是若都以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秦始皇帝陵的营建以封土为理念上的中心，规划了包括地宫、内外城垣以及600多座陪葬墓和陪葬坑等构成要素，体现了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理念。秦朝的制度设计和大一统思想 影响中华大地2000多年。此后历代王朝无不求统，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深入人性。今天人们试图从围绕着封土的帝王之策入手，去探寻更多的先人智慧、历史细节。秦朝这个开创性的大一统王朝，也随着越来越多文物的发掘出土，向世人徐徐展开它的恢宏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

0: 高大臣费萨尔。
1: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日前在北京开幕。
0: 该展览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余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集中展现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合力。
4: 6月30号，中国与塞舌尔迎来建交50周年。当天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增进50年塑造的坚实友谊，抓住当前一系列新措施释放的红利，让合作惠及更多民众。
5: 当天的招待会上，中塞双方代表回顾了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与所取得成果，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献上表演，同庆这一重要时刻。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在活动中表示，庆祝建交50周年是一座里程碑。他特别强调，塞舌尔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塞舌尔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岸的印度洋上，由115个岛屿组成。近年来，中国与塞舌尔在基建、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同时，在医疗领域，中国援塞医疗队已在塞舌尔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40年。作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为塞舌尔创造了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就实现了互免签证。去年，双方又开通了中国成都至塞舌尔马埃岛季节性直航。
6: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the Seychelles people. You can see China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wish to come and develop a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broaden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ir country. Our friendships and whatever resources we have, we tend to share.By our friendship, and we keep on striving and forge ahead around that.
5: 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当天的活动上，中方与会嘉宾明确表示，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非洲国家携手高质量发展。
7: 现在，包括我校在内的众多高校，依托孔子学院、来华留学、校际联动等方式，为非洲学子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希望能够为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5: 1976年6月30号，在塞舌尔宣告独立后的第二天，中塞就实现建交。50年来，双方把对于彼此的支持化作了一次次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实际行动。在建交50周年到来之际，双方也明确表示，将抓住包括今年5月全面实施的对非零关税等举措所释放的机遇，进一步加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昨天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
8: 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援助等领域。 中方还与东盟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涉及公共管理、经贸投资、农林牧渔等领域。
9: 今年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呢，已经正式启动，

0: 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的防灾减灾能力，为建设更具韧性的东盟地区呢注入新的动力。下一步呢，中方将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继续加强双多边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务实的成果。
1: 记者会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还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向乌干达提供防疫抗疫物资。中方派驻非洲的44支医疗队近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抗疫。
0: 中方还向非盟提供了抗疫的支持，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多边合作，助力非洲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的体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能力建设。中方将继续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2: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
3: 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15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5: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4: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3: 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

0: 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0: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0: 昨天，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2: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赵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3: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水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2: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利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4: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5: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4: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利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利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5: 目前呢，利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5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0: 昨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2: 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

0: 配的两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设备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能减少热能损耗，最大化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两次发电。
1: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2: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
3: 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5: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4: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5: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
3: 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4: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6: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4: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7: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4: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8: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2: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

0: 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业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5: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7: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6: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4: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
5: 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6: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8: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6: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

0: 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房以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搭配绿色节能系统，兼具颜值与环保属性。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2: 昨天，银川直达福州的快10874旅客列车正式首发。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1: 昨天，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重庆江津至潼关驿段实现双线通车。此次通车段正线长22.87公里，将原有单线铁路升级为双线，并优化线路走向，同步升级场站、信号等配套设施，有效破解了这一区段的运力瓶颈。成渝铁路自1952年建成通车以来，始终承担着川渝两地人员互通、物资流通的重要功能。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一直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预计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4: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5: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4: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1: 国家防总昨天

0: 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3: 今年的五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六月上旬的前两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 1.31 度和 1.51 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2: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3: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2: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1: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应该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2: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3: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2: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3: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孩子发热咳。

0: 送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
4: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4: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3时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82度，西经108.93度，震源深度10公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4: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

0: 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2: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5: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4: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6: Sakan vere dhe prendohen të gjona po teper Lama fana da mrami aftrat eftat gër.

0: 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感觉雨和热的表现都很突出哈。具体的情况，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刚刚结束的六月，各地的天气特点分明，新疆、甘肃等地呢，受到大陆高压的主导。火热少雨，酷热突出，像是吐鲁番六月的高温，全秦其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超过了85%。另外呢，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高湿天气成为了常态。其中呢，像是海南的澄迈，本月的高温日数达到了27天，为同期最多。那么，从西南到华南、江南以及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也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受频繁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呢也是比较的清凉。预计今后3天，我国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雨和热呢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还有就是山东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北方呢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而雨区之外，今后几天高温也会迅速的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可能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局地呢还会超过40度，酷热难耐。主持人，
2: 那进入到七月，我们看到南北方的高温范围都在扩张哈，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湿度的不同。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高温区一带空气湿度普遍会维持在20%左右，局地甚至不足10%，干热炙烤。而南方多地的空气湿度呢，大多会超过70%，所以就算实际温度啊不及北方高，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通常也会接近甚至超过40度。来看这数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通辽小雨转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京阴，24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

0: 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1: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昨天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等方式，铭记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连日来纪念园日均参观人数10000多人次。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南多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
4: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5: 昨天下午，海南省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聚焦自贸港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等重点工作，邀请各行各业优秀党员和先进集体代表分享基层履职、攻坚实干的一线故事。
6: 以各位先锋党员为榜样，把学习成果落到优化营商环境实处，以实干担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5: 在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千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宣誓入党，以铮铮誓言筑牢初心使命。
3: 七一前夕，各地红色旅游场馆迎来参观高峰。
4: 昨天，北京市发布了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
5: 北京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在这条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的起点北大红楼内，保存着多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包括五四游行筹备式、北大红楼登陆式等等。
7: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8: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5: 为了丰富探访体验，当地还配套推出探访手册和线上打卡小程序，游客可以完成点位互动打卡，
9: 以更加鲜活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群众，能够追寻先驱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
3: 在河北唐山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来自各地的党员在此重温入党誓词。
4: 纪念馆推出的百年信仰时代回响主题宣讲，融合情景演绎、 AI 跨时空对话等创新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鲜活生动。参观者在缅怀先烈中牢记初心使命。
3: 这两天，位于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4: 大家在这里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展柜中的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峥嵘故事。不少参观团体还在此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
10: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5: 据了解，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现藏有抗战时期珍贵实物、文献资料等3万余件套。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依托咱们山西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充分运用馆藏的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
1: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形式，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推出了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边走边演边讲边唱的行进式互动形式，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
2: 场馆同时还推出英烈家书诵读等特色活动，丰富红色体验场景，通过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1: 今年三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适应新时代，我们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用意包括规范，它不仅在地域上超越了民族地区，而且在这个目标任务上更加适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适应我们党的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总体战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强起来的过程之中，更需要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凝聚全国各种人民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个我们20大确定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尤其是在2026年开始的15-15时期的各项事业，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民意基础和人心力量。
2: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

0: 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饭前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7: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广场、体育馆和公园已设立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因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庇护。
9: 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8: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安置点，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民众夜晚住在露天帐篷里。在这里，他们得以缓解震后的心理压力，暂且不用担心夜里发生余震。这些民众既有来自拉瓜伊拉州的，也有来自加拉加斯的。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大家自发筹集食品，提供医疗服务，还组织了画画、手工等小游戏，帮助孩子们走出心理阴影。
10: Queremos llevar arte, terapia para los niños. Este es lo que pido es colaboración de materiales, como soporte, papel, lápiz.Tiza, pintura, pinceles. Es recrear y hacer ese ambiente a los chicos para salir de un poco lo vivido.
8: 安置点还配备

0: 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1: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

0: 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1: 从四月八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0: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2: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4: 佩泽西西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4: 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埃及媒体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在江苏南京召开。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民间投资正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8: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民间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今年前5个月， 心动能相关的通信。

0: 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较前四个月有所提高，民间投资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跨越。
1: 十五时期，我们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将落实好新一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统筹用好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还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推介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涉及生产制造、交通物流、能源环保等多个领域。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金沙江上游奔自然水电站，我们目前呢是计划呢引入呢民营资本呢是按照10%的股权来进行引资。我们想和民营企业之间呢实现这种国资和民资的融合发展，互相补充，形成良好的互动，推进项目的高质量建设。
3: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建成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17个，
4: 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十五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
5: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0: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十五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一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5: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3: 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
4: 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
3: 昨天，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正式启动投运，至此，陕北至关中输电能力由630万千瓦提升至900万千瓦以上，这是陕西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输变电工程。线路北起神木市，南至蓝田县，每年输送的电力可替代原煤7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400万吨。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4: 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

0: 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 5.6%。 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 83.9%。
1: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观角隧道，翻越观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
2: 2014年，随着新观角隧道建成，列车直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
3: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金深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观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观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5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4: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观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5: 这个画面就是养路人在观角雪山下养护铁路的一个真实的场景，要用这个镐头去捣鼓这个整下的石闸，让这个轨道水平要保持均衡。每天19公里线路，每米不落的都要去养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一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养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
4: 一代代养路工的坚守保障老观角展现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观角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3: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观角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4: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对增至78对，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观角隧道工区，00后养路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观山角铺设的1000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6: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4: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决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
4: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3: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纪录。
4: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5: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6: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0: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1: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2: Koha fëmendzet, fëm. Bile 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e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e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m jaftë 37 gradë.
1: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3: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4: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5: 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 2.2 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5: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6: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

0: 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巴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来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2号8点，东北地区北部、黄淮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11级以上。
3: 东北地区西部和东南部、华北北部、江汉西北部、黄淮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2: 昨天南北方都有强降雨出现，具体都出现在哪些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的。
3: 昨天呢，云南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汽条件充足，像是江西的浮梁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而华北东北一带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也有明显的降水出现，像是河北的丰润，昨天晚上单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74毫米。到了今天，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一带，仍然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北方的强降雨呢，则主要是集中在了 山东还有就是辽宁等地，下雨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主雨带的位置啊变化不大，像是云南、贵州到安徽、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仍然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北方的较强降雨则会转移到东北一带。主持人，感觉北方最近降水出现的总是出其不意哈。那汇丰未来东北、华北一带还会如此吗？ 会的，东北、华北呢，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这个降水仍然会以游击式的阵性降雨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时段大多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且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南方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抬，雨带的东段将会明显的向北转移，而西段呢仍然会维持在云南到贵州一带。
2: 南方的雨势啊，比北方更强，下雨的同时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谢谢汇丰的介绍。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 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4: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一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一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5: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0: 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
1: 从四月起，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6月29号，累计排查97.4万家，重大隐患整改率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级管控措施。
0: 针对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以县区为单位划定一类、二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本节新闻的最后，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鄂尔多斯晴，20到29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12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4度，达州阴转小雨，23到33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31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石家庄多云，23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潍坊中雨转晴，21到29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31度，盐城阴转多云，25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

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3: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昨天发布。
2: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